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照顾你每一年。
1: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时间早上8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在南下丰原入口匝道小客车跟油罐车发生追撞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一南下154.5公里，靠近三义路段，在这个地方内线车道4台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入口匝道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99.4公里，新竹系统要接国三匝道这边是有大轮胎掉落在现场。那再来是国道5号的北上16.3公里，雪山隧道外侧有故障车。国三北上27.9公里，新店隧道中间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方向目前持续车多，在台61线南下255.9公里，在鳌谷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个轮胎掉落在现场。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佳节愉快。
3: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奈看起来足丢毒啊呢哈？
4: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3: 哟。啊，有什么问题？
4: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5: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4: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5: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3: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5: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4: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5: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3: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7: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2: 另外，9月25号到28号。

0: 号，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永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平安快乐。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好了，回到现场了，现在时间到了8:07，节目进入第二个小时的。那在花莲地区目前都很 OK， 没有什么车潮的涌现之类的，因为其实每次呢我在做这个早班的时候，那大概都我等我下节目大概10点、11点之后呢，然后呢从北部车潮的慢慢的来，因为一大早出门的其实车辆是有限，大家总希望说能够睡饱饱啊，不要疲劳驾驶，这样的话这个上路会更安全的。所以呢等到这个睡饱饱再出门的时候，其实到了花莲地区，到了我下节目的时候，它大概才慢慢要出现啊。所以在一大早这个7点到10点的时间呢，基本上来讲呢车辆并不多，在辖区呢也是。那今天传统市场我想人应该会很多吧，因为呢今天呢要买那个什么烤肉的食材啦，不管是蔬菜类的啦，或者是呢水果类的，或者是呢这个肉类的部分哦，还有各大卖场，我相信呢今天人会特别多，包括今天明天，因为一烤可能烤个3天给他连烤下去，真的是不是那个7月8月连烤，是这个中秋的连烤下去，因为这次中秋遇到了几天，4天，对不对？那4天就给他连烤啊，给他连烤没关系，连烤烤什么，烤什么科都随便你，你要烤那个什么什么肉科啦，什么蔬菜科都可以啦，但是我发现最近蔬菜真的很贵，我前两天去那个传统市场，然后看那个哇哦，那个水果也贵，那个芭乐比较漂亮，一颗就要50块，2颗100块，那如果到一般的那种超市看，可能又更贵了哦。然后那个一般的看起来不起眼小小的芭乐哈，这个4个也要大概4个5个吧，大概也要200块。我想哇，怎么突然变那么贵啊？那丝瓜有人会烤丝瓜对不对？丝瓜还好，3条100，大条还蛮大的，那还 OK 的。然后豆类的话也比较贵一点点哈，因为那时候一小包好什么甜豆什么豆啦，四季豆那时候一小包是40，然后现在看变50块了哈。然后还有很多的蔬菜呢，以前都算一个，或者说多少钱几个，现在都用称斤的。好像青椒哈，这个时候呢要烤，对不对？比过去贵很多。如果说真的便宜的话，有时候一个才5块，那这个时候都是用那个2个50的哈，或者是说用称的之类，哇，价格就高好多。所以各位算一下荷包哈，还有呢蔬果类要洗干净啊，再来烤。然后呢，不要成为今天的快乐，成为明天的负担哦哈，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OK。好了，看时间，现在到了8:07，各位有路况通报，尽管打个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好，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7。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的触鼻调味节目，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的7点到10点，我在空中陪伴您，我是蓝琪。那重点就是。

今天我们节目的内容全部都暂停、啊、以中秋为主，以中秋为主了。来听 Nakashi 的歌曲、欸、Nakashi 很有那个岁月感，你知道吗？这是 Nakashi 天后，她叫做简美雀，偶尔的三不五时会播她的歌曲，我觉得很有岁月感。这个叫做中秋月圆时，来听看看几首歌啦。哈，你看听下去很有 power， 对不对？挂 power 呢。

好，我是 Ginger 小江。中秋月圆人团圆，亲友团聚，如果放烟火或观赏烟花，务必小心用火安全，平安过节还是最重要。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时差，终究是摸不透你的想法。
1: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2: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1: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2: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1: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2: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1: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2: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3: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好的了，开车开车小心哦，然后又变换车道呢，转弯要麻烦你提前打方向灯哦，不要突然熊熊的哦给它转弯下去了哈、哦，一定要呢提前打方向灯，这个请大家务必务必要配合的。然后再来的话呢，不管是在任何地方呢有影响路况的部分哈、哦，那都能够打个电话通报。全国统一呢拨打0800000123，拨打这个专线电话就 OK 了。那今天呢在目前为止呢各地方都还是蛮单这个路应该说路况上蛮单纯的啦齁。那各辖区呢重要路口呢观光景点啦或者重要路口呢也都会有呢远景同仁在这地方齁来就是做一些维护齁做一些疏导。如果说这个车辆很多的话呢就会赶快做一个疏导让大家能够顺顺的通行。然后同时呢也会在固定的时间呢把这个花莲辖区呢所有的好，这个整个县境内的这个路况呢，做会诊之后呢，透过 LINE 把这个现场的状况呢，传输到呢我们这个现场来哈，那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呢，看到我们在花莲的南区啦、中区啦、北区啦，或者是呢海线啊那地方的一些状况，因为透过影像，透过了录影的部分，或者是呢拍照的部分，还有文字的说明，那如果有更及时的部分，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连到了。各重要路口呢了解呢这地方的一些交通状况，所以听警广的 绝对给大家最及时的路况最及时的讯息。好，所以呢收听警广掌握所有的生活资讯跟方向行车的方向、哦、请大家呢能够呢就是继续收听下去，让警广陪伴您来过了这四天的假期、哦、让你能够到任何地方去呢都能够掌握到最多的这个所谓的路况资讯的。那现在来讲呢整个交通状况花莲地区也是蛮顺的啊、哦，那在苏花路廊的话呢预计呢今天早上5点会开始呢车潮慢慢的涌现，好，那预计到中午的11点呢才会慢慢的这个疏解啊、哦。那现在到了8点多，等于说大概中间的这个时间，然后目前

来讲呢，还没有接收到说什么地方的人车啊什么特别多的部分，目前应该大家都还是能顺顺的走，平平安的走呢很重要的。好，那虽然说今天预估了在连续四天假期的第一天呢，南下的这个车辆预估呢一天会有超过15000辆，大概预估是15000辆。那再来的话，如果说等到最后一天呢要收假的时候呢，当然回去的话呢就刚好相反。好，比如说他现在预计大概第三天，因为很多人都想说最后一天回去的话很累，所以呢可能一般都会前两天就回去了，所以呢在整个这个公路局预估啦，到第三天呢就是返北的，就从南下之后返北的车辆呢，好，预估呢全天下来的话大概会有12800辆。好，那会预计呢从这个礼拜天的中午呢12点开始就会涌现。好，那整个车多的情况呢预估会持续呢到礼拜天下午的4点钟，等于说中午到下午4点呢会觉得这个车辆比较多的地方了。好，这是呢在苏花，那苏花往往也是我们重点路段，好像这个台八纵横公路呢今天早上6点半就开放，好，开放呢到傍晚的6点半。那原先呢在天祥太鲁阁都会有5次的管制，因为呢这连续假期呢就会暂停，所以现在呢走这个台八纵横公路，好，等于说6点半之后呢它就开始开放了，主要呢就是官员太鲁阁跟天祥这几个地方，好，然后就放行到傍晚的6点钟。那但是呢像天祥太鲁阁呢6点到6点半车辆只能出不能进，6点半就封闭。然后呢官员的话最后呢是从4点半到6点半官员路段呢只能出不能进，6点半官员太鲁阁天祥全部都封闭，封闭要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半，好，等12个小时开放通行，12个小时呢是封闭不能走的。好，来，这是跟大家提醒在这几天连续假期呢开放的状况，好，让大家来了解一下。那花东公路的部分呢就是在台九线的部分，还有呢在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呢目前都还蛮顺畅的，本来这边施工点就不多了，好，加上了现在连续假期呢很多的工程也都暂停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很 OK 的。好，来听歌曲了，继续听。好，来，我们刚好在空中呢听了那个烤肉串，来自呢柚子所唱的歌，柚子唱烤肉串，你看把这个中秋两个这个食材都唱进去了哈。那接下来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播的时候觉得蛮有趣很可爱的一首歌，叫做行吧，行吧就是呢汪仲义所唱的歌曲了。

偷着串串的好来出门去，摘一支花啊，生车来搁去啊去，生出一项目的好日子。

0: 头早穿穿的好来出门去，坐一家伙啊，赛车来甲溪啊行，酸水香肉，享受放假的好心情。
1: 好嘞，这首歌曲呢是汪中怡的歌曲，叫做《烤肉》哈。那烤肉一般就是把它翻成夯夯吧夯吧，所以呢，刚刚就是听到这首歌哈。我记得我好像之前播过一次哈，大概去年应该是中秋的时候，突然今天想到，对哈，好像有一首歌叫《烤肉》，我也忘了是谁，后来就把它找出来了。OK， 我发现好像要找一些跟中秋有关的歌曲，都是跟那个台语歌比较有关系哈。望秋什么望中秋啊，问一书景啊哈，望微熊爱人啊哈，还有那什么问一书景啊哈，这个月圆团圆基本上好像都是台语歌曲比较多哈。是不是台语会比较着重在这方面的一种节庆的情绪呢？也不知道嘞哈。那有一首歌也蛮有趣的，这首歌是算是有点儿歌的感觉啦哈，有点儿歌的感觉呢，是康康哈，康康哈。康子翰康康呢带来这首歌叫做不可以到动物园去烤肉。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不能烤肉，公园能不能去也不太能去，为什么？你把那个草烧的一块一块黑黑的，对吗？怎么办啊？所以现在其实都很禁止，尤其呢在台北然后当大都会都有说，哎，什么地方开放烤肉，什么地方是不能烤肉。不是一般像我们想说，哎，我在旁边的那个什么地方就可以烤肉，我说在花莲那边好多的，如果在那个北部地区啊，那就很麻烦了。可是这个时候一家烤肉真的每一家都会觉得很香哈，那念着往上，如果住高楼大厦，哎呀，高处不胜寒。可是呢，我都闻到了烤肉行吧 IB 啊。然后，来，现在时间到了8:27，我们来听完这首歌曲，康子翰所带来这首歌曲了，不可以到动物园去烤肉，很可爱的一首歌曲了。

0: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1: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2: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五个时段通行，晚上6:30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0: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2: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1: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5: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4: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5: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6: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8: 来，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8:33啊，今天115年的9月25号，星期五，农历的话呢是8月15号，就是中秋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哈。来，各位听到的景广花莲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3个钟头粗鄙逃味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回到现场，进入到了现在呢，已经是1个半小时的节目了，整个交通路况都还蛮不错的，目前呢还没有什么特别的车潮涌现，或者是呢什么地方比较涌塞哦。那如果说有什么样的路况讯息，随时欢迎您打电话到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7。好，那如果是要查询问路况，是否要协询的话，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了。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了，江明学这首民歌年代的一首叫做《给你呆呆》。

好，来听完这首《呆呆》哦，给你呆呆了。其实这首歌以前我们大概听过，但是不熟哈、哦。是后来因为江明学的时候呢，我才认真听这首歌，才发现哎，这首歌其实蛮好听的哦。尤其呢，他来唱抒情歌曲呢，感觉是非常棒的，非常好听。现在时间我们看一下，到了8:37了。

那这个中秋教师连假呢，这第一天哈，那苏花路廊呢，在今天清晨3点钟开始呢，就有发现哈，这个南下的这个车辆哈，这个车流就出现了。那每小时呢，这个车流呢，维持就是呢，大概大概有1000到1100辆哈，就是每个钟头大概有1000到1100辆的车流哦。那截至早上8点钟哈，到今天早上8点钟呢，苏花路廊呢，南下宜兰往花莲方向的车流呢为6986辆，好，将近7000辆。那花莲北上的部分往宜兰方向呢是667辆，所以每次我们大家了解呢，假期一开始都是南下往花莲，然后收假哇往北走了哈，所以今天早上的车流到早上八点钟为止呢，往花莲方向有6986辆，然后呢要往宜兰往北的方向有667辆哈，这个差了这个10倍的啊。那预估呢，今天呢苏花路廊的南下呢这个方向的车流呢仍然会有大概8000辆哈。的需求，等于说后续还有大概8000辆了哈，那预估是15000嘛，所以它早上就大概7000的，所以预估呢下午呢还有大概到晚上还有大概8000辆的部分会慢慢的往花莲方向过来哦。那北上这个方向的车流仍然呢会有呢5100辆的这个需求量。那旅行时间方面，从上午8点呢苏澳到崇德哈，经过呢这个苏花改的部分南下的这个。旅行时间呢为98分钟，好，那么北上的话呢是75分钟，而目前呢像这个国五的苏澳交流道呢，到这个台九线的苏花改的东澳南向的这个路段呢，有车多的情形哈，目前是有车多情形，就是呢从苏澳那个地方往这个苏花改的方向哈，那个地方从高速公路哈，等于说苏澳的交流道要往了苏花改的部分，那地方有车多的情形。预估会持续到下午的1点钟之后才慢慢的会趋缓，所以建议呢就是往来呢宜兰还有花莲地区用路人呢避开尖峰时段。

0: 站了哈，提醒用路人的安排哈，这个行程尽量的选择呢离峰时段来行驶哈，那多多搭乘的就是大众的运输服务，呼吁用路人呢哈，行经山区道路也要特别注意哈，有时候呢受到雨量、地震来影响呢，容易产生一些零星的落石，所以呢行前要注意到呢气象，还有包括呢就是道路的资讯，也要做好呢就是车辆的安全检查哈，等于说你车子要去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啦，轮胎的漆够不够啊？然后呢，再来就是呢，这个轮胎皮会不会太薄啦？哈，还有呢，该加的油啊、水啊有没有加好？这个都很重要哈，因为安全在上路很重要。还有你的精神状况，我不可以困惑巴巴的出门哈，千万不要啊，我很勉强，我得来度孤，但是我还是要出发，那就不要了哈，那宁可晚一点。安全才是到达目的地最快的道路，好，千万不要抢快，或者说我一定要赶快到那地方，可是你就明明想睡觉啊，对不对？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如果同车的话也提醒，像我们知道同车我们会提醒不要酒驾，不要药驾，不要就是那个毒驾、药驾跟精神疲劳都不要驾驶，我想大家互相的提醒一下，那大家都会更安全的。那另外也可以下载呢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的 APP， 幸福公路好，公路就是一般道路的路，不是那个公的那个梅花鹿，因为以前我们用谐音嘛，公路事实上呢就是公路都丢了。好，可以利用很多方式，或者是呢很简单，你只要呢打开收音机，就是现在听警广，那一样呢会把这个相关讯息呢跟大家来做个提醒，做个会诊。那截至目前的花莲地区呢，这个整个辖区呢目前都还是 OK 的。好，那传统市场呢今天不免人会比较多，因为要买呢烤肉的这个食材用品啊，卖场附近也会比较多人，大家停车进出的时候呢也请大家务必要留意小心。时间到了8:42了，陪伴您触鼻桃味和你无烦恼，精神好，会记得有路空爱卡电话跟我说，咱的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0800-000-123 转七。
1: 想要飞不必任何人，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触鼻桃味，我是信触鼻桃味好利摩欢乐精行后耶，想飞到了最高最远最洒脱。
2: 最近一直听到依托蜜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0: 就是不法分子把依托蜜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3: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2: 没错，依托蜜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0: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3: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2: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0: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3: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0: 770-885就是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3: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0: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来听这首歌曲啦，王威雄爱琳，但是我安排的是应该算很多版本当中比较新的版本，来自李千娜所唱的

好，来这里先来的歌曲了，《望月像爱人》哦，来这边时间八点四十八分哦，来我们看看这个、目前的整个交通目前都 OK 哈、哦，那还有今天很多道路工程都暂停了，为什么暂停呢？因为呢车流比较多哈、哦，让大家能够顺利的通行。台八中和呢，在这个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路段这地方，早上六点半就放行了，那六点半放行之后呢，到傍晚的六点半才会再继续封闭式哈、哦，那白天的这个施工管制都暂停了，所以原先在太鲁阁、天祥呢这一段路呢有五次的管制放行，然后还有当中的一些路段也都会配合它的五次，那今天直接呢就是放行到六点半钟，那最后呢在六点到六点半呢是只能出不能进，好，六点到六点半钟只能出不能进，六点之后呢不能出不能进就封闭，那官员的话呢早上六点半直接放行到在傍晚的六点半钟，那傍晚六点半钟呢、最后两小时是从四点半到六点半，四点半到六点半官员呢只能出不能进，六点之后夜间呢一样都会采取了封闭的，就不能出不能进，那六点半封闭到隔天早上六点半才会再开放，那所以呢在连续假期夜间一样是封闭，只是白天呢没有特别的做五次的这个施工管制，就直接放行的，那毕竟台八有的路段比较窄哦，所以呢行经台八中横公路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加上最近天气很好，虽然现在不是什么杜鹃花季哦，要不然的话哇这个车辆一定非常非常的多哈、哦，并没有只是像这个杜鹃花季的有什么高承载啦什么时间上的并没有哦，但是大家呢还是顺顺的往前走呢就 OK 了，那有任何路况讯息要提供告诉警广的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明后两天呢是周休二日，到了礼拜一的话呢就是呢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当然很多地方都会有对这个教师做一些表扬了哈，但是呢一般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学习阶段，好，不管从幼稚园也好了，或者是才艺班也好了，然后呢有很多的老师陪伴，怎么总会让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很深记忆很感动的老师吧，也借此呢好可以呢献上了你对老师深深的祝福，所以呢在记得中秋节的时候也别忘了还有一个就是教师节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滨国小的林纯美老师，目前任教已经是第30年了。而在我的教学生涯中呢，有一个小朋友他是转学进来的，对于食物他有着特别的执着，那同学都会把多的或有人请假的食物留给他，特别是水果或点心。在他毕业之前呢，我去他们班，他就从餐袋里面拿出一颗苹果说要送给我。他的最要好的同学就笑说，这个会不会是刚刚营养午餐掉下来那一颗，你不要所以给老师。而他就非常的生气说，这是某某人请假他拿的，他觉得要把它当成礼物送给我，以往要吃这些东西是拿不到的。那对于一个这么喜欢吃的小孩，他愿意把东西送给我，那其实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希望每一个小朋友呢都能够遇到了解他的同学，了解他的老师，也希望每一个老师都能够遇到知音的家长和学生。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那走出校园之后呢，我们就是人生的另外一个开始，当然是这个阶段的结束是另外一个开始，人生不断的结束不断的开始吧。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年轻人的心声，想到校园时代的那个那时候的自己，还有同学们跟老师们。

哎呀，听完这首歌曲了，就想到了年轻时代哈，就那学生时代的部分啊。在这首歌呢，年轻人心声呢，其实在过去很多那种校园的电影啊，现在好像比较少一点点啊。所以那时候呢，拒绝联考的小子呢，很多歌曲来自许玮他所演唱的啊。那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过，但是经历过那个年代就绝对会知道了啊。好，那么现在时间到了8:55，来通报路况，打个电话进来，我们的0800-000-123。那9点钟等下就到了哈，那9点钟之后呢？

我们花莲辖区有五个分局哦，包含就是像最北的新城分局，然后到花莲分局，然后再往南下的部分呢，吉安，然后再来凤林、玉里分局呢，9点钟就会汇整辖区内的所有的这些像车站啦、景点啦，哈，还有包括了像什么市场附近的这些路况呢，都会呢汇整，然后会传到我的现场来。所以等一下9点钟过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个各地方的这个路况呢，哈，做一个汇整，做个整理了解目前辖区内的这个目前的交通好道路状况。那我相信现在一定都很 OK 的了，因为大家呢第一天才从这个北部慢慢的来到我们花莲地区，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相信在东大门的地方就会很多人，尤其最近呢在东大门这地方晚上还会有花莲县政府呢原民处办的这个演唱会，那很多的歌手都来到这个现场，晚上可以去逛夜市，还可以呢听听这些艺人们的歌曲，我相信会吸引很多很多的人，所以周边的停车就要特别注意了。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呢像一般白天的话呢，景点也会比较多一些人，虽然说现在跟几年前来比的人是比较少，但是呢还是让大家记得车距车速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好，继续再来听这首歌曲，因为刚刚听的年轻人的心声在那个年代应该算是校园民歌年代嘛，好，听了一首好像不够，几首歌听不够，听两首呢嘟嘟好了，好，来听听这首《乡间小路》，是花莲的叶嘉修老师所写的歌，我安排的是刘文正的版本。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九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先前的追撞事故排除，但是后方车多情形持续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8.3公里，之前也是发生过事故哦。那目前的后续的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多一些。在国道三号北上25.8公里，车多回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这个地方是在南下的77.8公里，在这一个内线车道，先前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3公里长的车流消化当中。省道的部分，台84线东向0公里北门路段交流道啊，这个地方是在外线车道有个铁片掉落。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61线南下48公里，刚过永安路段有抛锚故障，车占用在外侧车道。而现在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接国道五号呢，都是车流非常多的地点，也请大家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也千万不要来插队了。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移控管制都已经启动了。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妈，我回来了，爸嘞？
3: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2: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3: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7楼的宜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2: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3: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2: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4: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3: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5: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6: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五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7: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五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5: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一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三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6: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0: 我是许如云。现在所进行的节目呢，是电台情人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咖喱熊到顶的节目《醋鼻桃贝》。
1: OK， 来出鼻头背，和你无烦恼，精神好。有落空卡电话甲我讲吼，爱卡几号？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吼，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转七，0800000123转七 ，OK 吗 ？OK 的哈。哇，我看这个各地方天气都很好。我刚看一下，就是那个即时影像的那个部分哈。哇，在那个合欢山的五岭亭那地方呢，车子停得很满呢，然后太阳很大，因为看到人的影子有没有很明显，好多人拍照比耶啊什么那个都看得到有人在那边拍照哦。然后整个像我看这个合欢山的那个群峰，哇，那个太阳透到那个山顶上，红红的感觉很漂亮。然后呢，还有看看其他的地方呢，好，这个蓝天白云、青山绿树啊，就是美丽的不得了，美不胜收哎。好，所以呢，现在这个各地方呢，全台各地今天坦白讲都还蛮高温。花莲宜花东还好，大概高温到31度，可是其他地方可能到33、34度，甚至要提醒大家防晒的哈。那这个时间呢，9:08呢，我们看花莲5个分局陆续呢把这个相关辖区内的这个路况已经传过来了哈，现在还在跑，一张一张的进来，有那个影像的部分哈，就是呢影片的、有照片的、有文字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啊。那如果说有更及时的话，我们会透过连线的方式直接电话扣过去，然后把它扣 out， 然后在空中呢直接来谈一下目前的那个地方的状况。所以朋友们能做的哦，除了听广播，除了安心驾驶，好好遵守规则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呢有路况麻烦你通报一下，拨打这个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帽。那今天是美丽的中秋节啊，真的是啊，月亮很漂亮。昨天我就看到月亮超大的，今天更大，明天一般16会更大，对不对？那这个烤肉会给它连烤下去哈，连烤几天呢？连烤可能3天4天都有可能哈，因为以往我们发现有时候大家回来很多天，那每天晚上就习惯了，反正昨天之后还没烤完呢，今天再买一点再烤，那后来明天又没烤完再来烤一点。烤蔬菜也不错，所以你发现最近的菜，哎呦，很贵的哈，真的是。但是水果也是要好，就是配合来吃。但是我们知道呢，吃柚子的话呢，也要注意哈，因为有时候吃高血压的或者有些药的话呢，也不能同时太近来这个使用哈。所以这部分现在 Google 一下都可以看得到了哈。好，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我们再把这个整个花莲辖区内的所有的路况再做一次呢比较完整的一个汇整了。好，就来听一首歌曲呢，这是谢欣芷所唱的歌曲，叫水果歌，假戏假吧，马爱无菜嘎，马爱无这追过来嘎都丢了。

实际上这个秋天我蛮喜欢的，秋天的这个就是柚子，它的果粒嘛，咬起来哇，感觉很棒，而且味道我也特别喜欢哈。那虽然说这个要吃要适量了哈，但是我还是觉得真的很好吃哈。然后再来就是柚子，不是柚子以外，就柿子，我蛮喜欢柿子，像软的我喜欢吃它的籽，那个它的柿子这种软的嘛，软柿的籽，那种有点哒哒哒的感觉哈。然后硬硬的脆脆好吃哇，这个刚刚出来后现在比较贵，我昨天就买了一二三四，买了6颗。买了6颗就是比较脆的哈，然后那天买了2盒，啊，属于那种软柿，哈，一盒大一点的话大概4颗，然后那时候看一盒40块，现在由一盒变50块，有人还卖到55块的哈，所以要看卖的地方在哪里啦。这个东西基本上来讲呢，大家也这个过节嘛，总是会贵一点点这样哈。那月饼的话，我相信也是哈，今天很多人会吃个什么过节哈，但基本上来讲哈，还是要注意到健康的部分啊，绝对爱惜你都丢了，不要今天快乐成为明天的负担都丢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整个5个分局呢，刚刚呢，在辖区内的这个路况做一个会诊哈，刚刚传到现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看花莲辖区内的这些道路状况了。好，我真的看到这些哈，就是我们各分局的员警传过来哈，来很辛苦。好，在这个艳阳高照的这个太阳底下哈，不管刮风日晒雨淋呢，都会呢把这个最及时路况呢随时掌握。那有一些什么特殊状况，也要赶快做一些处理哈。那看到这个风光明媚的花莲，然后我看每一张都好想停下来多看一下。尤其呢，南区目前看起来这个路上没有什么车辆，南区没有什么车辆呢，就看到太阳跟那个树的影子、房屋的影子哈，那个地方。好，那我们来看看。那这个我看完这个图片，各位看不到，那我就把文字上的叙述呢，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好的，那么在玉里分局的花莲最南区的部分哈，来目前呢，在整个辖区内的哈，包括玉里的这个神道公路，就是台九线的三民路段、大宇路段，还有玉里大桥。另外，在193线哈，193线就是在那个德武啊、春日那个地方哈，以前那个都有花海，过年期间不是都会有那个什么波斯菊那个花海，对，就是这个地方193线。还有整个在台九线的玉里的部分呢，全线都顺畅的。那花莲最南端的富里乡呢，就是呢在台30线的玉长公路，以及呢在台九线的东里竹，还有包括竹田、富里，好，这些路段全部都顺畅的，很 OK 的。那在富里的玉里的这南区的油气区呢，包含了玉里桥头臭豆腐，一般臭豆腐一般都是下午才卖嘛，下午到傍晚，所以呢，目前那个停车场的空间呢很大哈。目前只有1成的车辆停在那个地方。那另外呢，在富里乡很多人会去那地方哈，就是看看那个农特产品，顺便洗个手，上个洗手间哦。就是玉里农特产品目前呢停车量也只有1成，周边非常的顺畅。玉里火车站也 OK， 没有什么特别的车哈。那目前整个状况都 OK。那在玉里辖区呢，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活动哦，所以呢，目前整个玉里辖区都很好。

接下来看一下呢，凤林哈，往花莲慢慢走过来。凤林的辖区内呢，我们看呢，它的这个在省道公路包含了凤林、光复、瑞穗哈，来都 OK 的。如果说以凤林来讲，现在时速哈，限速啦，就是它这个时速限速大概往南的部分呢哈，大概50公里比较慢一些些哈，等于说往花莲的车辆还是有一些可能有的要返北的啊。然后呢，在光复路段呢，目前呢，往北的部分是顺畅，那时速呢大概60公里。那另外瑞穗路段的话，现在哈这个时速大概有70公里。那台十一线呢，就是在丰滨哈，丰滨那个路段的话呢，时速大概现在是50公里哈。其实这个部分来讲，也都算还好啦，可能赏看一下那个东海岸的美丽的风景哈，车速也不要太快。那重要的一些干道包括了凤林镇哦，光复乡、瑞穗乡，还有丰滨乡，这地方都是顺畅的。那在整个辖区的油气区呢，目前我看全部停车的那个车辆大概停车大概都只有1成而已啊。兆丰农场、光复糖厂、瑞穗牧场、北回归线啊，在台十一线的地方，目前的停车场呢就大概1成的停车，整边啊整个都很 OK。而青不知止天空的步道呢，已经这个修园很久了，所以目前还是修园的，所以周边就不会有人在那边停留了哈。这是呢在凤林分局所传过来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凤林到了，接下来就到了吉安。好，在吉安的部分，我们看到了吉安的部分呢，就是在几个路段呢，目前都是交通非常的顺畅，包括了在智学路段，就是寿丰的丰田路段啊，还有在台九丙线的部分，也就是在鲤鱼潭的池南文兰路段，另外呢，在台十一线的部分，靠近海洋公园的盐寮路段，以及台十一丙的寿丰路段，好，跟丰田路段，这地方呢，好，全部都是双向，车流正常，交通顺畅的。在主要的干道呢，包含了在吉安乡的中央路哈，就是慈济医院这条中央路哈，还有包括了南滨海岸路这地方哈。南滨海岸路这地方，一般来讲到傍晚了要回来车都会特别多，回花莲市，因为都会习惯呢从和平路插到这个所谓市中心来哈。然后在那地方还有臭豆腐嘛，所以呢这个白天的话基本上都蛮顺畅的，目前都是 OK 的。至于在辖区内的这个游戏景点呢，包含了新天堂乐园的部分啊，这是比较193线的部分，好，目前呢只有大概1成的停车。台十一线的海洋公园的停车场目前大概有2成的停车，周边顺畅。那另外呢，其他的车站包含了辖区内的吉安、智学、寿丰、丰田哈，全部都是顺畅的。那今天在这个吉安的部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重大的路况进来，所以目前呢整个吉安部分也很 OK 的。好，我们从玉里看到了凤林，再看到了吉安，接下来看花莲的部分。好，在花莲部分呢，我们看主要的这个花莲的这个干道呢，包含了在中央路啊。那中央路其实它就涵盖了，就是在花莲市跟吉安乡的部分都是正常的。那花莲市区呢，一般来讲夜间才会有人逛街买名产嘛，白天基本上是不太有人的了哈。所以金三小的这个部分包含了中正路、中山路、中华路跟林森路的话呢，交通非常的正常哈，也很顺，周边没有什么特别人车。东大门夜市呢，目前没有人，因为夜市是晚上，白天没有人哈，白天是早市，早市卖什么？就卖一些市场的东西了哈，或者什么中古的东西在那地方卖哦。所以呢，东大门夜市、金三角目前呢也都是很正常的，没有特殊的人哦。然后另外再来看一下呢，火车站的部分，花莲的火车站哈，还有转运站的，目前呢这个人潮目前就是它的进出这个站的人潮哈，整个都很顺畅了哈。然后另外呢，这个名产店当然这个时候有的还没开门嘛，也没什么人了。那还有再来呢，花莲市区的景点，太平洋公园这地方还有将军府呢，好，目前没有什么人。那将军府为什么没有人？因为将军府10点才开放，十点啦，你这马去嘛不阿多哈，这马去嘛不甚咪开放。等于说你下去，好，就走一走啊。问题是很多商店街没有开，就少了那种味道了哈。那今天呢没有重要的这个所谓的交通的讯息，在花莲的部分呢目前也很好，我看到这些影片真的漂亮的不得了，路上没什么车，然后呢天空很蓝，然后那个树有没有，那很翠绿，那加上呢就是呢有一点白云这样飘过的感觉，哇，好像一幅画，美丽的花莲啊。好，这是呢在看到了在花莲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呢新城的部分。那在新城的部分呢，我们看看呢，在新城辖区内呢，台九线从和平到花莲的嘉里段，也就是说从和平到新城到嘉里，就是呢到了新城的市

0: 区的。好，这地方呢，目前呢，整个车潮呢，当日呢，从清晨的4点钟开始就有一些车潮出现了哈。那尖峰时段的最高的车流量呢，将会达到了1030辆，以每小时来计算的话，那车多的时段的平均车流呢，就是一小时会900到1000辆。好，目前呢，南北向的车流呢，都是非常的顺畅的。而另外在台八的部分，因为这个在新城分局它的辖区内其实包含了苏花，包含了台八，往台中啦，往台北都会经过，所以这边地方辖区的这个路段很重要，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块哈，所以呢，它这个一般车辆都会比较多一些些。那我们看到在台八的中横公路的部分，官员天祥的地方哈，整个来讲呢，从早上的6点半开放呢，到下午的4点半，那4点半呢到下午的这个6点钟呢禁止通行哈，然后最后呢从6点半之后就会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的哈。那另外再来天祥太鲁阁的部分呢，这个地方呢早上6点半开放呢到6点钟，那双向呢都是可以通行的哈，但是呢。到了晚上呢6点之后到6点半呢禁止进去哈，只出不进，只出不进，6点半就会实施夜间封闭，所以太鲁阁天祥呢还有包括了官员夜间都还是封闭的，这是呢在省道公路的部分。另外呢再来就是大余岭的小风口的松雪楼台十四甲这段路呢，好，目前呢整个周边呢都是非常顺畅，然后目前呢像合欢山停车场全部都满了，好，包括石门山的停车场大概只有30%，所以我刚去看合欢山看五里那地方的车辆真的是蛮多，我透过这个影像的即时的这个部分去看，停车真的蛮多，而且山上的天气呢非常好，天气非常好。好，那再看一下呢，就是193线的部分，就是七星潭风景区那地方，周边道路也是顺畅的，还有包括七星潭的赏心广场以及呢蓝天广场的停车，目前来讲只有20%，因为一般白天经过稍微看一下，不过大部分来讲都是在下半天到海边去的比较多，目前来讲都很 OK 的。那整个呢193线，包括新的193线呢，整个都非常的顺畅，这是呢新城分局，还有包括了花莲分局，以及吉安分局，还有凤林分局，最后呢就是在玉里分局呢所汇整传过来目前的相关的这些资讯。那目前整个交通流量都非常的好，大家呢顺顺的走了。好了，一次把5个分局讲完之后，我多跟他扫兴起来了哈，马进哈，今天我扫兴啊马进哈，最好的把详细的路况告诉大家就 OK 了。来看看时间到了9点23分，您在什么地方呢？有路况讯息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发连分台，请记得麻烦转7。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请你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好了，最近呢，各位哈，在要出游的话，记得哦。不要疲劳驾驶，我们当度孤，我们当度孤，一定要呢，好，这个精神 OK 的时候开车，好，大家都安全的。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4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2: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1: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幻蓝小熊。
0: 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
1: 中秋节快乐。

0: 眼前也许是牵着孩子的妈妈，也许是拄着拐杖的长辈，每一个走在人行道的身影都等着平安抵达对面。
1: 人行道是行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2: 车辆行经有划设人行道的路口，不论是号志行人行走的快慢，汽机车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
1: 看到有行人要通过务必要停车礼让，抢那几秒钟换来的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意外与法律的责任。
0: 行人优先不只是口号，是尊重生命的基本态度，多一份耐心就多

0: 多一份平安。
1: 少踩一点油门，多一点停顿，再多一点礼让，城市的温度，道路的安全，就从这些动作开始。
2: 车辆行经有人行道的路口，停车礼让行人，就从你我做起。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回来之后来听歌曲了，这是韩国歌手的朴正炫的这首《月亮》。昨天月亮很大很大，真的今天会更大哦，明天又更大，好像 OK 这样子哦。好，来再听歌曲了。那现在时间到了9:26，陪伴您的触鼻逃费在景广花莲分台，我是蓝琪。

0: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1: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2: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

0: 车让行人先走。
1: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2: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后置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0: 无行人穿越道及后置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1: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5: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4: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5: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4: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5: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6: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 Mr. OOD。 成长的路上有老师给我们满满的关爱，陪我们成长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9月28号是教师节，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0: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2: 好了，祝福大家好，这个中秋快乐，还有教师节快乐，连在一块儿哈，不要忘记了，不要隔个周休都没给你啊哈。好，来这首歌曲呢是王世贤《望中秋》，望中秋，今晚时间是高点三十四分，陪伴各位的节目出品一套位在金广花莲分台，我是蓝琪。听完歌曲之后，随时来关心我们的相关路况的资讯了。

好嘞，好，这个时候大家都应该在开车的时候啊，然后呢没有开车的话呢也是可以欣赏一下美好的风景，尤其呢现在的那个手机画素都很好，你只要拿着手机对着外面的那个蓝天有没有，然后你拍一下，你就觉得那个蓝是很夸张的蓝，然后那个白是很夸张的白，蓝天白云有没有，就像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有没有，蓝天白云好时光。当然这个听起来有点严肃哦，但是看看这些美丽的风景，很漂亮。好，有时候拍拍人，有时候拍拍这个风景也不错哈，记录下来花莲美丽的天空。好，那么在现在呢，我们整个交通状况都很好，刚刚把五个分局呢汇整过来的这个路况呢，好跟大家呢做一个整理啊。那透过呢就是现场的即时影像的监视，好监视器，我在看呢，其实整个交通状况都很好。像在整个苏花呢都是南下比较多车，特别是好在比较属于的苏花公路一上来那个地方往花莲方向，我看在大概 113.1 那个地方哈，113台九线的那个地方南下车辆就很多，一台接一台，这个时候要来花莲的车辆在苏澳那个地方反而更多哈。那当然如果这样推算了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后呢，这些车辆就来到花莲了，所以呢花莲到时候车辆就比较多，所以现在陆续开始有一些车辆呢就到了花莲了哈，但是晚些时间呢好，我想会更多车子到了这个地方，所以在车多的时候各位速度快不了，保持好安全的距离，这个很重要哦。那我刚刚呢其实在播歌的时候我试着呢打了一两通电话给这个一些交通单位哈，想要来做个连线，可是大家很忙没有空接电话哈，所以没关系，因为呢这个随时也会透过一个 LINE 的群组呢把这个路况讯息呢传过来哈，比较及时的部分。那当然还有呢我们下一班的主持人，下一班哈，一天有四班的主持人呢也会呢随时呢透过这个路况的掌握，在空中把最及时的告诉大家。那当然我们会选择比较有一些就车况比较多的地方，或者路况比较多的地方。那现在在花莲中区南区基本上来讲都很 OK 的哈。那花莲北区的话是因为呢它有涵盖了

台九线的苏花，台八线的中横，所以呢道路状况的这个复杂度就比较高一些些。不过还好今天看整个交通状况都很好啊、哦。那一般的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讯息随时打电话进来，好，0800-0001234。

察广播电台的花莲分台，从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点到10点，好，在空中陪伴你的触鼻桃味节目，我是主持人蓝琪。那今天是礼拜五，当然空中还是会出现，那明天后天呢就有全国网的主持人。到了下个礼拜一，虽然是教师节，不过呢我们还是正常在节目中来，好，再来进行3个小时的这个现场节目的。来听歌曲了，我刚刚讲说天空很蓝，云很白，想到蓝蓝的天，天天天蓝，潘越云，来听歌曲。

0: 先生本来变得很开有自信，
1: 先生刚才好为自己冲突，
2: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1: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时看得到三人的模样样的所在，带电机头成为一百分的自家，教育部近视每天样一百分的行诶。今月十四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上难放松，是梦先生偏爱头成为新冠度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好了，9:46了，来路况通报打电话来，我们随时在空中呢，再把这路况讯息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哦。那另外呢，就是还可以把这路况呢，我们通报给相关单位来做一些处理哈、哦，让大家能够更顺畅的这个通过每一条道路了。那现在在节目当中，我们进行出笔逃位哈，随时呢掌握就是最及时，尤其呢在这连续假期的路况很重要哦，还要提醒很多相关的一些讯息了哈、哦。那还有呢，就是。

是在行车过程当中，除了我们记得车距车速之外，那还有停车的时候要注意到你停车的位置 OK 不 OK， 然后再来呢就是聊下车的时候呢要分段式的开门，分段式确认后方没有行人来车的时候再把车门给打开来，这个也很重要。那下车的贵重物品不要放在车上，要把它带走。还有呢什么有一些毛小孩啦之类的，或者小朋友啦，或是老人啦，也不要单独把它放在车上，说哎，我下车一下下他放在车上，这个都比较危险啦，大家要特别注意。停车也有停车的一些规定，还有一些安全的顾虑，那开车有开车要有安全的提醒，这都不太相同的。那还有呢就是呢变换车道转弯务必要提前打方向灯，因为呢现在呢大家都可能觉得路况比较熟，就可能轻忽了，那反而外地来会比较熟悉，说哎，我看一下我准备要弯了，我该打方向灯，那在地人可能习惯了，所以不管是在地或者是呢外地来的朋友，大家都能够共同遵守会更好的。那我透过了现场的那个即时的影像监控呢，在崇德路段那个地方，崇德那个路段等于说你出来了苏花，从苏花出来了，那从花莲段出来之后呢，在那地方南下的车辆蛮多的，是一台接一台，一台接一台。北上的话是零零落落，但是南下的话呢，就是一台接一台，鱼贯的方式一直来哈。所以这些车辆陆续有的已经到了花莲市区来了，甚至有的可能从这个中央路慈济那地方直接呢接到了南下往吉安，也许要家里住在中区、南区的回去也有啊。那所以呢，现在南下车流是比较多的，透过影像可以看得到，大家随时注意到您的这个车距跟车速了。有任何即时路况随时麻烦您继续拨个电话进来哈。好，那么继续我们看看这个时间到了9:48，来听一首进击小子 Kinky Kiss 这首歌曲啦，整个世界 I love you。

好了，我们看一下呢，这时间的分秒的过后，那过得很快的，到了现在是9:52了，我们从节目早上的7:00，然后开始呢到早上的10:00，那意思就是说我等一下呢到10:00就准备交棒给下一位这个主持人的哦。那从早上到现在呢，这个交通状况都很好，我们把整个花莲地区汇整，从玉里开始哦。啊，玉里，然后再来到了凤林、吉安、花莲、新城哈，这个辖区的分局呢都会有会诊相关的路况，包括了这个车站啦，以及呢重要的道路哈，以及呢主要的干道，还有加上了周边的一些景点的这个交通状况呢，都给我们做个会诊。那我们刚刚看到的，基本上来讲呢，全花莲县目前的整个交通状况很好。不过南下的车哈开始变多了，从这个苏花那一路过来哈，南下一路过来，那出了苏澳之后呢，接到就是这样太鲁阁天祥那个方向，然后再从那个地方呢太鲁阁口再往花莲方向再走过来，新城的路段呢车辆就会变多了哈。那接续呢新城变多，慢慢接近花莲的时候，花莲就会变多了，所以呢请大家都还是要特别注意了哈。OK， 那看看时间，现在到了9:53。

好，那赶快我们本来要连线了，不过这个时间呢已经快要接近这个10点钟，我就当下一般继续呢再把这个路况的掌握跟连线呢随时跟我们的分局呢这边来做一个就是一个维持一个联系之后来了解说现场的路这个状况，就是我们的路况如何，因为路况基本上来讲蛮顺的，但是有时候有些活动的时候可能路况就有一些改变了。 我们来听歌曲了，我先讲了两遍，说不要让今天吃太多肉，然后这个快乐变成明天的一个负担了，然后让我想到一首歌，今天的祝福，明天的孤单，来本多露露。刚结束，还留一丝湿度，然后挥发在空气里，找不

0: 好了，今天祝福成为明天的孤独，不要今天的负担成了明天的难过哈。所以呢，今天来节目，我们的下个主持人进来啊，我讲的对，我只讲不要让今天很快乐吃很多肉，明天就成为很难过了。
1: 你怎么那么会出口成章？
0: 因为我
1: 我真的好像是第一次才认识你，你哪一家搞啊？
0: 啊，不，还
1: 是歌词呀？
0: 没有啊。这首歌是歌词叫做今天的祝福明天的孤独，我就想要说今天的快乐成为明天的难过，因为吃太多肉了一定不好消化，现在人这个肠胃都不是很好的，
1: 真的啊，
0: 所以呢吃要小心吃，然后柚子也是一样，吃柚子很多药都不能吃，很多药吃了就不能吃柚子，哇，
1: 对
0: 就干扣，到底要怎么办哈？
1: 对呀、啊，人生除了柚子之后，我们可以把柚子拿来做那个精油啊，做皂啊，然后把那个柚子的皮拿来当帽子啊，对不对？
0: 可是这个东西，
1: 它只是把柚子再制啊。
0: 对啊，它挡不了紫外线啊，因为它有破洞啊，它太小的了，我弄短桃的呀、啊，对吧？对啊，像那天我骑同事的摩托车，我说：“你头很大。”他说，然后他跟我讲说：“哪里？我哥比我大。”我说：“那我不晓得该怎么接话呢。”因为这个有一点奇怪，我是说
1: 你戴了别人的安全帽之后害来害去啊，
0: 我说我感觉好像一个东西撑在我头上的感觉，好像旧坑子也坑过桃花店哈，然后调都快过摇晃啊，那过贯通就可以这样。
1: 那我问你，你在买安全帽的时候，你会去量 size 吗？
0: 我一定会试戴啊。
1: 啊，我从头到尾我都不想，我们家安全帽哪来？大概都是我儿子买的。
0: 哦，是哦，因为我都会试戴啦，因为一定要比较密一点点哈，不会透风。
1: 那你戴的是什么样的安全帽？
0: 半罩式的。
1: 半罩式。
0: 因为我都骑短程的，我比较长途的话就开车的啦。对，好，那在今天呢，就是这个中秋佳节哈，所以呢，等一下呢，这个少文要麻烦你连线，因为刚刚本来要连线到这个交通队，就他们打的电话都没有回，因为他们太忙了。那刚回我了，他说我整理一下路况，等一下再跟你演。我说等一下我都盯瓜人啊，我都被搂现场啊啦，所以等一下就麻烦他电话留下来了。
1: 好的，
0: 那等一下我们即时路况会透过少文的节目呢，就幸福列车长呢，让大家能够知道哈，所以收听警广，掌握即时的路况讯息了。我是蓝琪，祝福大家好，四天连续的假期呢，大家平安，大家快乐，记得今天的快乐不要成为明天的难过，假巴嘟嘟后的后假一假巴买五菜嘎哦，我们下个礼拜一早上空中再会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时间早上11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286公里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塑胶篮子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北上台北到大华系统目前匝道移控管制当中。国一南下在北斗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人骑着机车误闯上来。国道3号北上20公里靠近福德隧道前车多回堵，而且还有很多车辆排队跟插队。在国道3号北上389公里刚过斜张桥外侧路间有铁片散落。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跟北上的三鹰到木栅目前的车多情形持续当中，而且呢也有实施匝道移控管制来进行。在国道3甲东向从万方到木栅持续车多，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10.2公里刚过8里3路段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91到99公里从西滨到大山路段都是呈现车多拥挤的情形。再来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呢，之前在关西服务区入口匝道大货车抛锚的情况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166.5公里台中系统内侧车道5台车的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好，高工局提醒大家，今天是连续假期第一天呢，那国道的车流今天凌晨清晨的时候呢就已经涌现了，那预估今天的国道交通量是120百万车公里，是平常的年平均的1.3倍。那南下的交通量的话呢，可能达到69百万车公里。那也呼吁大家在出门一定要做好车况的保养跟检查，并且养足精神。开车时呢，也是要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也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2: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1: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2: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1: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2: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0: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4: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5: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3: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5: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4: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怎么看起来很丢毒啊，你哈？
7: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4: 哟，啊，有什么问题？
7: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啦。
8: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7: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0: 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1: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0: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2: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0: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1: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哦吼，今天天气非常非常好，这个中秋节呢，因为又适逢教师节啊，那么又加上呢中间来了一个周休二日啊，所以有四天的连续假期，相信很多的朋友已经感受到，尤其是搭车的朋友，昨天在台北的转运站，他们说16年来第一次了，那驾贼掐了哈。现在来到了我们的新城177哈，我们这样说，南下的车辆是，这个南下的内侧、外侧哈是双并排的，大家就简直是有没有跟着那个国旗前进啊？哇，这车辆可以说是络绎不绝哈。伊拉夏伊马塞，欢迎所有的朋友回到花莲，我们的故乡，也欢迎您来到那花莲气头哈。这次我们花莲的国旅的确奏效了，我们呢有这个连推出第二晚的住宿，第二晚呢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这样的一个 discount 哈。那我们相信很多的朋友呢，此时不带带何时来花莲七头了哈。刚刚看到我们的177的行侠界收在哦，南北双向的，南下的北上跟外侧。南下的外侧跟内侧车道可以说大家都双并排开车，你会觉得你开着车子，你看到隔壁的车子跟你的车子，开个车门 say 一下 hello 好像也不错啦。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我们总是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一首歌的时间之后，我们要立刻来进行刚刚蓝琪没有连线完成的，我们待会呢会跟我们花莲县警察局交通队的吴宗翰组长来做一个进行一个连线，让大家来了解从早到现在我们的交通状况哦。

好的，来，时间已经来到了10:14了，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来跟所有的朋友来了解一下我们目前东部地区对外的所有的交通状况哦。

0: 好的，现在在我们线上的这一头呢，是要跟原本呢是要跟蓝琪连线的交通组的组长，我们现在马上来做一个会诊哦，组长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中秋节快乐哦！
1: 中秋节快乐。
0: 然后来，今天呢，从早到现在哈，哎呦，我刚刚看的 CCTV 的画面，看苏花路廊车多呢。
1: 对，今天南下部分车流量是有明显的增多，现在目前累计到早上10点左右是大概7000多辆的南下车流量，那每小时目前大概是900多辆，不过车流行车速度都有在60以上，所以其实行车都算是顺畅，车子流量比较多而已。
0: 哦，那这样其实还不错啦，就是说整个交通运能都大家都还可以按照过去的平常日的习惯哈，这种车流的速度来走就对了。
1: 对，其实车速都维持一定的速率这样。
0: 哦吼，这会不会是因为第一天气好，第二连续假的关系？
1: 对，今天天气确实不错，那第一天连续假期通常都是车流量特别大的时候。
0: 哦，好好好啊！再加上我们这一次花莲县政府推出的国旅住宿的奏效哈，有这个国旅补助，还有我们自己有加码补助，我们相信很多的朋友呢，这几天来到花莲应该会很开心，因为住宿方面就可以省很多了。
1: 是，那目前。

0: 前岛上的话，其实各个旅游景点是目前可能的岛，那大家还没出来，所以旅游景点的部分车辆还没有明显的增多，那可能到午后或下午时段才会有比较多的车流量。
1: 哦，所以这么是外地人来花莲的啦，还是讲吼还是讲咱的故乡的这个游子哈，回来花莲要返乡团结的，这个返乡过节的这车较侪啦哈。
0: 嗯是。
1: 呵呵。那另外，在我们除了这个苏花路廊之外，那其他的这个景点，刚刚说车流也没有说很多嘛，对不对？
0: 对，目前车流量没有特别的多，那可能预估可能午后就是下午。或者是晚上时段可能才会慢慢的出现比较多的车流。
1: 好的，那当这些所有的外来车流呢慢慢的引进到花莲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交通方面的讯息要提供给我们的从外地来的朋友，和你当修了解解，因为他毕竟是从外地来到花莲，跟我们本地自己在使用道路的一些交通规则交通习惯不太一样。
0: 是，那如果要进到市区用餐的话，那其实路边的停车格在各路口提到一个交通资讯，会显示说前方左转右转，那会有多少剩余的空停车格格位，那可以去用这些资讯来去判断你要走哪个方向，那才会找比较容易找到停车位。
1: 好哈，一个呢就是你走到路口的时候大概就是左转右转哪里有停车空间啊，那还有一个呢我们就会强烈建议一下，大家可以手机下载官方的搜寻官方 LINE 花莲县政府交通一点通，或是你打花莲交通一点通，你就可以知道所有的停车资讯了。
0: 嗯，
1: 我们在日前就在芝卡轩大道那个地方有发生民间救护车在这个闪灯的时候呢，那在路口呢跟同向的机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那我们知道呢，在路上如果有看到救护车的话，到底我们所有的车辆要怎么样的去礼让，这一点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做一个交通宣导一下？
0: 那这部分的话，如果有听到声音的话，大建议大家都先放慢速度呢，去观察一下到底声音是从哪边来，那到底救护车是从哪边出来的。那放慢速度之后，那如果有明确看到车子是从后方来的话，那建议就是向左向右稍微避让出一个车道出来，那让救护车可以迅速的通过。那如果找不到方向的话，至少你找不到救护车从哪边来的话，至少你速度放慢了，那还可以如果紧急有临时发现说好像从左右边右边来的话，那你的速度慢了，你至少还可以做要及时的刹车，那去做紧急的避让。
1: 但现在的车子，你知道车内音响开很大，然后我当下根本都不听到声。等到你看到那个闪灯的时候，一个美湖啊，那边呐。
0: 这个部分的话，那可能还是先建议把车内声音稍微调小声一点，不然外面有什么资讯，有什么声音状况的话，可能没办法第一时间去及时的反应。
1: 我知道呢，我们在中央路比较靠近慈济医院的前面的红绿灯，会因为看到了救护车的时候，那个号志灯会做变换，对不对？
0: 这部分可能交通科有在做这方面的设置，就是说如果有救护车来的话，那可能有办法去做感应的灯，就是变成绿灯的。
1: 就是那个本来是长红会变成长绿，让救护车可以快速通过。但是这仅止于是靠近医院的部分嘛，对不
0: 对？对，目前好像是在示范中。
1: 好，所以我们不是说每个路口只要有救护车经过的时候呢，原本的红灯会转换成绿灯哈，让车辆可以快速通过，并没有，只有在靠近医院的这个地方。所以因此我们还是要请大家听到救护车的声音的时候，请大家先找一下音源在哪里哈。如果是在你的后方，那我们就尽量呢，这个像刚刚组长所说的，我们就尽量靠左靠右哈来礼让，你做一个礼让规避的动作，让出一点点的空间，让救护车可以安全的通过。过了哈，
0: 是。
1: 好，那另外呢，在这个大家的停车习惯，尤其是在路边停车哈，其实经常会看到有一些险象环生，比如说你车要出来，我们也曾经在节目里面讨论过，车子从路边出来，然后后面的车子没有注意，然后底下把它卡轨哈，像那种停在路边的车子，然后要打方向盘出来的时候，尤其是像在我们的中正啊、中山路口啊，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在路边起始的话，建议大家第一个一定是要打方向灯，那第二个是说稍微车头不要一次的直接驶入车道，还是要看一下后视镜。那如果没办法的话，稍微往外开一

0: 点，那确认一下后方的车辆是不是要通过，因为其实车辆还是要礼让在原本行驶的车道的自行车先行，所以说一定务必要去做好足够的观察，而且有时候摩托车的速度也比较快一点，然后有时候很容易就是双方碰撞，所以这部分要提醒大家特别的小心。
1: 是，所以你的车子如果停在路边的停车格啊，不论你是要进去还是要出来的时候，请大家都要开始注意一下啦哈。要进去的话，你可能是往前，然后你就后八股进来嘛哈。那如果说你是在交通要道的话，可能所有的车都在等你看，等看看你的开车技术好不好。那如果你要出来的话，同样的这也是过几遍缸。那因此呢，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开车啦、骑车啦，或者在路边停车的时候，都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也要注意。如果说你这开车技术不好的话，你真的在路边停车规呆，然后你懂的学生哦，你要不要考虑去找另外一个停车位，对不对？
0: 啊，也是可以。如果你到停车场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困难。
1: 对，要不然你在路边停车，然后你看到车，你在那个车多的地方，所有人都在等你，结果你的技术真的很渣的话，那你真的要考虑换一个地方停车。好，那另外我们还有很多有几处科技执法的地方，那么会强调，比方说违规啦、并排啦、哈占用不该占用的停车格哈。那像这些科技执法的路段，大概都集中在哪里呢？
0: 原则上是在中山路的沿线，那会就是可能有像中山中正或是中山公园这些沿线的路段。那原则上就是取缔有停在红线上的，就是说你停在的公车停车招呼站或者停到的人行道上。在公园路的话是黄线，黄线也是禁止临时也禁止停车，所以三分钟以上我们都会去做拍照去做取证。那另外也提醒就是说，那车子除了停在车格内以外，也要紧靠道路右侧，不要说，车子停车身一半在格子外。那这部分的话，虽然你是停在停车格里，那但这部分你要紧靠道路右侧，也是违规的行为
1: 啊、哦。就是你的车子没停好啦，
0: 对，车子没停好也是违规的。
1: 哦，也是视同违规就对了。
0: 是是是。
1: 好，所以车子一定要停在压在那个车线内。可是有些停车格真的很小，像比方说后站
0: 啊，是。
1: 后在那个路边的停车格，那个真的小到不能再小，那真的有点夸张，那怎么办？
0: 因为上次是警靠道路右侧，
1: 就是反正就警靠就对了。
0: 对对对对，
1: 那、你的车能出来你也没办法，因为它停车格就太小了，画的很小。
0: 停车格的就是宽度不足的话，反正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最主要是要警靠道路右侧。
1: 就警靠道路右侧，而且现在车子有的车子很宽呢、欸。对呀、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0: 就是现在中秋节烤肉聚餐，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有饮酒的话，不要有酒驾的行为，因为大家可能吃饭喝酒，然后聚餐大家，比较开心一点。那但提醒大家，那如果有要前往的话，可以搭电车。那有必要的话，如果自己开车前往的话，也可以找代驾服务网，那避免说有自己驾车的行为。
1: 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了啊、哦！好的，再次谢谢我们的组长了，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好的，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中山路沿线、中正路以及中山公园，还有我们的公园路这个地方都有科技执法的设备。那么最主要呢，就是如果你的车子违规临停在公车招呼站，或者是违规临停在不该停的地方，这都是会按照这个科技执法的方式呢拍照取证，然后呢开罚单的哦。

好的，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来报告一下，东分局呢统计了这一次呢苏花路廊的流量啊。他说呢，就在中秋跟教师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苏花路廊在清晨的三点南下的车流开始涌现，每小时的车流量呢维持在1000到1100辆。到早上八点为止啊，苏花路廊南下的宜兰往花莲的方向车流还有6986辆，那北上呢是667，所以很显然的回来花莲的游子多啊，那来花莲旅游的也多。预估呢，今天南下的车流还有8000辆的通行需求，北上呢则是有5100辆的通行需求。那么旅行时间早上八点说要到崇德哈，经由苏花路廊的话，南下还有98，北上还有75分钟。那么尖峰流量呢，出现在今天清晨的4点到12点。那北上的尖峰时间会出现在9月27号的这个中午11点到下午的6点钟，所以呢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尽量避开这个车多尖峰的时段，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往来宜兰跟花莲可以使用苏花路段来行驶。那么我们还是要强烈建议你哈，你不要走这个台九丁啊。为什么？因为当车多的时候，金岳公路段就会开始实施号志灯控管。所谓的号志灯控管，就是它会把所有的绿灯时间的长度会集中给苏花路廊的车辆来停驶。啊，你莫想讲啊，我看到讲哇，啊，今嘛主线道车多，啊，我来走台九丁，我讲你也等我久。为什么？因为呢，你可能要等很久很久哦，你才会等到一个绿灯哦。好不容易你等到了一个绿灯哦，可能才前面过了三台车之后，第四台等到你准备很开心，我终于可以过的时候，对不起，变红灯哦。所以提醒一下哈，这个路灯的这个路的这个号志灯的问题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您多加留意了。我们休息片刻，咱们待会聊喽。

0: 帮老先生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1: 爸，我们回来喽。
0: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2: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3: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滩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

0: 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1: 所以万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0: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2: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1: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3: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岸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4: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0: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啊，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5: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4: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5: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0: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帅哥老板，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7: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10月，然后11月、12月就年底了。
0: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10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7: 10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0: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4月跟10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7: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0: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7: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3: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4月和10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说，真的，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哦。那当然呢，如果有任何的路况哈，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啊，可以告诉我们啊，哎，来，如果说你在这个从苏花路廊下来哈啊，南下到花莲的朋友，我们都非常欢迎您能够随时告诉我们你所在的区域内的天气状况，还有这个道路资讯呢，有必要来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那么今天呢，花莲县警察局所属各分局哦，不管是从北的这个新城，一直来到我们市区的花莲，再到吉安、凤林、玉里啊，这个相关的分局的长官呢，可以说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努力哦，啊，告诉我们目前的道路状况。我们先从花莲分局来提起哦，目前呢，在我们的中央路哈，车流是顺畅的，金山角的中正、中山、中华、林森路车流也是正常的。那么在观光游憩景点中，东大门夜市、金三角还有火车站的转运站，这里的进出人潮呢，交通都顺畅的。采购名店目前没有什么明显的人潮。那么太平洋公园跟将军府，尤其是将军府十点开园哦，那现在道路都顺畅。我相信很多朋友哦，来到了这个将军府之后呢，哎，你会很想再来一遍，再来一趟。为什么？你去到那里，你会突然觉得那个空间、那个时空感，你仿佛来到了日据时期，那你在那里租借着和服穿着，然后你就会觉得，嗯，你在到了这个将军的宅邸，你突然觉得你是虎林，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我去了那个将军府之后，虽然能逛的空间并不大，可是你可以慢慢的去感受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慢慢去感受这个地方有很多嗨嗨 so this 有没有那个日本人的家好鲜蛙，那你知道那边有多少的工作人员，那大家在那里的那个氛围，而且还有个小小防空壕，欸，我跟你讲，那防空壕怎么那么小，那个真的人怎么会挤得进去，可是他防空壕就那么小，所以很显然以前人都很瘦，你也看大空，我跟你讲，你侧身还卡住，你知道吗？所以将军府是一个我觉得还蛮值得去的地方，哈哈哈，那个地方我觉得还不错哦。好啦，吉安分局所管辖的省道台九、台九丙、台十一线，目前呢，不管是在治学、慈南、延寮、寿丰，这个路况呢，车流都正常，交通也是顺畅的。那么尤其是中央路，其实跨了花莲跟吉安，你知道吗？那在吉安乡的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也是顺畅，南滨跟海岸路的双向车流也是交通顺畅。在观光游憩的部分，新天堂乐园还有远雄海洋公园现在都是顺畅中。那么另外呢，在新城的部分呢，新城部分呢，从我们要说的是中横公路了哈，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从中横的东段，也就是天祥一直往太鲁阁的方向，现在开始他每天早上一直到教师节那一天哦，每天早上的六点半到下午的六点双向通行，没有给你管制，六点半到傍晚的六点是双向通行，之后只出不进。六点半开始，一直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那么天祥以西

就是官员到天祥的部分，他每天早上的6:30到下午4:30双向通行，之后呢我们就只出不进。同样的，从6:00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30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

以及观光游憩区，像兆丰农场、光复糖厂、瑞穗牧场、北回归线、青布之子、天空步道，这是修园的，这卖贡了哈。这所有的道路呢，目前车流量都是顺畅的。那么也非常谢谢我们凤林分局的长官。至于在我们玉里分局所管辖的省道，我们分为玉里跟富里两个部分。那么这个两个部分呢，都涵盖着台九线的花东公路。无论是玉里的三明大屿，含玉里大桥193线道，还有玉里市区，或者是富里地区的安通、东里、竹田、富里，目前车流都顺畅的。至于像桥头臭豆腐啦、富里的农特产中心啦，我跟你讲，现在道路都顺畅的。那玉里火车站呢，目前也都顺畅的。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

0: You are my only moonchild。
1: 我们都知道交通部观光署也宣布了观光双轮驱动的方案，也就是说从9月1号开始推出了五大国旅的优惠，平常的住宿最高可以折抵2000，而当月的寿星还有机会抽中1200块的住宿均，那么生日券呢也可以跟平常的住宿优惠合并来使用，这个是观光这个观光署所宣布的啊。那我来到我们花莲不只是这样而已呢，我们花莲县政府不只是配合中央政策，还积极加码推出了花莲国内团体旅游 3.0 的秋冬奖励方案。也就是说前台湾的合法旅行业者，你如果组团20个人以上到花莲，在9月1号到12月31号安排住宿花莲合法的住宿，而且还指定搭配特别的旅游项目的话，每一团最高有30000元的奖励。9到10月的行程还纳入了指定客家旅游景点，每一团还再加码5000。所以我们要告诉你哦，如果你来花莲玩，像现在来到花莲哦，那只要你不是身份证字号不是 U 开头，你不是，等于说你不是我们花莲在地的朋友的哈，那你只要在同一间住宿连续住至少2晚，那每一个月呢？可以使用一次，那第一个晚上跟第二个晚上必须要礼拜天到礼拜四啊，国定假日跟连续假日是不适用的哈。所以第一晚加上第二晚最高补助2000块，好，那第三晚到第十二晚呢最高补助500块，常住12天累计7000块啊。所以也告诉大家，那么在这次的中秋嘛哈，因为你看他是说礼拜天到礼拜四。第一晚要礼拜天，第二晚要礼拜四，可以呀、啊，到礼拜四了哈，那可以呀、啊。你第一天9月27号住一晚，第二天9月28号再住一晚，第三天9月29号我排休假，你说我可不可以补2000？有啊，是不是？哎、欸，这感觉不错哈。那如果而且每个月都有了，你可以自己想一下算一下哈。那如果你没有用到花莲的这个部分，你可以用中央的啊。中央不是有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吗？你都要去上网登记哦，哈。那如果是我们花莲县民的话，一个月一次，你可以天天用，好，天天，第一晚最高补助1200，好，天天可以用了，哈。好的，那这个只要你涉及在花莲的都可以用啊。如果说那那些观光企业朋友来个花莲，对吧？那怎么办？啊，天天用啊，你可以带他去住啊，连你自己都不要住家里，你带他去住家庭房，是不是也很好啊？是不是哈？好的，所以这一次呢，这个观光旅行哈，对于我们花莲来讲呢，我们也加码了，那也希望大家来到花莲可以玩得尽兴，玩得开心，玩得啊，真正哈，快乐得不得了，一种的啦。

好的，每到了中秋节哈，你都会闻到一家烤肉万家香。你们家今天有没有烤肉？昨天下班的时候，哦吼，我就看到已经有这个街头，已经有朋友那个店家门口已经开始在摆起的这个烤肉了哈。啊，你就发现哦，这个中秋节的味道就是这么的，这个季节这个节庆的味道就是这么的浓厚哈。那么我不晓得各位最近你家里门口还会烤肉吗？今天晚上呢，真的可以来好好的感受一下以前那种街头马路烤肉的氛围。据说好像已经慢慢退烧了，为什么呢？哦，因为哈，在1980年代的烤炉外销转内销，再将酱油广告推波助澜形成的全民运动之后，那近年来社群网络就掀起了激烈的论战。那网友跟内行人提出了三大的关键，就说现在哈自己烤肉是最新的败笔，为什么？而且呢，环保专家们呢，健康专家呢，也对这个冷清保持着正面肯定的态度。那为什么大家都不会想说要自己烤肉了？为什么？你要穿个这料啊？你要事前要腌肉，要串肉，要生火，烤完以后你还要面对整间都是烟熏味啦，都是烟味，然后呢头卡也拉拉撒撒，你都爱卤，对，最后谁来收？大家都回去的时候剩下那个东道主醋煮自己都爱开始卤自己拼，所以大家都说拼过了很累很累，心态累。所以呢又加上现在食材动不动就很贵，那每到了佳节的时候，哦，听说那个海鲜的价格会翻倍，所以就说哦，随便你去买几盒肉就要好几百块啊，一家人要吃饱，你再加上木炭，再加上烤网，动辄就要好几千，甚至还要到破万。所以大家就说，那干脆啦，我们就到那个烧烤店啊，冷气吹到饱啊，还有专人给你收拾，你爱吃什么肉就吃什么肉，你爱吃什么菜就吃什么菜，对不对？这不就是大家都可以吃得很开心啦。还有一种呢，就是现在也有一种抛弃式的懒人烤炉，后来呢就有一些网红就给人家做测试啊，就发现说嗯，火力不够，肉烤不熟。好啦，那再加上呢那个纸盒的设计存在很高的起火燃烧的风险，所以还有自从疫情结束之后，你有没有发现疫情期间呢，很多县市就严格禁止户外群聚烤肉，后来呢就在那一段时间那个习惯被断掉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因为突然发现烤肉好像不是那么轻松的事。还有呢就是那个疫情也让我们觉得好像不太适合群聚这件事，就是说你到公共场合群聚你就会很担心。那像现在啊，你看 Coffee 也好啦，还有 A 流也罢啦，哦，来势汹汹呢，对不对？我在这里烤肉，你在那里吃肉，你怎么知道你隔壁间的那个隔壁跟你隔壁桌的里面有没有人感冒？你怎么会知道，对不对？就像我们去看一下我爸爸，怎么我爸爸什么时候被传染被确诊我们不知道，结果我们全家通通都去都确诊了，而且是很严重。那最后呢医院里面呢就问一下，哦，我爸爸的这个病房然后对面病房几个地方总共有4个地方的感冒，就群聚感染了，你知道吗？所以这实在太恐怖了。现在好出门真的不晓得是不是因为疫情过后，我就会觉得自己会比较小心，而且我们还是戴口罩的那个，欸，这样子还可以被传染，所以应该是那口罩就放在车上没有马上丢掉的那个病毒去感染到，应该是这样，太恐怖了。所以

不晓得今年的烤肉你是选择在屋外烤肉，还是真的去烤肉店烤，还是啊麦啦麦啦，我们不要烤肉了，不要群聚了，因为最近 COVID 跟那个流感实在是病毒太严重了。如果你去一下耳鼻喉科你就知道，排队呢，人很多呢，那个感冒呢，要注意哦。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你讲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观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尔安心。景观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1:01，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入口，车多回堵，请所有的驾驶朋友改从园林上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五甲系统回堵到了高雄中正路，而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二到杨梅端，现在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87.4公里斜张桥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南下的358公里到359公里之间，关庙交流道封闭外侧车道跟路间来施工，目前车多回堵大约10公里左右，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赶快帮我们改道行驶。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69.3公里到72公里之间，凤山西桥路段到竹港大桥是车多。

0: 还有在台86线东向街国道3号关庙交流道车多回堵到了归仁路段。同样在台86线，归仁分局报告说在快速道路还有仁德区市道182线道往国一的南下还有国三的南下车行速度都是非常缓慢的。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2: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3: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5: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三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6: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制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4: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5: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6: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月圆人团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中秋佳节已到来，为贯彻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要求，115年中秋节监察防贪专案已经开始，呼吁大家不要有不当的请托关说、赠送财物、饮宴应酬，响应全民反贪的政策，共同携手打造廉能社会。警察广播电台祝大家阖家安康，中秋节快乐。

哦，讲到咱的苏花公咯，哦，咱的布罗控啊，咧布甲哈侪冬啊，吼！自从这个去年的马丹溪的堰塞湖事件之后，哇，咱真罕咧会当看到讲哦，咱的苏花公咯有哈侪车伫即个国定假日吼。即个呢有四天，天气嘛袂歹，按中秋一直来到教师节，连续四天，即马透过 CCTV 画面甲看起来吼。从宜兰一直来到花莲的南下的车辆哦，可以说是一辆接着一辆，大家都带着这个顺序哈啊，大家哈弄安尼哈，乖乖往前走哈嘞，非常欢迎大家回来哈哦，看到这种景象，真的觉得好感动，好感动哦。所以我们今天用一连串跟月亮有关的歌曲来送给你，祝你路途平安。

好来，咱哦，那我是看农民历，你有知影讲农民历后边拢会跟你写讲吼，什么跟食物相克不能吃，对不对哈？好的，啊那是讲到今嘛这个时阵中秋啊，尤其是哈，也是哎，加摸加螃蟹的好时机，你知道吗？啊，现在呢，奇亚嘛出来啊，啊那个农民历店馆有些食物相克图有下鬼嘛，有下讲吼。螃蟹不能跟柿子同吃，要不然的话会中毒。为什么呢？哈，哎，中医师傅都你给咱解破，给咱破开哈，安尼大家都较袂迷信哈。伊讲吼，这摸黑哈，加这奇亚好袂当做伙食，这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因为哈，螃蟹很冷，好，螃蟹寒的，柿子也是寒的，所以你的胃肠哪较烂没哈，就肠胃比较虚寒的，啊，你加了料。欸、可能会寒上加寒，最后呢，你可能会肠胃不舒服啊。主要造成肠胃不舒服的原因，就是来自这个柿子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做单宁酸，螃蟹的蛋白质跟胆固醇的成分，这两个同时结合以后，哦，你看单宁酸加上蛋白质跟胆固醇，卡起来了，因砍败了就会凝固。进入到肠胃组织，就可能会产生消化不良的现象。你很难形容哈，这两个东西吃到你的胃里面，然后它们combine在一起的时候，哦啊，就会造成你肠胃消化不良。啊，说到单宁酸，在我们其他除了柿子之外，还有哪一些水果有单宁酸呢？来，我告诉你，绿茶，它不是水果，它茶。好，甜桃、葡萄。还有那个被香辣母蟹给金揪哦，这里面都还有单宁酸，所以你在吃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哈，莫吃太多哈，阿妈莫吃太饱哈，要不然的话你就会吃坏巴肚哦。所以呢，你要吃可以，要间隔一到两个小时吃。还有一个哈，奇亚好，不要空腹吃，特别是没有熟的奇亚。

你要选择黑嫩皮啊，熟的，它的单宁酸比较低，也比较安全。啊，你要讲要来吃黑毛皮啊，好，那你可以加葱姜蒜一起煮，它的寒性就会比较低。再来呢，如果你是体质比较过敏体质的哦，啊，你要注意哦，或是说过去有曾经出现腹胀、消化不良、肠绞痛的，也要特别注意一下你吃的量。哎，有的人真的吃了螃蟹也落塞，我让加的料也不都停。对不对？好，啊，这都要特别注意。哎，我刚刚看到一个，有一个最新的路况，哎，哈，来马太安的钢便桥南下有发生事故哈，那也请我们的好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大家小心注意一下。马太安的钢便桥南下有事故中，正在处理当中，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留意喽。好的，那刚刚说完的食物之后。也要来提醒朋友们，大家行经我们的苏花路廊，也请注意哦。来到我们仁水这个地方是有科技执法，所以说哦，列车那些没有缴牌照税，有交通违规没有罚，没有缴的啊，注意一下哈、哦。这边的话，哎、欸，都会被拍照哦。那警察可能会把你照进去喝茶哦，所以也提醒一下，爱注意哦。

时间已经来到11:23了。刚我们说在马滩的这个钢便桥南下有发生这个事故啊，所以我们也提醒朋友开车一定要保持适当车间距啊。过来吼，上重要一点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你若讲吼，早起啊，真早就出门啊，啊车开咧开咧，本来真欢喜啊，你看到吼，这个规台车的人吼，众人皆睡，唯我独醒啊，而且呢，此时鼾声吼四起。你说你会不会趁此机会在这个大家都睡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忍不住也跟着想要把眼睛眼皮沉重沉重一下，如果你觉得不行了，你干脆把大家叫起床要不然的话呢，就是你到路边稍微休息一下。现在有很多的超商嘛，而且在花莲我们就有很多的超商是有很宽广的停车空间，然后呢让你可以稍事休息一下。我还说真的人稍微休息一下，那人就会较舒服，你知道吗？今天花莲的天气可以说秋高气爽，那么整个开车的车况也非常好，尤其是你如果要来走海线，一趟恭喜新娘鼻头开，走台西线这个地方很漂亮很漂亮，我真的觉得今天真的适合到外头来出游。那今天呢，在合欢山这个地方也是有很多人来这里玩啊，你看那车嘛，你扣扣扣叮叮叮啊，虽然不是来这个烤肉啊哈，但是呢早上呢就这样一跟着大家大部队这样走，觉得其实也还蛮开心的哈。但无论如何都要提醒你，不管你是翁蓝翁板，重点就是我们开车第一一定要让自己精神抖擞，精神要集中。那第二个，我们千万不要抢快，不要这个你知道哈，敲车啦我跟你说，这样要按花莲的车起来有够多啦这台9D64K这个地方车呢很多呢这个一台接着一台络绎不绝的往前来好了，那尤其是来到148这个地方，大家都是要往花莲的方向来前进好了，无论如何都是要提醒您保持愉悦的心情。你想跟他说真的精神状况不集中的时候，我跟你讲，莫急莫慌莫害怕，你一定会到达目的地，不用赶着说啊，我的鬼魂爱搞哈啊，不用不用，不要这样赶哈，还是说家人给你催你，你是搞啊呗，要吃中大等啊呢，你是要搞啊呗吼，不要赶了哈，这个大家都不要急哈啊，慢慢来好啊，要注意车前状况，也不要在路上当路队长像我今天早上开车出门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路队长，他的时速30啊。头前没车啦，后来经过休息啊，伯伯啊，你来开干哈班呐？啊，伯伯年纪大哈，那车子对他来讲是代步，可是伯伯开30啦，啊，这实在是我们要进家了的哈，所以我们在这也是要提醒一下哈，高龄长者。在这一段时间，这个连续假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熟悉我们花莲的步调跟花莲的开车状况，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强烈建议家中有老人、年纪大的长者哈，平常还行，他开车代步的哈，提醒他这段时间我们尽量不要自己开车。为什么？因为不是只有你习惯的车流、习惯的方式，我们现在还有注入新的潮流下来，这新的潮流就是。是有新的车辆进入到我们花莲的整个交通环境里面，那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县市县份，不同的年龄层，有不同的开车习惯，跟平常我们习以为常的交通秩序会不一样，因为你现在有注入新的活水进来，所以我们提醒，千万提醒提醒我们的长者，这连续假期从中秋一直到教师节这4天的连续假期，请你能不开车我们就尽量不要开车我也是这样啦，开车车门开下来的时候台阶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拐杖，也不是拐杖，就是下面有4个脚的，就是那个辅助的那个拐杖，这样下

来啦，对吧？哈，那个都很危险，啊，都惊到无方便，要跟你开车。啊，咱今嘛华人开车，你今嘛坐客人车有1500。后来呢，听一些长者在说，哈，伊讲无啦，我这样机动性较紧。我跟你讲，迄实在是你开车出去，跟现在的交通环境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强烈建议，哈，这个家中有长者的，哈，来啦，听明仔一句话啦，一句劝。今嘛哈，咱有外观企业家里摆哈，啊，请你不要再用以前我们的较习惯的交通习惯来做来这个开车危险啊，因为这个时候有新的车流进来哈，能不开车我们就尽量不开车，好不好？

你看啦，我伫迄路迄台九线166苏花公路崇德路段啊，吼。啊，你说真的，大家习惯好不好？不好呢，一个行人就从那个双黄实线段来给你过马路啊，他不走斑马线，也没有过红绿灯。你说，你说嘞，哎呦，各位人客啊，各位在地的花莲好朋友，我们习惯的交通环境。当有新的车流进来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会让你哦，他都看到那个 CCTV， 看到真的忍不住。那个行人，你实在是哦，真的是，我紧急要把你卡落去，有影啊，实在，大家行人要走行穿线嘿。

0: 超高龄社会来临，长者走出家门就充满挑战，尤其在号志路口等待穿越马路时，请记住这句话：路口记得慢看停，绿灯闪烁不强行。
1: 红灯停，绿灯行，是大家都知道的交通规则。但是啊，当行人来到路口遇到红灯，请退让一步，站在人行道上，切勿站在路边。
2: 哎，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1: 公车、货柜车、连结车、砂石车转弯时有内轮差，驾驶座上又有视线死角，行人过马路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2: 提醒行人和长辈，在号志路口穿越道路时，如果看到绿灯闪烁，必须要等下一个绿灯亮了再通过，这样才会更安全。
0: 经过五号志路口，无论是行人、驾驶还是机车骑士，一定要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安全才通行。
1: 马路是大家平安回家的路，不是竞技场，请驾驶多给行人五秒钟，您的一个停让动作，守护的不只是他人的生命，更是您自己的平安。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4: 对呀，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1: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

0: 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1: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0: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1: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0: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1: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2: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5: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4: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5: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4: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5: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引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4: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2: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引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0: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在这里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花莲县警察局所属各个分局呢，和我们一起呢共同守护着，在所有花莲无论是省道、县道，或者是我们花莲的大街小巷哈，我们大家都在守护着大家的道路安全，并且提供最及时的道路资讯给大家。非常谢谢警察和我们一起，大家就是为了要让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在地花莲人，或者从外地回来花莲过节的花莲人，或者是从外地来花莲过节的好朋友，我们都希望您来到了踏上我们花莲的土地，这个土地是会让你闻到芳香，而且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道路环境的安全。希望您来到这里是平安，是你知道心情是愉悦的啊。好了，来，我们赶快来告诉你最新的道路资讯。新城分局告诉我们最新的道路状况啊，目前在和平到江里路段的苏花路廊南下的车流比较多，但大家都 worry 啊，南北双向的车流都正常，虽然南下车多了一些些。那么台八线的中横公路，我们在这里呢要来提醒您啊，中横公路现在哦，白天天祥到太鲁阁口一直到傍晚的六点钟都是双向通行的，之后只出不进，六点半开始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实施夜间道路封闭。这个是天祥到太鲁阁口，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横东段。那么中横的西段，也就是从天祥开始往上爬来到了官员，也就是合欢派出所的前面，好，这个地方白天是每天早上六点半到下午四点双向通行。哎，我们要说哦，这仅限于中秋到教师节的四天连续假期，那么其他的时间从9月29号就会恢复平日的白天五个时段的管制，夜间封闭哦，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那么在往观光游憩区的部分，台十四甲线大屿岭、小风口、松雪楼道路都正常。那么合欢山的停车场目前是满的，石门山的停车场也满了，七星潭的风景区周边道路都顺畅的，新193线道行车也是顺畅。谢谢我们新城分局的长官 Michael 给我们这个最新的道路资讯。

好，另外呢，我们要来告诉你，在我们花莲分局树林长官告诉我们呢，目前花莲市区的主要状况，在我们的交通流量方面呢，花莲市的中央路以及中正、中山、中华、林森的金三角，目前车流也都是正常交通流畅顺畅的。那么另外在我们的观光游憩的周边，东大门夜市以及金三角路段呢，人车也都正常，火车站、转运站、火车的进出站的人潮也是交通流量顺畅的。至于采购名店目前没什么人潮哦。那么交太平洋公园以及将军府都很 OK 的， OK no problem 的哦。好，另外呢也要来告诉大家，玉里分局的博宇长官告诉我们哦，在玉里地区的台九线三明大雨路段、玉里大桥花193线道，以及台九线的玉里地区、富里地区的台九台30的安通、东里、竹田、富里还有富里市区，目前交通流量都是顺畅的。啊，臭豆腐家啦哦，哦，这嘛家孙呢，哦，来一半啊，头家免找停车位哦。这个地方停车空间目前只有大概两成，所以来这里找地方吃臭豆腐 OK 的啦哈。玉里农特产中心也是一样啊，这个停车空间大概有两成，道路也是顺畅的。火山前面嘛是孙孙孙呐哈，也没有什么大型的活动哈。今天没有什么大型活动，都已经 OK 的。那么在凤林分局的部分呢，他所管辖的道路有台九线的省道以及台十一线，无论是在台九线的凤林、光复、瑞穗、台十一线的丰滨路段，还有在凤林、光复、瑞穗、丰滨市区，目前交通流量都顺畅的。观光游憩的部分呢，兆丰农场、光复糖厂、瑞穗牧场、北回归线的台十一线，这个北回归线这个地方停车大概有三成而已啊，所以都 OK 的，其实原则上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啦，所以大家都可以很安心。那么吉安分局的宋慈长官告诉我们，在台九线的智学、台九丙的池南、台十一线的岩寮、台十一丙的寿丰，目前车流量也都顺畅。吉安的中央路双向道路都正常，南滨海岸路呢双向车流也正常，交通也顺畅。在观光游憩的

部分，新天堂乐园、远雄海洋公园、星巴克理想门市，现在目前都 OK 的。火车站周边的道路也都是顺畅，无论是在吉安治学、寿丰、丰田车站，这都顺的啦，所以大家放心吗？放心吗？开车。

好像到了中秋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些应景的歌曲，像比方说在中秋，你就要应景，哎，无论如何就要吃一颗月饼一下，无论如何你应景就要吃一下柚子一下。但是呢，以前你会觉得说，哦，月饼柚子 ，OK， no problem， 没问题。但现在不是呢，如果说突然开始来了很多的文明病，比方说，哎，你吃了降压药，那有关于像这种柑橘类的东西没办法吃，所以柚子你只能看着它。要不然就只能用它的加工食产品，像比方说柚子精油啦，或洗澡来代替，没办法吃进去嘛，对不对？还有呢，哎，那还有一个就是月饼哦，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开始去算它的热量。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月饼啊，其实你说它半糖也真的的确半糖，而且今年的月饼很小颗不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今年的月饼动辄一颗哦，用颗来计算哦，一颗就要六七十块呢。啊，如果再包馅包好一点哦，100多呢。

好的，来来来，不管你在哪个地方，现在中午了，已经来到了午休用餐时刻哈。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到底要吃什么好呢？说真的，在花莲我就觉得中秋节说公斤的啦，中秋哦，嘿，难怪我嘛袂讲自己来去准备烤肉，以前也是盖鸡哦，家己准备烤肉，今麦我跟你讲，唔免啦，那直接去嘿咯嘿，人家烤肉店，你烤肉都刚刚就袂歹呀，对不对哈？

今天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呢，介绍了很应景的。我想说，家里如果有长辈的话，那你可能四代同堂哈。那么，或者是我们有一些长辈，你可能现在这个一个人在家里哈，有很多的独居长者啊。那一个人在家里，我们都希望能够也陪你一起来过过节。

0: 我们也是到后来才知道哈，如果没有出去就不知道哈。我们也知道呢，现在在病房里面，如果你还在陪伴这个病人的家属或者是照护员，那因为今天中秋节还在工作，或者说没有办法这个好好的过节的，我们都期盼我们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歌声能够陪你一起过节，我们没有忘记你。谢谢你，好，整点对时待会聊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忙碌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镜啊魔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时间来到中午的12:01，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大华系统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10.8公里安定前，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三鹰到木栅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国道五号在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启动。省道在台十四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全部停满了，请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往其他的景点，不要违规停车。台十九线在南下的82公里嘉义线的六角乡正义路段有一台自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擦撞事故。台61线在南下过了8里2，车多定点，建议您提前改道行驶。南下的173.5公里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

0: 内侧车道还可以通行。而南下的 173.6 公里限速路段外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导致车多回堵。台74线西行的 2.9 公里发生大货车跟一辆次小客车的事故，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内侧车道跟外侧车道现在都还可以通行，请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在台74线西行的3公里高铁台中往成功，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这个跟刚刚的应该是同一起的事故。再来市区道路状况，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总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越来越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2: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4: 告诉你掌握及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3: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4: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3: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4: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3: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4: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5: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龙，曾经在花莲各大饭店担任主厨，为乡亲服务。目前在农会家政班花职能社区传授中西餐烹饪技巧。我的学生遍及男女老少，不管有没有工作，我都能用专业的美食技巧带给大家烹饪的乐趣。今年中秋节，我和大家分享一道听了就会非常爽口的黄金米味噌泡菜。主要材料有大白菜和米味噌，我们建议用山东或韩国的进口白菜，吃起来口感比较脆甜。黄金米味噌泡菜做法非常简单，大白菜3公斤切块，加盐80-90克拌匀，腌制约1小时，接着冷开水冲洗灭菌，之后拧干备用。酱汁有去皮蒜头50克，辣椒去籽30克，红萝卜去皮切块140克，米味噌130克，白醋120克，细白糖100克，香油、辣油各为50克，打成酱汁。大白菜和酱汁拌匀，放入冰箱等待入味，2天后就可以吃了，赏味期有20天哦。我是陈俊龙，祝警广的听众中秋月圆诸事圆。圆满如意，过好节，中秋节快乐。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了陈俊龙老师哦，在空中的中秋节祝福当中教了我们一套这个黄金米味增泡菜。当天呢，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呢，老师特别把这个材料拿来送给我们。那同事们大家吃的时候都觉得，哇哦，它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以前我们大家都吃黄金泡菜嘛，对不对？那今年呢，就改了很多口味。老师在各大的这个社区啊，哈，那教了很多人呢，做了这个今年比较新的叫做黄金米味增泡菜，就按照老师说的这个说法，哎，按图索骥还蛮好吃的。我们待会呢会把这道黄金米味增泡菜的这个材料哈，会把它PO在上文的好妈吉粉丝专页里头，让大家来看一下哈。你可以试看看啊，那个米味增去哪里买？老师说在农会，这也是农会今年很特别哦，今年新推出的味增里面放米。他说呢，为什么要放米味？为什么要加米？这个味增一乍人家就弄比较较咸嘛，啊，你可以米料呢，伊就比较哎，有点回甘的感觉，该。那这个白菜呢，都卖用咱的台湾的白菜，但白菜咱讲卡巴嘛哈，啊卡巴卡生水也卡嫩啦哈，啊你要用迄进口，像比如说山东白啦、韩国白啦哈，这加起来呢比较卡脆口，哎，而且呢，你的赏味期你放在冰箱冰了之后呢，它冰个两天你就可以吃，赏味期有20天，你可以试看看这个黄金米味增泡菜，我们待会把这个做法告诉大家哦。

好的，刚刚我们特别呢再整理一下哈，这个黄金米味噌泡菜到底是怎么做哈？啊，我们要建议用山东或是韩国的进口白菜，因为这吃起来会比较脆甜哦。

好的，来，刚刚说在台九线的295K， 就罗山露营区前面南下大概60公里处呢，有发生了交通事故哦。那么现在呢，警方正在处理当中，也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这个地点呢，就在罗山露营区南下大概60公里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哦。啊，也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哦。

0: 好的，现在时间已经来到12:18了。我们刚收到那个南区玉里分局交通组陈伟杰组长告诉我们说，在罗山露营区的南下大概60公里处哦，发生的这起交通事故。我们现在立刻跟这个组长来连线。组长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哎，这个地方到底是露营区哦？
1: 它就是那个我们富里农特展中心再往南端，我们一个罗山游客中心
0: 哦，游客中心呐、啊，
1: 对，游客中心在往南边的大概50公尺到60公尺附近，哎、欸，有那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
0: 哦啊，那个是他自己是一台车还是两台车？
1: 哎、欸，两台车。
0: 哦、欸、啊，就是 A 掉的丢啊啦。
1: 哎、欸，撞到嘿、欸，所以说他撞到的时候，他会变成说南北稍微有一点被堵到这样子啊。刚刚抽掉车已经把车给拖到旁边去了，所以现在南北的路况是没有问题的，哎、欸，是畅通的，目前已经通顺了。
0: OK， 好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开车还是要保持适当车间距啦哈。
1: 哎、欸，对对对，没错，还是要注意路况，哎、欸，要小心。
0: 啊，今天我们南区的这个道路状况如何呢？交通状况如何？是不是跟我们来做一个小会诊一下？
1: 哎、欸，目前我们整个南区的道路状况都蛮顺畅的，哎、欸，其实车流也不多啦，哦，包括我们的两座金针山，其实都哦游客也都不多啦，哎、欸，其实来哦逛街旅游其实都是蛮不错的。
0: 啊哈哈，所以以现在来讲的话，就大概都南下，就从苏花路廊的车子开始陆陆续进来啊，还没有到南区来玩就对了。
1: 目前看是跟平常假日差不多啦、目前看起来。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哦，谢谢你组长，谢谢哦。
1: 好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好，拜拜。好的，我们再次的叮咛好朋友哈，开车还是要保持适当车间距哦。刚刚已经有两起了，一个是在马滩西的钢便桥，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罗山的农特产中心往南60公尺处的这个地方哦。虽然呢状况已经排除了，不过还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呢马西刚快呐，开车卡细致，注意安全是很重要的哈。好，来刚狗粮的讲话，今天没有点名呢哈。哦，我的天，刚这仔细呢。今天谢谢我们的李俊，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谢谢我们的宝玲，谢谢我们的班长，谢谢丰田菜，谢谢我们的纪超师兄，也杨小平，小俊，小俊说今天鼻音比较重，对呀、啊，你不知道我确诊吗？我已经确诊到，我跟你讲，每一天他真的可以比较当时确诊的那种感觉呢。哦，我真的觉得我好严重哦。来，我的确诊是这样，就在医院这样被院内感染嘛，哈。然后呢，刚开始不知道，等到你知道的时候，就全身下半身那个骨头哦都快散掉，骨头好痛好痛，我头痛就痛了3天，然后也没有什么鼻涕没有痰，然后今天开始哦有痰了，有鼻水了，然后呢声音也沙哑，对不对？其实应该也不叫声音沙，因为我戴口罩。对，我全程来上班的时候就是戴口罩，因为我避免同事们感染哦，你知道我们都不能感冒，一感冒下去是不得了的那个。但是我一个同事好像被我传染了，因为那天我们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我请他喝咖啡，我煮了咖啡，结果哈哈，当时跟我说他感冒了，我就说这怎么办呢？而且你知道吗？中秋连续假期，他们家一家10口，哎，10个人呢，我的妈呀！那如果在家里面，就万一一个人感染，就叫我怎么办？我真的觉得我业障重，你知道吗？好了 ，anyway， 所以我们才说哈。各位，如果你有感冒的话，真的要小心交叉感染。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已经都中标了，我们家全家通通都确诊，结果我们家的小孩，我们就告诉他你不要回来，他们就临时把这个车票全退了，就不能再回来。为什么？因为全部感染，而且我们的感染是太严重的那种，怎么会现在确诊还可以那么严重？我看骨头都快散了，你知道吗？

好的，我们刚才说谢谢我们的吴农兄、小俊、小玉，还有我们的哥良、啊、这个要给你念很多遍了，我到底要念几遍不知道，每次跟我吵着我没有念你。好了，谢谢拉拉师姐，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啊、如果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包涵。中秋节真的月圆人团圆，我真的没有想到今年的中秋对我来讲就一笔，第一个确诊难受，第二个爸爸在住院、啊、我相信呢很多的朋友在中秋的时候，也许你跟我一样，那可能也有家人这个身体这个微恙。好了，无论如何时间总是会过去，只要我们带着一个积极乐观的心，就像我确诊很快也会好的啊，气功这个好的那个过程呢、啊，那个过程是一定要付出的，就是用时间慢慢让自己的体力恢复。那就像家里如果有生病的病人也是一样，生病的家属一样，或者是你现在正在收音机旁，可是你就是躺在病床的那个，那我要告诉你，这个都是人生的过渡，只要过了那个，度过了这一段不舒服的时间之后呢，时间会还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心情一定要保持愉悦，愉悦的心情才会让你的身体里面的，你知道吗，你的红血球它才会精神抖擞，你的白血球才不会那么的萎靡，然后当你的红血球精神抖擞的时候，你体内的 T 细胞它才会知道说，亲爱的主人，你爱我吗？哦，我终于感受到你的爱，我的体力充满着活力，它才有那个 T 细胞，它才能够去打击那个变异的细胞。那如果呢，你的细胞里面出现了变异，它突然傻傻搞不清楚方向，请你赶快用你的爱把它爱回来，让它赶快迷途知返。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今年的中秋节，我们相信很多朋友呢，大家一家烤肉万家香。那无论如何，这个美丽的节日，如果你在开车的朋友，我们就要提醒你开车要小心，注意车前状况很重要哦。还有我们在这叮咛哦，年长者，你那年过七十，虽然你还有驾照，但是这几天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外来车进入哦，也许我平常所习惯的交通环境，在这时候有外来车进入，他也不晓得，没有办法很快的入乡随俗啊。那这时候怎么办？请你尽量不要开车，好不好？尽量不要开车，以免发生危险。

好的，中秋的柚子呢，我们花莲瑞穗的柚子好吃啊，我真的觉得花莲的柚子太好吃了哈。如果你觉得每一次呢在用完餐之后它嘴哒哒，这时候呢这个应景的柚子就可以拿来当做水果的来源啊。但是呢它虽然含水量很高，可是它不能够取代日常的饮食，还是要记得要补充足够的水分哦。那么另外呢还是要提醒你哈，这个你若说常常必给的人这些讲一万嘛，没办法，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再搭配足够的饮水，那么还有蔬菜以及规律的活动，可以帮助你正常排便哦。阿里亚公吼，便秘很久了，伴随着腹痛、血便、体重下降，你就不能只单靠水果来改善了哦。那么另外呢，吃柚子的时候呢，你不能够想说哈，我的假烤肉，我的吃很多柚子，想要把油脂冲掉，没有办法，但是没有办法抵消你已经吃下去的热量哈。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要告诉你，就是自己要看占量这些哈。啊，还有呢，因为柚子里面含有天然的糖分，糖尿病患者就要计算他每天的水果摄食量，不能因为某些寡丁有假伤多。还有高血脂、体重控制的族群也要留意一下，你吃的多少糕点、烤肉跟含糖饮料哈。那另外呢，吃药的人也要注意留意一下交互作用，这是我们要告诉你的。一点钟过后的言龄陪伴您，我是邵文，我们下个礼拜一教师节早上10点空中再会，拜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5号星期五金广午间新闻。今天是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首日，各地的车流量涌现，国道部分路段紫爆。高工局预估上午包括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等9处易拥塞路段将持续到傍晚，并建议走国五南下的用路人傍晚5点之后再出发。请听以下的报道。中秋暨教师节连假首日，高速公路局表示，预估今天交通量为120百万车公里。高工局预报员谢东宏说，
2: 北部地区这个国一南向杨梅至头份、国三南向的综合至关西，上午的车潮已经逐渐出现，预估车流会持续到下午的6点左右会逐渐疏解。另外，国五南向的车流已经也是逐渐出现了，那车流拥塞的部分预计会持续到晚上6点左右逐渐疏解。另外，中区的部分国一南向彰化系统至埔盐系统路段，上午的车潮会预计会持续到下午4点左右逐渐疏解。另外，国三南向的快宽至雾峰以及国三南向的草屯至民间，上午的车潮也是会持续到下午5点左右逐渐疏解。另外，南部的部分上午的车流，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以及燕巢系统车流会聚集在早上10点到12点左右。
1: 而国道5号南向的通过量，截至上午9点为19481辆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7%。建议走国五南下的用路人傍晚五点之后再出发。而空间分流的部分，建议走西部国一国三的民众改走台61线，南投往返台中地区改走台63线，雾峰往返台中以北改走台74线或国4，宜兰往返台北地区的用路人可以改走台9线。请用路朋友善用1968 APP 查询最新路况，避开拥塞，以及收听金广，掌握最及时的路况讯息。金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另外，公路局表示，下午将陆续涌现出游车潮，易拥塞的路段包括台61线淡江大桥、凤鼻至香山路段南下、竹南至玄宝大桥路段南下，衔接国道路段包括台64线国三中和交流道、台65线国三土城交流道、台74线快关及雾峰路段、台18线国三中埔交流道、台86线归仁交流道以及仁德系统、

0: 台88线凤山至五甲路段将出现短暂车流，其他重要观光风景区临近路段，包括台二线及台二乙线关渡至淡水路段、台二线万里至大武仑以及福隆路段、台三线古坑至梅山路段等，也将陆续涌现车潮。明年最低工资月薪从29,500元调高到30,900元，调幅4.745%，时薪则从196元调高到205元，预估261万名劳工受惠。记者李一成报道。
1: 劳动部24号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政学四方经过将近8小时讨论，决议月薪调高到30,900元，时薪205元，核定后明年元旦实施，也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劳资双方都认同 CPI 应全数反映经济成长果实合理分享，但对于 GDP 如何反映在条幅上存在歧见。劳方代表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透露，最后劳方提出31,100元，资方提出30,700元，双方为400元差距僵持约40分钟，最终折中为30,900元。
2: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整幅度跟我们原来预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那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之外，那对于雇主团体，在于所谓的 GDP 劳资共享经济成长果实的部分，也没有展现到十足的一个诚意。
1: 劳方代表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职业工会理事长郑丽佳坦言，结果可惜，但不满意尚可接受。
3: 就双方各自拉扯之下，就是不满意尚可接受的结果了。
1: 劳动部预估约261万名劳工受惠，并将与经济部针对船产、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研拟补贴措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新庄区八德街有金纸店跟早餐店间清晨6点发生火警，现场是5层旧公寓还有顶楼加盖，消防局出动大批人车抢救，全栋疏散57人，共有14人送医。另外基隆市中传路一间民宅今天凌晨也发生火警，消防人员在扑灭火势之后，发现屋内82岁独居的詹姓老翁已经葬身火窟，起火原因仍待调查。新北市瑞芳区街头昨天发生一起学生冲突事件，一名国中生涉嫌持利器刺伤一名高中学长，导致高中生一度失去生命真相，经送医抢救后恢复呼吸心跳，目前仍在加护病房治疗。而国中生犯案后前往派出所自首，讯后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少年法庭，法官今天上午裁定收容。记者刘维报道。
4: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接获报案，瑞芳火车站对面一家摊商前发生刺伤颈部案件，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将17岁受伤的高三学生送往医院急救，并讯问抵达派出所自首的14岁国中生。据了解，伤人的国三生还有受伤的高三学生都是同所学校，双方疑似搭乘公车下山时因故起了口角，事后抵达火车站之前，双方再次爆发冲突，国三学生则愤而持路旁商家的剪刀刺向被害人颈部，铸下大错。对此，该校校长指出，两名学生今天在学校表现正常，情绪稳定，也没有听说双方有过纠纷。学校获悉后，已经立即派员前往医院关心学生还有家属，并掌握相关学生情形。至于事件原因及详细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校方必定会全力提供必要辅导以及协助。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公布今年治安成果，除了破获13个电信网络诈欺集团 ，ATM 提领热点也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84%。另外，也溯源追查出14名幕后贩毒主嫌，查扣大量犯罪所得，斩断帮派犯罪金流。记者陈伟玲报道。
5: 截至今年8月底，根据台北市中山警分局的统计，辖区内整体刑案发生数为5095件，较去年同期下降，其中诈欺犯罪也同样呈现下降趋势。中山警分局除了破获共13个电信网络诈欺集团，查缉534名犯嫌 ，ATM 提领热点更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84%。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分局长张耀仁说，
6: 在个案成果方面，我们破获了2件诈团查扣不法利得超过1亿元以上的案件。对于被害人的损失，透过裁定扣押的方式对诈欺集团实施实质制裁，也让被害人有机会追回财产损失。
5: 在今年的毒价专案中，中山警分局也查缉181名犯嫌， 并从相关案件溯源。

0: 出13名幕后贩毒主嫌，并查扣现金约1400万元以及黄金、不动产等犯罪所得。中山警分局也表示，面对辖区多元且复杂的治安环境，将持续针对诈欺、毒品以及帮派犯罪加强查缉，降低犯罪对民众生活所造成的影响。警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女子透过脸书购买紫地瓜，于卖家联系后，对方要求需要经留验证，所幸邮局行员及警通报南投县及其警分局协助，成功保住她的血汗钱。记者黄俊伟报道。
2: 为了制作甜点，水里香女子看到脸书有人贩售紫地瓜，兴奋与卖家联系，与对方指示使用黑猫宅急救所员警到场。
3: 我是货到付款跟银行有什么关系？你这样子啊？他说你如果没有去银行，你在认证的时候，我整个订单都没有办法成立，公司破产，懂一点。
4: 水里所杨启宏所长表示。
5: 诈骗集团假冒宅急便客服专员，声称女子使用交易平台遭到冻结。
6: 对方以验证为由，询问她的金融账户余额及是否持有信用卡。该妇女答复后，假客服再提供假银行专员的联系方式，指示该妇女前往 ATM 提领新台币3万元。集集警分局呼吁。
4: 网络购物如果遇到没有开通金流、账户遭到冻结或是验证账户等说辞，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南投县报道。
1: 年仅14岁的台湾滑板小将林亦凡，今天在名古屋亚运女子公园式决赛，以第一次85.15的高分替台湾代表团再进账一面银牌，他也成为台湾史上年纪最轻的亚运奖牌得主。 连假期间，台东县警察局针对辖内各交通要道、观光景点及义勇社路段，妥善规划交通疏导与管制勤务。记者王玉芬报道。
7: 中秋连假出游请注意，为了维持交通顺畅，台东县警察局将在台九线的396.8公里等易拥塞路段实施车道轮放管制，针对博朗大道以及南回驿站等观光热点，将机动派员疏导，并成立快速交通疏导小队，随时排除突发事故。连假期间也将严格取缔酒驾、违规停车与超车行为。台东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蔡桂兰说。
8: 据交通部公路局统计，假期首日9月25号，台九线北上8到12时车多；假期第三日9月27号，台九线南下11至18时；以及第四日9月28号12到16时车多。请驾驶朋友尽量避开尖峰时刻。另台九线C14公里大鸟路段有灾害修复工程，连假期间较为不撤除，双向各缩减为一个车道通行。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
7: 时减速慢行。交通警察队提醒：中秋欢聚，切勿酒后驾车，务必善用代驾或大众运输。出发前请检查车辆，配合员警指挥，平安欢度佳节。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高铁昨天旅运34.8万人次创新高，南下首度超过20万人次，甚至有对号座的旅客差点上不了车。高铁呼吁分散离峰搭乘，对号座旅客优先上车，保持上下车的动线畅通。 配合中秋双十两大节庆，新竹市推出100元换200元的消费优惠，鼓励民众走进市场采买，支持在地摊商，振兴市场经济。记者曾佩荣报道。
9: 传统市场是市民采买新鲜食材的重要场所，也承载在地人情与生活记忆。市府配合中秋及双十消费旺季，推出加倍券，让民众采买更省荷包，也为摊商带来更多生意。
10: 市长高虹安说：“民众只要拿100元的现金搭配上他的环保购物袋或者是环保餐具，那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公有市场呢，来领到200元的这样的一个加倍券。那这200元呢，就可以在10月中之前哦，将它能够呢使用在我们的市场当中。所以呢，非常欢迎大家把握这个好讯息哦。”市府除了透过加倍券带动市场买气，也于15年编列约1350万元改善新竹果菜批发市场环境及设备。 并规划于116年提高修缮经费，持续推动果菜市场购物环境改善计划，让民众买得划算，也买得安心。同时，也呼吁市民把握后续10月3日、10月7日的发放场次，踊跃走进市场，享受加倍优惠，支持在地摊商。警广记者曾佩荣。

0: 新竹报道。
1: 月饼、烤肉及柚子是应景美食，但高油、高糖及高热量饮食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台中医院提醒民众，佳节期间应掌握饮食分量及均衡原则，开心过节也要顾健康。记者陈

0: 四等份或者是八等份的一个部分，那这样子我们吃个四分之一的部分，这样子柚子的这个部分啊，建议糖尿病的一个病人呢、啊、再使用3到5瓣，这样其实就等于是一份的一个水果。那再来柚子其实含有一个呋喃香豆素的一个部分，它会跟我们的一个高血压还有一些高血脂的一个药物产生交互作用的一个部分，所以建议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部分要特别注意柚文旦的一个使用。
1: 台中医院提醒，柚子与部分药物可能产生交互作用，慢性病患者使用前应先咨询医师或药师，一般民众也应适量摄取，搭配均衡饮食，才能健康欢度中秋。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和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十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0: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2: 喂，是我的哈尼吗？
3: 什么哈尼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0: 啊？
3: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多，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想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0: 阿嬷。
1: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开车时请保持安全距离，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的状况，尤其大雨浓雾等天后欠佳的状况，安全距离要适度增加。祝开车朋友行车平安。

中午的12:48，欢迎您再继续回到晴广全国网的十点笑咪咪，最后十分钟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9公里福德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省道的台61线南下过8里2车多定点，建议您改道行驶。同样在台61线南下165公里，靠近深港的内侧有大型掉落物。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哦，田寮到燕巢系统这个地方，不对，是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往国3车多。

国三的南下田寮到燕巢系统一样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刚差一点把这两个路况混在一起了。好，省道的台一线南下的 436.5 公里到 445.5 公里之间，屏东水底寮路段到嘉禾路段，因为南下车流增加了关系，调拨北上内侧车道来供南下的车辆行驶。排除的消息，在台61线原本说南下的171公里到176公里之间，县西到阳错路段车多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台74线西行的4公里到0公里，原本说这里车多的状况现在也已经消化完毕。而国三在南下的 119.5 公里竹南路段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 0800-000-123，金光感谢大家的帮忙。

经典的音乐作品 Close to You 不过是 Lady Gaga 翻唱的版本，这一首歌的版本呢收录在哈利奎因这一部电影的原声带当中，听起来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时间10:53，台14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现在都已经停满了，请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往其他周边的景点。那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不要违规停车，我们的远景同仁将会加强取缔违规哦，所以再麻烦大家要多加配合了。台61线南下的91公里到99公里之间，西滨到大山路段车多回堵大约8公里左右，为什么呢？因为在南下的99.46公里到101.94公里大山到外埔路段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所以呢就让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堵。可以的话南下的

0: 用路人帮我们从高滨路左转改道离开，那避开这个拥塞的路段，就高滨路左转之后呢，去国三，然后就可以避开了。再麻烦大家，国道一号原本说北上的33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塑胶板掉落的情形现在已经排除。最新的消息状况，国一的北上222.2公里到222.1公里之间，靠近北斗，中线跟外侧车道间有大块玻璃掉落。而国道二号在东向的20公里莺歌系统，有一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有路况持续麻烦您0800-000-123，0800-000-123。今天是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4天当中的第一天，车流难免会比较多，请您多点耐心，保持愉快的心情，迎接你接下来的行程安排。可能去吃个甜点啊，吃个月饼啊，喝个饮料啊，喝个下午茶，走走观光景点，来享受这个连假的第一天。
1: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转眼之间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如果你想跟我聊聊天，看看我长什么样子，或者是推荐我一些音乐歌曲，欢迎你在脸书在 IG 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新来的赖可乐可 ONAIR 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今天来代班 Amy 的节目，我是赖可，明天在同一个时间台北分台是我自己的节目 Like101， 所以我们就有可能在明天的连续假期第二天空中再见，北部地区的朋友会再见了，那其他地区的朋友呢就有机会空中再见。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连续假期，中秋节快乐， Have a nice day。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Toku 的 Fly Me to the Moon。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雨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01，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2.2公里到222.1公里之间，靠近北斗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玻璃掉落。国道二号在东向的20公里莺歌系统，有一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9公里福德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而在南下的111.9公里过了香山，路间有只狗狗逆向往北走。在南下的田寮到燕巢系统车多不好走。而国道十号在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的方向，一样也是车多的瓶颈点。省道在台14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停满，请斟酌前往或改往其他景点，不要违规停车。台61线在南下的91公里到99公里之间，西滨到大山路段车多拥塞回堵，大约8公里左右。建议您可以的话，先帮我们改道行驶。同样在台61线南下的165公里靠近深港，内侧有大型掉落物。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32公里到38公里之间，往雾峰、大理到雾峰路段车多拥塞。那建议可以的话呢，提前下大理二来改道行驶。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2: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1: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2: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1: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2: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3: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眼前也许是牵着孩子的妈妈，也许是拄着拐杖的长辈，每一个走在人行道的身影都等着平安抵达对面。
5: 人行道是行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6: 车辆行经有画设人行道的路口，不论是号志行人行走的快慢，汽机车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
5: 看到有行人要通过务必要停车礼让，抢那几秒钟换来的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意外与法律的责任。
4: 行人优先不只是口号，是尊重生命的基本态度，多一份耐心就多一份平安，
5: 少踩一点油门，多一点停顿，再多一点礼让，城市的温度、道路的安全就从这些动作开始。
6: 车辆行经有人行道的路口，停车礼让行人就从你我做起。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下午1点喽，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1点到4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9月25号星期五，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你今天有感受到浓浓的中秋节的感觉吗？今天我特别有感觉的就在市场，哎呦，今天因缘际会一早去了果菜市场，哇，热闹的，不管是熟食啦，或者是生的，还有一些蔬菜的摊位，哇，今天货量都很充足，非常人很多啊，大家来来去去的。不过我今天难得，因为算是偏早一点，正好有事出门，那就干脆去了一趟。哎，真的哦，市场这种传统市场一去，你真的要么就拿那种拖的，要么就是要找一个很好背的大背带啊，不然哦，用一个一个塑胶袋，那个手这样提，不要说什么，我光是在蔬菜的摊子买了好像五六百块的蔬菜而已哦，然后再加上买个两只鸡腿，哇，你就知道我那个重量啊，很吃力的，然后还得拎着走到车子，所以本来还想要去买其他的东西，直接放弃。接下来的3个小时时间，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颜玲。

这首歌曲来自于袁娅维所演唱的《月亮上跳舞》，很可爱的一首曲子。啊，昨天晚上我到火车站接人啊，哇，那个9点多的火车站，救命啊！

超级热闹的，车子啊停了大概至少两排左右，所以啊，我在接近火车站的时候，直接哦穿过，继续往国联几路走啊，就继续往北方向行驶，就先不进去火车站区了，因为就已经看到很多车子在里面这样子绕绕，大家这样从火车站出来，然后又要开进去，因为我就眼看着我前面一台明明从火车站出来，基本上我预估，哎，这应该是接到人了，要离开火车站区了，就没想到他转进来中山路之后，国联之后，然后继续他又转进火车站去了，所以可以想象应该就是刚才完全没有地方可以停车，所以才兜了一圈，于是我就决定千万不要开进去，然后宁可开远一点然后等着家人出火车站之后电话联络好之后，然后看车阵少一点，然后再开进去。有火车站这里现在花莲分局也已经有用三角锥还有这种分隔的杆子哦，去把车道分开，大家不管是载客人送客人，其实都已经区分开了。游农朋友们来到花莲火车站，这几天可以想象，不管是昨天晚上还有礼拜天礼拜一的时候教师节，因为这次还包括了有返乡专车，昨天晚上是因为两班火车哦，返乡专车还有前面有一台好像有一列大概只差了10分钟进入花莲火车站，所以等于两班的列车时间非常接近，所以来接的人车的部分就这样大家凑在一块啦。不止花莲火车站，有听说高铁站啊还有很多的客运站，哇不得了，到处都是人。四天美丽的假期，看着窗外艳阳高照，好天气。

今天当然还是要播一下跟月亮有关的歌曲啊。杨仁，你知道今天你要在花莲赏月会是几点的时间？我昨天不是还说希望今天下班的时候啊，顺利的话可以到，我自己个人觉得像北滨这里呢真的是赏月的好地点，因为你就很轻松把车子停好就走下车，这么30公尺，哇，你就可以看到月亮升起。但是今天哎，很特别，我有特别查了一下，昨天说完之后我就好，朋友也告诉我说啊，你说你要去赏月哦，跟你讲哎，中秋节在花莲月亮升起的时间是4:51，下午的4:51。这很特别，就是4:51，抱歉，我还没有办法下班，还没离开办公室，这是要怎么赏月啦？那今天晚上你呢，有没有特别安排想要怎么样去赏月？当然今天赏月的状况，今天是25号，月亮出来的时间整个平均值大概是4:56，所以整个大家今天晚上要赏月亮的话，时间要控制一下。尤其啊，在花莲你看更早哦，我们大概4:51月亮就可以出来了，但是确定那时候太阳下山了没？今天天气这么好，如果太阳还没下山的话，我想那个月亮哦，我们要看的不就是那种有带一点朦胧美或者整个橙黄色，然后最好从海面上从太平洋升起的时候它还这样整个月光洒下来，就呈现那种月光海的景色，有机会吗？容我今天下班之后再去瞧瞧咯。

今天有感受到花莲有蛮多的人了吗？在统计资料里头，公务单位说苏花路廊从今天清晨3点钟，哇，就开始涌现了南下的车流，而且每个小时的流量大概都可以到1000辆左右。所以原本就预估今天往花莲方向的车流应该是可以破万，结果更早，从早上10点钟的时候，苏花路廊往花莲，从宜兰往花莲方向的车流量，早上10点哦，就已经9000多辆了。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数量哇，提早达标。而北上的部分，花莲往宜兰则是车很少，大概到10点统计才1200多辆。所以预估今天苏花往花莲方向有可能可以来到14000多辆，甚至大概15000左右还是很有几率的。至于时间的部分还好，哎，今天从苏澳到花莲走苏花改的话，时间大概是98分钟，那北上的部分大概75分钟，75大概就是最标准的，但是呢往花莲因为车比较多，所以就多个这么20分钟不为过啦，大连续假期，所以就是往花莲方向会比平常大概多个20分钟左右。而今天苏花南下车流的部分，公路单位说3点、4点那个时候车子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哎，真的，大家还是很喜欢开夜车哦。这种开车的人真的精神体力要很好，哎，以前如果偶尔开夜车，或者是比如说爬山啊什么的话，我们是真的就是会可能六点睡不着，八点睡觉也很勉强。其实对我而言哦，爬山，因为经常很多，尤其这种专业领导向导领队在带队爬山的话，这种我们一般所谓的商业团的话，经常啦就是2点、3点出发，好像是还蛮常见的。我自己遇过最痛苦的就是去大霸尖山吧，哇，那个晚上6点、7点就叫你摆平睡觉了，那个在自己的生理时钟要调整过来真的太难了，而且整个这么多人大家睡在同一个空间，哇，热闹的交响乐团，各式各样的打呼声啊，还有那种没睡觉的在打包东西稀稀疏疏的各式各样的声音，那个真的很难。相对的，如果朋友们这几天放假日你有要像这样走深夜的驾车行为的话，麻烦一下，疲劳驾驶是很危险的，务必一定要做好适当的休息再做移动。而你其实我们开车的人自己知道，如果自己真的已经快要有点度孤的时候，有点要打瞌睡，精神没有办法很集中，你甚至觉得哎，那种意识会飘出去的时候，也请切记你就让自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有时候真的好好的停下来，即使像现在这个季节晚上找个安全的地方，或者是停车场，或者是超商前面的停车场来，哎，把窗户落下来，现在晚上很凉快了，让自己彻彻底底好好的休息个30分钟，或者你干脆下来吃点东西喝点东西来活动一下，整个精神来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2: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1: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2: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1: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

0: 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1: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0: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1: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2: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5: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6: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如果你没那么熟怪物新人他们的歌曲的话，你有听懂他们唱的里面的关键词的台语吗？里头就叫做拍死啦。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往苏花的部分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交管，中横公路今天白天全天都开放给大家通行，从早上六点半到傍晚的六点，这边采取双向通行的方式。

一首老歌的重新 remix 版本，在今天的交通情形，有我们各个分局的警察同仁，当然大家都四天假期，基本上很难呐、啊。警察真的也很难在这种连续假期跟我们一样，这样拥有完整的假期。好，所以目前看起来各个分局都持续传送给我们最新的交通的状况，包括流量啦，还有哪里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吉安分局的警官跟我们讲说，现在在台九线吉安分局辖区，台九线的像是寿丰、智学、丰田这边整个都很好走，而要往鲤鱼潭的话，池南、文兰啦、这一带目前也都是顺畅的。走东海岸公路、盐寮，现在双向的流量也都是很正常，车流正常。台十一丙的部分也是好走。吉安的中央路，我自己中午那时候好。中午午餐前吧，我走中央路，整个车流其实还好哎，就是大概跟平常没有差太多啦。就是大家可能今天这种团圆日，反而在家的时间比较长一点，比较少出来啰啰嗦嘛。但是呢，傍晚之后，应该很多朋友就会陆续移动了。包括晚上大家要去东大门的话，切记哦，一定要把车子好好的停好，不要随便违规乱停车，不要为了省那个一点点的停车费，然后什么线的里面呢、啊，或者自己觉得我只是稍微等一下下，或者是这个红线看起来不是那么明显，不可以哈，一定规规矩矩的把车子停好，否则你就把车子停在比方说太平洋公园那边有好多的停车位，然后就从那边吹着海风散步过来也是 OK 的。好，目前在吉安分局辖区像是新天堂乐园这边停车的状况大概也只有占了两成左右，而来到海洋公园这里今天的入园人数中午之前差不多小型车200多辆，大巴大概只有3辆，其他就是一些零星的机车。入园的人数到中午大概是1000人左右，而到理想星巴克这一带、理想门市这一带哦，目前停车空间也还 OK， 目前大概只占了30%左右，所以停车状况也是没问题的。好，这是吉安分局的辖区，也给我们看了几个即时的影像，车流状况都很好。而凤林分局辖区的部分，凤林分局提醒大家，因为中间包括了有马太安的钢便桥，目前这里啊，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就希望大家速度放慢一点，大概以时速50左右来通过马太安的钢便桥。现在最好，其实工区速限呢、啊，如果可以，请你降到40左右。而在目前瑞穗路段啦，还有台十一线的封滨路段，整个都是很好走。而光复糖厂，好，大家可能要吃饱饭后才会去吃冰。现在光复糖厂这里停车的空间还很多很多，

大概只停了一两成左右，周边的路况也是顺畅的。北回归线，哎，这里比较特别哦，反倒是目前看起来，在凤林分局的辖区里头，现在北回归线这里停车大概有四成左右，

今天连续假的第一天，目前看起来全台湾好多地方大家天气都还 OK， 像是北部今天高温哇也是可以来到34度左右，南台湾今天的高温像是屏东我一样也是34，其他地方像高雄台南也都有来到32、33。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啊，像明天的天气也都还是挺好的，礼拜天顶多就是多一点云，而礼拜一又恢复了好天气。那我们花莲地区我们温和多了，这样就好了啦齁，在至少已经9月底了啦，这样子花莲今天最高温来到31度，明天也是，后天礼拜天，礼拜天跟礼拜一都是32度的最高温。而如果你往宜兰移动的话，哇，这里更热哎，这几天会是31到33度。那台东差不多平均每天最高温都大概是31度，这样子的连续假期，当然朋友们外出的时候，看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太阳底下要把防晒给做好咯。

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好，在你有持续在关注亚运吗？这两天放假的时间呢、啊，尤其你如果跟我们家一样是有订阅这种运动频道的话，麻烦认真一点看好不好？我们的选手真的好棒好棒哦，尤其啊，你看滑板。哇，12岁耶，在亚运的滑板项目，12岁的小少年辜永彦，哇，拿下了银牌，而且呢，也改写了我们台湾在亚运当中摘下奖牌最年轻的记录。而他呢，昨天在分组赛的时候就已经很不错，昨天在分组赛就已经拿下了第一。而他呢，算是项目是男子公园式。那其实我早上才刚看了林亦凡，就是14岁的女将林亦凡，她才刚拿下了银牌，她先拿下，然后到中午的时候，我们12岁的辜永彦又拿下了银牌，好可爱哦！你看他们的呈现好稳哦，真的。然后那个滑板跟身体的那种结合，还有在场上那个场上的场地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但是看到我们这些小选手们非常精湛的呈现，好厉害，好稳，都觉得他们那种气场很强。一切，哎，你说会不会紧张？在这样大型的比赛的场合，肯定会的啊。像我自己上个礼拜，光是去打个匹克球，第一次的比赛就已经一上去的时候，哎，那种手心会冒汗呢，整个会觉得呼吸不顺，更何况这样这么大型的运动赛事。你可以在 YouTube 里头就搜寻亚运滑

滑板，你可以单独看12岁的滑板滑手辜永彦，他的技巧超好看。当然，14岁的小女孩林亦凡，她的表现也非常之好，也值得大家好好来看看他们比赛的呈现。

0: 会变帅。
1: 这首歌曲很可爱啊，他们就831所演唱的，就叫做弯滑板的孩子不会变坏。当然啦，哎，滑板在练习的过程里头需要不断的练习，而且呢经常失败，因为他们要尝试很多新的动作。你看他们飞到边边，然后一手抓着滑板，然后身体有很多的变化，脚的变化，甚至人跟滑板之间的结合，真的觉得超妙的。小黄杰的歌曲，待会2点钟整点对时，路况整理再回来。
2: 轻易的分辨白天黑夜，就能

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下午的2: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在过了高工局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还有在国一南下336.7公里，是过了仁德系统之后，原本在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度5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国一北上在64到63公里，是过了中立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铝梯散落。另外提醒，国一平面北上12.4公里，是过了高架性质端，原本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稍早也接获排除，后方大约回度2公里车流。五堰康架南下在70.3公里，是靠近内线车道这边，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南下63.2公里，在过了大溪，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公里，靠近林口路段这边受到道路工程影响，后方车多，走走停停。台1线南下436.5到445.5公里，屏东县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沿线南下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目前在这个路段实施调拨车道管制通行，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管制，循序渐进，小心通过咯。补充国道三号南下63.2公里，是过了大溪，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好持续进行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有任何道路资讯同样再麻烦告诉警广咯。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

0: 上午六点到中午十二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九月二十六到二十八号，每天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三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看起来，在花莲县境内各个地方啊，几乎都是艳阳高照，不管是台九线，或者是像是东海岸公路，现在看到花莲大桥这里，还有继续再往南一点哦，水莲这边也都是好天气。封冰 OK 了，反正都是大太阳。除此之外，当然让大家会比较担心紧张的，绝对就是苏花的部分。苏花路廊现在看起来整个车流的状况，你看从今天凌晨开始，车子就好多好多。现在台九线往花莲方向，目前交通状况还算是蛮顺畅的，很明显的在南下的部分车流是比较多的，而且整个南下的车流大概就是北上的至少是将近10倍吧。我就大概看了一下，大概10台车子之后，大

概只能就会出现一台北上的车子。好，南下车子多一点，速度慢一点点，其实真的也没有慢太多。整个车流状况，由这种过了中午之后，很多朋友可能从北部过来，在宜兰那边吃了饭之后，现在继续往花莲移动。像现在河中河仁这一带，整个车子就一波一波的，大家距离都还是蛮近的，速度都还可以维持相当。有的朋友们遇到这种车比较多的时候，当然请您务必要很专心的开车，而保持适当车间距离，真的有任何的状况的时候，你才能够来得及应变。现在苏花往花莲方向车子比较多，不过整个都还算是顺畅正常。有看到任何交通状况，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0800000。

0: 现在时间2:15，我是妍伶，陪伴大家连续假期第一天的下午时间。目前在我们电话线的那头，玉里分局的交通组的组长陈伟杰，陈组长 ，Hello， 组长，下午好。
1: 哎，主持人下午好。
0: 是，组长跟大家讲一下，在这次连续假有吧，在南区这边车潮已经开始有点比较明显了吗？
1: 现在就是比较有像连假的车潮，开始有感觉了。
0: 是，花莲这段时间真的比较少出现那么多车潮，对不对？哦 ，OK，
1: 对，没错。
0: 好，然而我们的两个金针山哦，像我上个礼拜跟分局长连线的时候，我们也有稍微聊一下金针山的花，其实本来也就预计花季。也差不多也已经过了超过一半了哈，现在两个金针山大家如果要上去的话，花季的状况还有大家交通上应该要注意哪些事呢？是
1: 目前整个两个金针山包括刺客山及60石山，其实目前花框大概剩下4到5成啦、已经逐渐在凋谢了啊，但是有一些店家他自己本身有在养护的，其实花框还是相当的不错。
0: 是
1: 目前花框是这样。那山上的部分哦，主要还是在因为我们还是有交通管制哦，像刺客山它也一样是从主干道上去，然后万宁那边也不是万宁啦，它那个那个叫什么去的，反正他们有另外一头的那个
0: 绕一圈出来，
1: 对，绕一圈出来。对，我突然熊熊外面晒太阳，突然熊熊想不起那个叫什么名字。
0: 好，没关系，待会我们再补充一下。是所以我们到刺客山从高寮这边上去之后，我们就按照指引，然后就单行道的方式出来嘛，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好哈，那60石山的部分呢？
1: 60石山它也是从60石山产业道路主干道上去，然后它会从东里那个万宁产业道路会下山，也是一个绕一圈的一个概念呢。
0: 好，所以在60石山这里，60石山两个山，其实对我自己开车的经验，我觉得刺客考验比较大道路的路幅来说。
1: 对，因为现在刺客它主干道它在修路，所以它会有一段它的路其实是比较狭窄的。那真的开车要减速慢行，真的要慢小心开。
0: 好，这一段花季时间以来，整个大家上下山的交通状况，尤其有的人可能骑摩托车，这也会是一个选项了。但是大家上山或下山的时候，因为坡度其实还是有的，组长是不是提醒大家驾车上应该要注意的呢？是。
1: 上山的部分哦，主要就是减速慢行啦。那下山的部分，我会建议说你的那个排挡给它排到低速档，让你的齿轮去做帮你做刹车啊。否则之前都有发生过那种一直在踩刹车，结果刹车皮过热，就擦撞到山壁的那种车祸。
0: 好，所以大家这一部分就确实要再更谨慎一些些。好，所以大家从应该说从高寮，好，大家一般就会从高寮那里，然后从玉里大桥前面这边过去，是不是？然后是60石山下来的话，目前整个交通状况还有就是平地这一部分也都是很好走，那大家进出省道的时候多留意一下。好，除此之外，除了两个金针山之外，辖区还有什么交通的部分要提醒大家的呢？是，组长。
1: 在连假期间还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真的开车要注意路况，减速慢行像我们早上就有一个超车不慎，然后发生碰撞的一个车祸这个就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都希望说平安出门然后大家可以平安回家。
0: 好，那好，我们在刺客山是不是你刚刚说的是竹林，对不对？我们是从
1: 竹林
0: 这里上山，
1: 对，
0: 好，所以大家就依照指示来走就 OK 了，所以就是绕一圈的就方式就对了。好，那除此之外，在玉里地区，明天在我们这里有法力音乐节，这几年都办得很盛大，这边停。

0: 车的空间规划大致上都 OK 吗？如果民众朋友明天或后天要去法蒂法蒂音乐节的话，交通上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最后是
1: 明天我们有六日，我们有法蒂法蒂的音乐节嘛，那我们从下午开始就有派同仁在现场做交通指挥。那停车部分参照去年的模式，其实就跟着引导去停哦。那如果真的我们会场周边就是里面的部分已经停满了，那我们就会让民众去停我们193线道旁边的绿带哦，尽可能往不要占用到道路哦，只是晚上在行走的时候要稍微注意安全的。
0: 是，好，这是连续两天的活动，也许有的朋友对于这个场地的部分比较没那么熟悉，那你一般会建议如果从花莲要过去法蒂法蒂音乐节的话，基本上怎么走会是动线上会比较适合呢？是，
1: 其实它就在我们春日那边193线道的一个算是聚会所的部分哦，所以你再怎么走，不管你北或南，你都一定要走我们这边193线道，所以说基本上不会迷路了。
0: 好，你只要就是，其实它的位置就在193线道的春日部落这边了。
1: 春日那边，没错没错。
0: 好，那基本上停车的规划应该也都算是还蛮完整的吧？
1: 对，去年这样执行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啦。
0: 好，那这次因为比较多天的连续假哦，有一点点小小的考验。好，希望大家来到这里就依照指示来做通行。当然我们玉里分局的部分，我们也倾尽全力，做很多的部署安排。连续假期其实我们很多的同仁们都很难休四天，对不对？我们一般可能分个两组左右，是不是？
1: 像我就四天都上班了，
0: 完全一天都没有休就对了。
1: 之后有机会再看看有没有机会啦。
0: 是真的，很多朋友我们在放假的同时，真的我们警察同仁真的也都在执勤当中，辛苦的执勤当中。OK， 大家来到活动现场的话，就要依照指挥来做通行。非常谢谢电话线那头玉里分局的陈伟杰陈组长，谢谢组长，谢谢，拜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他也是我们花莲阿美族的歌手李孝祖所演唱的曲子。当然法力音乐节这几年在花莲的玉里办的也都很热闹，不管是市集啦音乐表演的部分，当然明天如果朋友们要来的话，可以想象人会是不少，而且好天气的话，真的那提早把车子好好的停放之后，就可以来到活动现场好好来参与了。所谓的法力其实意思就是风，所以在这样在秋天时候，而且在193线这个时候走这里很棒，你可以看到很多植物的变化，包括台湾栾树。

听到这个歌声，这是罗志祥所演唱的《做会》。待会儿，两点半钟，五分钟的全国重点新闻联播，让你在放假的同时，还是要一起来掌握重要不可错过的新闻讯息。待会儿回来。早就不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滑板界再创惊奇，年仅12岁的辜永彦今天在名古屋亚运男子滑板公演室前三回合原本都有出现失误，不过靠着最后一趟飙出87.33的高分，逆转夺下银牌，改写原本由队友14岁的林亦凡缔造的纪录，成为亚运史上台湾最年轻的夺牌选手。彰化一对中年夫妻参加越南富国岛旅行团，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的症状，检体送验研判为境外移入登革热确定病例，卫生局呼吁出国做好防蚊，返国后14天要留意健康状况。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卫生局接获医院通报2例登革热病例，已经针对个案夫妻居住地或活动地周边进行紧急化学防治工作，并名为密度调查及环境风险评估，并且加强资深员清除和卫教宣导。卫生局疾管科长王小琪说，
3: 个案为一对中年夫妻，于9月中旬前往越南富国岛旅行，返国后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疫调后研判为确诊病例。卫生局呼吁，东南亚多国为登革热流行地区，民众如果前往旅行，务必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至少自主健康监测14天。
2: 卫生局表示，登革热主要透过带有登革病毒的病媒蚊叮咬传播。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气候高温潮湿，适合病媒蚊生长繁殖。返国后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引窝痛、肌肉痛、关节痛等疑似症状，应紧速前往医疗院所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近期旅游史、活动史及接触史。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每天都有网络上认识的帅哥对自己嘘寒问暖实在太心动，高雄一名女子误信网友假投资诈骗临柜提款，警方跟行员耐心劝说，但女子竟然连车手是什么都没有听过。记者徐俊秀报道。
4: 41岁许姓女子透过网络交友认识一名男子，对方每天嘘寒问暖，还跟她说黄金指数投资可以轻松赚大钱。女子信以为真，前往中国信托临柜提领新台币49.9万元，跟行员说是要用于装潢。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五甲派出所警员叶佑浩、洪一荣获报到场，看到这名网友的照片，根本就是网络常见的 AI 帅哥，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甚至可能被诱导成为诈骗车手。
5: 他现在就是一步一步在引导你，要么就是引导你去帮他领钱做车手，不然就是要来骗你的钱。车手就是他去骗人家的钱，然后请你去帮他把这笔钱领出来，再把这笔钱转给他，那叫做车手。
6: 我不会转钱。
4: 许姓女子连车手都没听过，远景锲而不舍拿实际诈骗案例耐心劝说，更直白劝
5: 他。他整天跟你说早安晚安我爱你，你就把钱给他，但是这个100%一定是骗人的。他搞不好是一个100多公斤的胖子，一边嚼着槟榔一边在跟你讲电话，你都还不知道。他整天跟你嘘寒问暖，他就是要为了拿你的钱啊。
4: 最后许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49.9万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不过对身在异乡的受收人来说，想念家人的心情更显得特别。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收容所特别安排音乐、美食跟手作活动，让他们在异乡也能感受一点家的温暖。记者黄一豪报道。
7: 活动现场邀请台湾外籍收容人关顾协会带着吉他到所演奏大家熟悉的家乡歌曲，受收容人也跟着用母国语言一起大合唱，歌声在所内回荡，也勾起不少人对家人和故乡的回忆。除了唱歌，还准备了应景的柚子，让大家一起品尝中秋滋味。受收容人也亲手折出一朵朵的玫瑰花，等到家人前来会客时，再把这份亲手做的心意送出去。移民署

0: 南区事务大队高雄收容所队长陈南汉说：“
1: 月圆人团圆，高雄收容所希望透过一系列的中秋活动，让受收容人在等待返乡的日子里，仍能感受到台湾的人情温暖，抚慰这群外籍朋友。”安心静候返国。
0: 一首熟悉的家乡歌曲，一朵亲手折出的玫瑰花，虽然无法取代和家人团聚的时光，却让这个中秋多了一份陪伴与祝福，也让身在异乡的受收容人感受到满满的人情温暖。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高雄、屏东地区以及台南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进广州好啊。
1: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2: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1: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2: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1: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2: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1: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3: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4: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5: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6: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7: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5: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6: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2:43，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在连续假期的第一天的下午。在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在我们花莲凤林分局辖区的交通状况，而且凤林分局辖区包括了光复地区哦。接下来这几天，光复也都有一些的活动。来，电话线的那一头是凤林分局交通组的组长罗庆荣，罗组长 ，Hello， 罗组长，下午好。
1: 妍伶姐好，那个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好，我是凤林分局组长罗庆荣，是，谢谢。
0: 好，组长今天第一次跟我们连线哦。好，组长先跟大家讲一下，哎，这应该是你到任以来有没有觉得辖区车子最多的一天啊？
1: 应该我们当然是希望辖区的车流量都能够顺畅，但是是不是最多一天，我也还正在评估当中。
0: 是，好，今天从早上到现在，那我们辖区整个交通的顺畅度都还不错吧？那有没有一些零星的小事故，也是可以同步提醒其他用路人的？
1: 是的，我们目前我们凤林分局刚才是在稍早之前哦，在台九线。马太安的钢便桥哦，在稍早之前有一个

追撞的一个交通事故哦。那事故总共有3台车啦，那因为是单纯的一个追撞哦，那这边再提醒一下用路人啊，行经我们马太鞍钢便桥的时候啊，尽量保持速限在4。

0: 度管理做好，然后遇到这样子的工区的地方，再加上有些到底有哪些个红绿灯等等，大家没那么确定，然后速度突然间放慢下来，大家彼此留意一下，注意车检状况。好，除此之外，在我们辖区的部分，省道跟相关的其他道路，今天车流状况都不错吧？是，而光复街上今天因为923才正好是一周年，去年的水灾的一周年，所以知道这几天光复又都有蛮多活动的。几个活动分散在哪些区域呢？而且明天还有一个更大型的活动，所以有哪些是民众朋友或是公众朋友大家需要知道的呢？是，组长。
1: 在这边稍微提醒一下，明天9月26日大概是在下午2点左右有一个光复感恩生活节的一个活动那预计会是从光复火车站人潮集结之后在依序往光复市区的道路前进它的目的地终点是在那个光复的一个全联的停车场对面的一个停车场那在这边是呼吁如果用路人在这个时段内有行经这里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那个人潮的一个情形
0: 是好所以我们这一次等于也广邀在去年有来参与光复来参与的铲子超人们大家回来光复看看这一年有什么样的改变然后除此之外还有采街活动所以采街活动我们是采区域式的管制还是我们有比较明确的一个时间区块来禁止所有的人车来通行呢还是只是部分道路的占用呢是
1: 在这边跟用路人提醒它是比较像区域性的它是两点左右从光复车站集结之后前进慢慢移动往光复市区前进之后那之后就会在那个全联前的一个停车场进行他们的活动主题那预计会持续到晚间8点左右
0: Yeah, 好所以这个主会场的周边大家在停车上也要特别留意尤其我们光复街上其实在市区的部分街上的主区的部分很多道路并不是很宽那我们也没有特别花很多停车格但是一旦遇到这样子有特别活动大家真的宁可把车子停在外围一点好好的停好不要违规停车对不对是不是
1: 是那这边在跟用路人提醒如果有前来参加的一些朋友们那麻烦先把车辆停至一个比较妥适的一个位置之后再步行前来到那个全联前的一个停车场的会场当中这样
0: 是好大家可能可以在比如说市场啦邮局这一带比较周围一点点然后散步一下也都 OK 的好最后再请组长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在前一阵子在台九线省道这里有因为车道缩减有发生比较严重的事故那台九线的部分在那应该算是大全吧是不是大全路段
1: 对是的那个严姐她那一段是在我们台九线的那个大全路段那当时就是在那个南往北的方向在缩减道那里因为另外一台自小货车其中一台 A 车的自小货车跨越了车道然后行驶到对向来车导致对向来车的那个车上两人死亡的一个交通事故那麻烦请用路人在行经我们各台九线上各式路段的时候均依照这个道路速线来行驶那再加上当时是9月4号那一天是下午的时段雨天行经各个路口的时候请用路人都注意一下那个雨天应减速慢行谢谢
0: 是好这个路段因为有车道缩减的关系大家在省道上因为我们的花东纵谷的部分花东公路有的车道比较宽有的车道比较窄不能随便超车的地方拜托大家一定要遵照规定然后前面有看到提醒告诉你车道缩减也是小心行车了好非常感谢电话线那头

0: 凤林分局的交通组的罗组长，谢谢组长您的提醒分析，谢谢您，拜拜。
1: 好，谢谢云姐，谢谢线上的听众朋友，谢谢。外马之地队。

这是年轻的团体 UNUS 所演唱的曲子。今天的交通状况，走中横公路的话，今天整个白天没有什么五次的放行哦，四天的连续假期，太鲁阁到天祥从早上6:30到傍晚的6点，全天哦，这段时间都是双向通行，但是夜晚仍然采取夜间封闭的。

这首《红豆》来自于王菲所演唱。而现在我们更多年轻的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可能认识他的小孩的频率更高了。再来这首歌就是魏如萱跟窦靖童所演唱。

窦靖童有着妈妈王妃一样的那种比较空灵的演唱的模式，跟魏如萱两个的歌路搭起来还蛮吻合的。待会儿三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之后再继续回来。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在连续假期第一天下午的1点到4点。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下午的3: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台北入口匝道，先前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还有国一南下34.5公里是过了高工局，中外线车道的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同样已经排除完毕。另外来提醒，是国道一号往北325.4到324公里之间，靠近大湾交流道中线及内侧车道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再补充提醒，是国道3号北上397.8公里，靠近屏东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木制品掉落。国道1号北上188公里是过了王田，路肩是机车误闯情形，同样转达通知。还有在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的入口匝道，稍早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顺利的排除。国人新向7.3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正用外侧路肩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完毕，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国三南下185公里是过了龙井内线车道有小客车停放。再来省道部分，台68线西向0.9公里的南寮端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台88线东向刚上万大桥的位置，路中间所有防撞杆还有油漆桶散落，统统要麻烦您放慢车速，帮我们小心闪避喽。

补充提醒，刚刚说到国一北上324公里的大湾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起立，立正，敬礼。
1: 谢谢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全国家长教育协会理事长陈崇良。9月28号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今天要在空中向每一位辛勤付出的老师致上最诚挚的敬意及感谢。谢谢老师们日复一日透过探索、体验、学习与成长，教导我们的孩子善用的包容、鼓励甚至于赞美，带着孩子们一步一步的健康成长，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去面对未来世界的竞争与挑战，在孩子的人生路上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老师们无怨无悔，把心力都放在孩子们的身上，这份用心值得肯定，获得所有的学生家长的尊敬。最后，谢谢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3: 金广祝

3.09 FM 94.3，我是妍伶，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我们平常呢，在礼拜一到礼拜五，不管是国定假日还是刮风下雨哦，都一样，我们都会在空中陪伴大家。尤其这种假期的时候，更是在空中把交通状况最及时的交通状况告诉你喽。四天的假期，今天中秋节，下礼拜一则是教师节。中秋节你一定要吃什么呢？除了固定吃的月饼，当然月饼种类很多。我今天中午有吃饱饭之后，吃了一个小小的绿豆沙，绿豆碰，这是同事妈妈做的。我觉得哇，这种现在自己家人自己的人。

人做的哦，就是比较小一点，而且我觉得包括连像我前天吃到朋友做的蛋黄酥，我都觉得那个油腻感哦都会比较下降一点，相对啦热量也希望就因为这样比较少一点。但是如果你看我今天中午才吃了一个小小的，可是晚上中秋夜好像一定也还要再吃一下，对不对？看来待会儿傍晚下班的时候可以的话先去走一点路，先让自己运动一下。今天可能就没有时间能够打球了吧，因为下班大概也就会有一点点累了。而中秋节除了月饼之外，尤其在花莲，因为我们是文旦柚的产区，所以在花莲家家户户，你们家现在有多少颗的柚子？我们家大概是两箱。至于接下来还会不会再增加，真的不确定。去年我们家的柚子哦，大概我印象里头好像大概有来到至少40颗吧。而柚子比较奇妙的就是它必须要先放一下，你不能说啊今天刚收到人家送你的一整箱，哇箱子打开就开始吃了，不行不行。一般呢收到柚子之后，首先一定要把箱子打开让它透气，再来就是文旦柚刚采收的时候整个按那点扣扣啦，整个果肉是比较硬的，基本上就是要放个7天到10天。一般这个阶段就叫做雌水，雌就是那个不善言辞的雌，词典的词。什么叫雌水？其实意思就是消去水分，去除水分，就是让这个水分慢慢蒸发。而这样的过程，水分没了，你就会慢慢发现，这个柚子的皮开始有点溜溜啊捏，尿尿皱皱的。其实这才是标准的，你就是要让它到了这个阶段之后，皮稍微皱了，雌水之后里头的果肉才会这个甜度会更高。所以如果你拿到的是那种人家什么比赛的柚子啦，很厉害的柚子，但是啊你打开来吃你会说啊有吗，又没有很甜，结果原因是什么呢？是你太早吃了，这样子呢你真的不能怪人家，是你自己不够识货，没有等到那个柚子最棒的品尝的点，那个时间点来吃。所以啊这种辞水，辞水有点辞就是告辞了，我告辞了，辞这个词就有点拒绝的意思，就是让柚子本身的有点水分慢慢，皮的部分水慢慢流失，而里头反而风味会是更好的。当然柚子好不好吃关键点有很多啦，包括采收时候的成熟度，还有这棵柚子树它到底本来它的品质如何。你看在花莲我们吃到很多那种标榜老张哦，那个有的吼肉这样又咪咪的，真的吃起来很好吃，甜度水分都很好。但是如果你拿到的柚子是那种比较熟的或是太甜的话呢，很甜的话基本上你不要想说柚子放的不会坏吗，拍谁吼还是会坏的。尤其啊你看最近天气还算是偏热的，所以如果天气热放了太久的话，它的口感一样会走味的，这样子就很可惜。所以当柚子来到了后熟期，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该吃的时候，包括怎么观察呢？包括它的柚子的皮颜色变成了带一点点黄绿色，而且又有点略微有一点皱皱的，这样子呢就可以开吃了。一般文旦柚都是从白露前后才开始采摘，而今年的白露好接近中秋节，所以也真的是为难。但是今年在花莲还蛮幸运的，没有什么天气，比如说没有什么大风大雨的影响。

话说柚子你都怎么切啊？好像大家都有各自习惯的方法，对不对？哎，你还会把它拿来做成柚子帽吗？哎，这种戴在小朋友的头上，或者是有的戴在宠物头上的话，基本上不是那么建议哦，因为柚子有一些的那种油脂的部分，有的宠物不见得很爱。好啦，戴在人的头上肯定是 OK 的，一般这也是最多人切柚子的方式。

是，就把柚子的头上方切掉之后，然后旁边画个直的方式，画个五刀，就可以把柚肉取出来，然后就可以变成柚子帽了。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把它做成柚子盅，就像凤梨盅一样的概念，就是柚子从正中间横的把皮划了一刀，只是划一刀里面的肉别把它弄到，就好像柚子的赤道，就这样把皮划开之后，把里面的柚肉拿下来，拿出来之后剥好之后，又把它放回切开的柚子里面。我个人觉得现在这样子柚子盅的方式还蛮方便的，而且视觉上也挺好的。当然我自己反而比较常用的方式则是会把皮都先削掉，就好像怎么形容呢，有点像什么刨木瓜这样的方式，然后把皮这样子用刀子利一点的刀子，你不要小看要把柚子皮全部用削的削掉切掉的话，那个刀子不够利的话还真的是做不到哦。这也是一种方法，就是把所有的柚子，因为这样子的就比较不用吃到你的，不用使用到你那么多的指甲，对，比较轻松一点，而且这样子用刀子去削它的方式，连那个白白的部分、薄膜的部分、白白的白白的也都可以把它削掉。当然还有的人就是整个大横切，切头去尾之后皮剥掉，甚至呢整个大横切之后这样子呢整个那个柚子肉就好像看书一样这样子摊开的方式，只是说它就不是完整的一片一半一半的这样的模式。每个人也许吃柚子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也都 OK 的，就方便就好，对不对？然而柚子皮你会怎么使用呢？其实放在比如说我自己啦，我会把它放在比如说门口的入口处，希望透过那个味道让外面的蚊子，你自己开门进进出出的时候，因为有柚子的味道，也许蚊子就会少一点咯。

你现在正在出发去哪里的路上，是返乡还是出去玩，记得一定要精神状况很好的情况之下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除此之外，集中精神，不要驾车玩 3C 看 3C， 即使手机有响叮咚叮咚赖的响声，真的除非很重要的事情，否则对方一定会打电话来的，不要边开车边看手机呢。今天花莲地区的交通状况，整个省道不管从台九线苏花到花东公路 OK， 东海岸公路也是很好走的，而且现在我窗外哇，美仑地区艳阳高照，全花莲很多地方天气都算是不错。有啦，到了三点多慢慢进入傍晚，天气有的地方稍微差一点点，有一点小阴天，像东海岸公路是现在太阳就没那么大了，但是至少都还是好的 OK 的，有带一点风，看海一样很美的。朋友们走在路上看到任何交通状况，比如说你有看到哪里有一些交通障碍，或者正好让你有看到事故的情形，或者是有什么任何有影响交通状况的情形呢，都欢迎随时跟警广说一下0800-000-123，或者你看到有驾驶这个开车吼有点这样飘来飘去，有点状况很异常，甚至呢随便会有一些危险驾驶状况，同样也都可以告诉警广，危险驾驶你也可以通报给警察机关，打110就可以啦。

0: 平，
1: 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怎么看起来足丢毒啊呢哈？
2: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1: 哟，啊，有什么问题？
2: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0: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2: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0: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1: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0: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2: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0: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1: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几天的花莲很热闹，活动很多，也包括在东大门这里。26、27号，明天后天两天晚上的7点到9点半钟，在东大门有花莲月见原声演唱会。

月亮的月，带大家继续来赏月，再加上有市集，还有听好歌。另外明天后天两天的下午，从两点钟到九点钟，就像刚刚我们和玉里分局的交通组的组长聊到的，在玉里的马太林文化园区，礼拜六礼拜天两天都是从下午两点到晚上的九点，时间很长，所以不慌张哦，吹着纵谷的风，大家同样也可以来这边听好歌。这次周末在花莲有好多个像这样子的音乐节的活动，而明天在光复也有感恩生活节。你现在听到的范逸臣就会在26、27东大门的活动登场。

喜欢听范逸臣唱歌的朋友，明天晚上就来东大门吧。书剧也有最新的啊，其实在这次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日，哇，花莲真的热闹了起来。截至下午3点钟，刚刚的统计，苏花路廊南下从宜兰往花莲方向的车流量就来到了14000多辆车，所以以现在快4点来说，今天已经突破了15000辆进到花莲了。而在时间的部分，其实并没有太久，就是北上，因为反方向嘛，车流没太多，花的时间大概76分钟。而南下从宜兰往花莲，从苏澳到崇德这一段的计算时间，因为就这一段的，尤其包含有山区，车多的时候，大家速度会比较慢一些些。这边大概是84分钟。你看，北上76分钟，南下84分钟，哎，差不多几分钟啦，摩擦啦，所以整个交通状况都很不错。那工作单位也预估，虽然现在已经破了15000辆，但是呢，一直到今天晚上为止，应该差不多至少还有3000辆到4500辆的车子会进到花莲，所以今天这样算起来，哇哦！有哦有哦，这样子算起来差不多可能可以来到18000辆车，甚至呢直逼20000辆的车子。目前花莲市区整个行车状况一切是 OK 的，当然希望进到花莲大家好好停留一下，有些返乡的利用这个机会多跟家人相聚一下。而如果有些道路不太一样了，请大家在市区车比较多的地方小心行车，而且要切记哦，花莲市区有蛮多科技执法，你只要守规矩，你就不用担心到底哪些地方有科技执法，规规矩矩不能随便乱停车的地方，不要想说啊，我只是下来买个名产，我只是下来买个想吃的东西，我们一切规矩守交通规则吧，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不要因为你的违规停车影响了其他用路人。

演唱，也在东大门的活动现场。好，在今天的交通状况，在这次连续假，如果朋友们要走中横公路的话，目前公路单位就是这么4天的时间开放给大家，不需要接受这种

今天上班的时候啊，其实路上还是看到蛮多人在骑单车的。只有连续假，而且再怎么样，现在也算是秋天了。所以大家如果在行车的过程，不管你是骑多拜还是开车哈，看到旁边有机慢车在使用的话，大家还是彼此保持距离，一切小心了。目前看起来，苏花公路像是在苏花改的部分。哦，南下的车子还是蛮多的，一台接一台。而如果朋友们你的车子啊，车头大灯并不是随着启动好联动在一起，像现在的很多车子，像包括我自己的车子也是一启动车头大灯就打开了。现在车头大灯白天你也是必须要打开的，如果你的还要手动的话，记得随时车子启动之后就把车头大灯打开吧，远远的让彼此看得更清楚。

这个歌嘛，介侪人唱过哈，这是卡达车，听到这是王世贤所演唱的版本。最近田馥甄推出了他的新作品，正好也是我要问你的，你要去什么地方？

月亮快要出来了，你可能觉得啊，现在不是才快要四点而已吗？对啊，今天你知道这种太阳跟月亮这种彼此月亮的运行轨道，随着不同的季节不太一样，所以今天天气看起来是没问题的，能不能够看到所谓的月光海，很漂亮的月亮从海面升起？敬请期待，基本上我晚上会来去海边瞧一瞧的。你呢，也会晚上去赏月吗？还是今天晚上忙着烤肉呢？今天花莲地区的交通，苏花路廊整个行车状况都是顺畅的，速度并不会放太慢，不过车流看起来真的是不少，至少到目前为止，你看都已经有15000辆的车子从宜兰端进到花莲，请用的朋友们车多的时候小心行车。节目的最后，和您播了这一首陶喆的跟月亮有关的歌曲，我是严玲，祝福大家假期愉快，下周一的小一点钟咱们再见咯，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早的4: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一北上325.2公里，在靠近大湾交流道，先前在内侧还有路肩，总共4台车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在国一西武高架南下15.8公里，是过了汐止端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再往前，西武高架南下19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现场接获有小客车加上小货车事故占用内侧一线车道。武阳高架南下56.2公里，是中立转接道之前，稍早在中线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后方还有回堵大约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国道3号往北23公里的木栅隧道里头，接获5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另外，在国道2号东向19.4公里，过了大南外侧车道，小客车加上大货车事故稍早已经排除，车流平安的疏解消化喽。省道台68线西向0.9公里的南流端外侧车道，2台小客车事故北分局回报，现在已经排除完毕，车辆通通平安离开现场。台一线南下436.5到445.5公里，屏东县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原本说的调拨车道管制目前结束，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0: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连假出门更尽兴。
2: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4: 我要结婚了，
5: 我毕业了，
3: 耶、我录取了，
6: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嘉许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那尤其呢，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哦，那也就是我们的中秋节，那同时呢又是连假哦。好，那当然花莲呢也有许多重磅级的艺文的活动，还有节庆呢正式啊、哦、要越夜越美丽了。那当然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治安交通是我们的主要的任务，那当然呢，我们的花莲地方大小事还有假日的艺文活动呢。

的，今天呢，也就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哦。那同时呢，也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好，那我们在花莲来过中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赏心又悦目哦。好，怎么样赏心呢？那当然，不管我们是台九线，还是台十一线，还是呢去走这个县道193，那当然呢，沿路上都是的，非常非常的呢，海上生明月哦。好，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就是一起呢来看月亮。

虽然呢现在的时间是4点多了，不过呢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哦，那湘怡呢今天中午好从这个吉安一路走出来的时候呢，那当然呢也是骑着我那一部爱车，哈哈哈哈，好，那当然呢还带了他去保养一下哦，因为呢真的就觉得呢就像那个老板说的，对啦，给他加加油，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不时的要给自己加加油，就像我那一部爱车一样哦。那当然呢在这几天来说的话呢，哦，真的需要靠它了吼。那当然呢在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呢有许多赏月的好去处，那湘怡呢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陆续的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些好玩好去处。那当然呢接下来这首歌曲，第一首歌曲，好，带我去月球，对呀，我们去看个究竟哦。那到底呢这个嫦娥在不在呀，哦，那要不要去敲敲门呢？好，张雨生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带我去月球。

是的，首先呢，湘怡要提醒听众朋友啊，那目前呢，也就是在苏花公路呢，台九线的部分啊，那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那以往呢，都有要配合马太安溪的运输作业啊。那今天呢，那应该说从昨天晚上开始呢，已经停止管制了。那到礼拜一9月28号呢，这连续假期呢，都是不管制的，也就是说呢，晚上的11点过后啊，这里呢是不管制。那至于呢，在台八线的中横的部分呢，虽然这几天是连续假期啊，那还是呢要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呢礼拜一，这前后有4天的时间啊，那也就是关员到天祥路段，指标在114.6公里到167.1公里呢，那每天早上6点半以后到下午的4点半是双向通行哦。那不过呢，4点半以后到傍晚的6点钟呢是禁止进入，车辆呢就是只出不进了。那至于在6点半以后呢，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将会。

有夜间封闭，将会有夜间封闭的情形。好，那来到天祥到太鲁阁这个路段呢，也就是指标在 167.1 公里到 184.5。 好，每天早上的6:30到傍晚的6点呢，也是可以双向通行的，不过呢在6点以后到6:30之间呢，车辆是只出不进，只出不进。好，至于6:30以后到明天早上的6:30呢，将会有夜间封闭，将会有夜间封闭啊。好，那这个状况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

前呢，在花莲的市区的部分哦，那由于呢，来自于各地的朋友来到花莲，那所以呢，目前花莲的街区呢，人车是比较多的。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就在我们市区从火车站过来之后呢，不管是中正、中华、中山，还是在中央路南下的部分哦，都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重要的路口，那也请您呢多加的小心，多加礼让。南区的部分呢，并没有发现有特别影响交通的状况啊。那相宜在此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不管呢您现在在哪里啊，平安。那当然呢，这连续假期才会有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的哦。好，再次的祝福大家呢，同时呢也提醒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尽管谢谢您。

0: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1: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啊，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2: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0: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2: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1: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是的，今天呢，我相信大家呢都已经有一个备案了啊。那尤其呢来到花莲，那其实呢今天让香姨非常心动的呢，就是那个铲子超人的便当哦。好，那后来呢我发现哦，哎，可以用买的嘞哈。那如果说这个发这个免费的便当呢，我还真的不好意思。怎么说呢？因为呢，我也只不过是去了，也没几天啦，哈。那我也不晓得自己算不算铲子超人。那当然呢，我相信来自于我们全国各地的铲子超人朋友们哦，那感谢您呢，在去年所为我们光复呢所付出的。那我很高兴的是呢，我也可以吃到便当了，因为我们台铁有在卖哦。好，我们台铁公司呢，携手经济部商业发业发展署哦，那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10月12号呢，那也就是在我们出站啊，那也就是在花莲火车站的那个3楼大厅，就是那个买票的那个地方，有没有？对面有一个呢，叫花莲梦工厂。那这里呢有联名推出，也就是呢限量版的光复超人感恩祭的限定的便当，而且呢这个便当主要就是纪念呢也是感恩在我们花莲马太安溪这个灾后重建的周年哦。那所以呢是用实际的消费的这样的行动哦，来支持我们地方的产业来设计的。但是呢每天只有50个哦，那所以呢那是不是呢要早点起床，早上呢就要去准备这个中午的便当了吼。好，那再准备168什么一路发，要准备168的零钱，一个便当168吼。那我相信呢这真的是我们的感恩，那同时呢也是我们的参与，用实际的消费的行动呢来支持这一次呢我们马太安溪在也就是一年之后呢，也感谢各地的铲子超人。

是的，香姨呢在花莲哦，吃着铲子超人便当，当然呢我会自备168，那一路发168块呢来购买这个光复超人的铲子便当哦。那当然呢就在我们的花莲火车站这个花莲梦工厂这里呢，但是那每天只有50个哦。那据说呢这个主菜呢包括了刺葱去骨的鸡腿排。那还有马告香肠，那当然呢都是我们非常在地的哦，在地的配菜。那还有呢有一个非常棒的呢就是红梨饭哦。那一般来说呢我们其他地区的朋友可能要吃到红梨饭呢不是太容易哦。那再来呢哦，更是不容易的是我们在地的剑笋，还有呢也就是现在正在热的当中的叫做金针草，哎，白菇，美白菇，还有嘿，就是我们吉安，哈哈，住在我家附近的吉安的这个龙须菜哦。好，再来呢，还有一个哦，非常开胃的梅子的玻璃。不是玻璃，是萝卜球。好，想起来呢，哎呦，就流口水了嘞。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表示，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国道交通量已达到74.2万车公里，比去年同期增加5%，预估今天将达到120万车公里。而国五南下雪穗路段也较去年同期增加9%。下午重点拥塞路段包括国营南下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园林、北向东湖到五堵、国三南下三鹰到关西、茄东到竹南、快官到雾峰、中兴到民间、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国十双向左营到仁武等路段。另外，高工局表示，这次连假国道事故有略微增加，请用路人保持安全车距，切勿超速、疲劳、分心以及酒驾。台大医院

0: 导入自动翻身气垫床，研究发现重症病人压力性损伤发生率由 4.7% 降到 2.9%， 同时大幅降低护理师翻身人力与时间负荷，提升照护品质。记者杨欣报道。
1: 加护病房中，重症病人每2到3小时就需要翻身，床耗费大量护理人力。台大医院护理团队进行自动翻身气垫床临床研究，共纳入424名重症病人。台大医院护理部督导长肖伟林表示，导入自动翻身床垫后，护理师翻身人力负荷降低69%，操作时间缩短53%，可以由单一护理师完成翻身的比例，也从36.7%提高到91.8%。
2: 新的压伤发生率里面，其实从介入组跟对照组是2.9跟4.7比起来，虽然没有统计的显著差异，但也就代表机器翻跟人为翻其实是一样好的。那在压伤的恶化率也可以看到，数据上显示是2.3跟5.9，那比较起来也是两个翻身的过程，其实都是一样可以维持病人压力性伤口的稳定。
1: 肖伟林指出，医院依病人压伤风险调整翻身方式，低风险可以完全由自动翻身床垫完成，高风险则采人机协作，护理师只要一只手指就可以完成翻身动作。护理部表示，设备并非取代护理专业，而是减轻翻身时间与体力负荷，让护理师更专注照护工作。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提领50万元，称要购买中古车。原警到场耐心劝说，并联系家属查证，确认没有购车计划与现金需求，成功避免诈骗。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妇人日前到银行临柜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行员察觉疑似遭诈，立刻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原警到场检视妇人的手机对话记录，虽然没有发现明显可疑讯息，但进一步联系家属查证。儿子表示完全不知道母亲有购车计划，且家中近期也没有大额现金需求，母亲提款的行为与平时生活状况不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4: 本所原警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妇人欲提领5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中古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购车资讯。在警方与行员耐心关怀并持续宣导防诈观念下，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警方后事后联系其儿子查证，家人均不知有购车计划，提醒家人应多加关心母亲近况，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而受骗。
3: 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遇到任何要求汇款、提款或交付现金的情况，应谨记听看听原则，冷静查证，避免受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每年八月下旬到十月中旬，随着候鸟南迁，大批黄头鹿飞越嘉义县梅山乡，途经泰兴村凤凰山谷，此时正是走访嘉义山城、亲近自然的好时节。记者周前报道。
5: 秋风吹起，又到了过境鸟黄头鹿大规模南迁的季节。位于嘉义县梅山乡的泰兴村，总有数以万计的黄头鹿分批飞越山谷。生态观察家苏家宏老师说，
6: 尤其在泰兴这个地方呢，因为随着气流呢，会做神龙摆尾，就像一条龙在空中飞翔一样，有时有5对、7对结合成一个大白龙。
5: 这项壮观的秋季限定生态奇景，吸引无数全台游客与摄影爱好者专程前往观赏。这项盛景也被在地人亲切地称为万鹿朝凤。黄头鹿群出现的时间点，最佳观赏时段落在每天的傍晚4点到6点。每年数以万计的族群经过了泰兴村，万鹿朝凤的奇景不仅展现大自然壮丽的景象，更体现人与自然共生的价值。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为我们说明最新的天气状况。兴国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各地就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就在中午过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在温度方面，明天东半部高温大约在30-31度，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2-34度之间。其中在南部地区温度会比较高，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高温。在内陆地区中午前后转线指数偏强，外出的话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夜晚清晨低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低温在22-24度，其他地区低温

0: 25度到27度，直接啊，早出晚归的听众朋友建议携带一些薄外套备用哦。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5: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就在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今天呢要到晚上的7点钟哦。那当然呢，那现在啊，那湘怡呢就陆陆续续的呢要把花莲地区那在今天晚上呢越夜越美丽的地方要来听和听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共同来分享。那当然也希望呢大家明月也就是呢除了月下独酌，那当然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喝了酒呢就不要开车，那要开车呢就不要喝酒，那喝酒也可以，但是呢要用代驾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呢有许多的其他的备案，那一并呢都要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会不会烫中朋友、阿叔、阿婶、阿公、阿婆？中秋节，你还不怕冻手无事、冻手哦？你看，阿公阿婆左手的无汤摆好拜年公家香鹅，左当香喷喷家古做梅年公饼，还有阿妹特别是手工我下，杂种类冻香家热老香，老新蛋花。爱跳哪档，加大年如何么？喊我老隔壁顶沙街声音的盼，向下发油哦！你的我看是不是热天中暗闹热么？你下喊地插档，唐年公布界阿哥阿姐，天堂界谈热工，早年按你客家中，按你的工钱，我娘俩手，只有客家姊妹界中秋时，送本乡亲朋友糖。当你中秋热共燃，挂地天堂穷热盼，盼你爱共半夜半，朋友朋友来结缘。半夜半，大家穷安样天地不合，如果不合你穷下界地方潮流工，也就是最潮流，也是最幸福哟。第二张热燃人吞燃，幸福慢加加热的。检查公布天台，祝福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人满平安幸福，中秋节快乐！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47了。那我相信呢，现在在就是开车的驾驶朋友哦，那尤其呢。

说到这个相宜的小时候呢，那个中秋节啊，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的，因为家里头呢就会有月饼。那那个时候的月饼呢，我常常就是很喜欢抢那个凤梨酥。好，那现在呢，感觉到凤梨酥呢是很普遍了。可是呢，以前一盒那个月饼里头呢，顶多五个月饼。好，那五个月饼里面呢，这个重头戏，所谓的重头戏就是感觉到呢比较好吃的那个呢，不会呢那么甜又不会那么腻的呢，那当然就是凤梨酥了哈。对了，以前的月饼呢是圆形的哈，然后呢上面呢玻璃纸包好以后呢，上面还有一张那个也是呢圆形，那甚至呢又有一点呢也就是那种缺口这样子哈。那所以呢吃月饼的时候小心的把它剥开那个玻璃纸，那里头那张纸呢还要留起来夹在那个课本里面当书签哈。好，所以呢这个中秋节呢真的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那早上呢我这样一路走过来的时候，我又想到哦，那盒月饼里头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很彩色的那一丝一丝的，然后呢就是还可以拉得长长的那个是什么？现在好像呢在我们的礼品的包装里面呢已经没有那个东西了哈。好，那当然呢还是很想念小时候的月饼。好，现在呢开车来到花莲的驾驶朋友们，那当然很辛苦，那副驾驶的这一位啊副座副座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哈，不要呢只是在滑手机哈，你也是个导航哦。那当然呢就是要展现这个神队友的这个身份的时候啊，那不管怎么样呢还是要提醒一下，那互相的提醒一下啊，然后希望呢能够神清气爽的，然后呢精神饱满的来开车。那想到柚子呢那个酸酸甜甜的味道，有没有感觉到呢精神为之一振呢？好，那再来听听这首范丞飞所带来的月光，那也期待着呢，哎，晚上月光就出现了。

0: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1: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0: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1: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0: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1: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0: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1: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2: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5了哦。那当然呢，今天晚上的月亮哦，圆又圆。那如果呢，你手边没有柚子，哈哈，那当然呢，感觉到呢就是不一样的中秋节哦。那当然呢，或许您还在这个赶路当中，不管呢您是来到花莲的游客，或者呢返乡的游子哦，那相宜呢希望您能够安全到家，一切呢都是值得的，所以呢，现在开始打起精神，打起精神哦。好，那握好您的方向盘，那家里的柚子还在，那这个烤肉呢也在准备，所以呢，接下来这首轻松的歌曲，轻松的歌曲呢，希望陪伴着大家呢在回家的路上哦。那相宜呢也再次的祝福大家中秋佳节一路平安，那柚子帽呢戴得稳稳的，安全帽呢也要戴，那当然呢骑机车的朋友要戴安全帽哦。那驾驶朋友呢，那您的这个方向盘呢就要握得稳稳的。好，我们5:00呢将要也就是整理一下我们现在的路况哦。在路况过后，请您继续回到花莲分台，由相宜继续的陪伴大家。好，接下来王乔伊所带来的秋会按钮，嘿，对啦，就是这样。好，客家话呢就叫做秋黑按钮。好，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往南的方向，从五堵到汐止路段，还有在北上从东湖内湖一路到了汐止路段，目前维持的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的方面，在南

0: 现在从湖口延伸一路到了竹北新竹，到了头份路段这边维持的时速同样不到40公里。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从加东交流道一路到了西滨路段持续车多，南下的国道三号宝山服务区这边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南下从莺歌大溪一路到了龙潭路段维持同样不到40公里的车速，北上从木栅到南港系统交流道走走停停的，国道三甲线在万方路段这边尤其车多，国道五号方面在往南往宜兰方向，从石碇到平林路段同样维持不到40公里的车速，进入雪山隧道之后车流车速可以提升到60公里左右，要出了雪山隧道之后车流才能够完全的恢复正常好走。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了后里路段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的苑里路段这边也同样车多，南下的国道一号从彰化系统延伸到了园林路段同样是车速缓慢，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投路段这边维持的时速同样不到40公里。至于在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国一国三的车流大致都还算正常，只有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国道一号刚刚接到在北上接近五股交流道的出口处，目前呢出现了抛锚车停放情形，驾驶下来正在后方推车当中，请您务必小心留意它的安全。国道三号是南下的草屯路段这边216.9公里内侧跟中线车道有铁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帮老先生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2: 爸，我们回来喽！
1: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3: 哎，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2: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太安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1: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2: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3: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1: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4: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安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马太兰溪事件呢已经届满一年了，那光复的铲子超人的活动呢，这是一个属于全台湾乃至全花莲人呢都会深深动容的重量级的活动。这是为了纪念呢去年9月23号马太兰溪堰塞湖的这个洪灾啊，那感谢呢当时所涌入的50万人次前来协助，也就是清淤的志工朋友。那经济部商业发展署呢也特别在今年，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中秋连假啊，那也就是在9月26号、27号呢将会盛大的举办光复的这个超人的感恩祭。那这不仅仅呢只是一个活动，同时呢也是对全台湾铲子超人呢最深切的谢意。那当然呢今天湘怡呢也会在节目当中随时的啊来告诉我们在这项的活动当中呢我们怎么样来参与。那刚刚说到168，真的这个168呢就是在我们的花莲火车站，您出了花莲火车站呢就可以开始的啊。不过呢想一想，每天只有限量50个铲子超人便当哦，那当然也是呢跟大家结缘，然后呢也是希望呢能够感谢我们的有缘人。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08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这首歌曲，是苏慧伦所带来的《黄色月亮》。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0: 没错。
1: 真要开罚单？
0: 没错。
1: 真的要开罚单？
0: 没错。
1: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0: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2: 道德经，
1: 道德经，我要呀。
3: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哦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5了啊。那湘怡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也就是呢台八线的中横啊，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6点以前是开放通行的。那6点到6:30呢车辆只出不进啊。那6:30以后要到明天的清晨，也就是6:30，那整个呢是实施了夜间的封闭，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那也就是呢现在啊是在开放通行当中，6点以后呢车辆就只出不进咯，请驾驶朋友务必多加的注意您的行车状况。那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这几天连续假期啊，那也就是台八线的中横呢在大余岭到太鲁阁这个路段，那首先我们看到是官员到天祥之间指标在114.6公里到167.1公里，那每天早上的6:30以后呢到下午的4:30双向是通行的。可是4:30以后啊，那到傍晚的6:00呢车辆就是只出不进了。那6:30以后，那到也就是第二天的早上呢6:30，那整个呢是实施夜间封闭，所以呢双向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这是呢在官员到天祥之间4:30以后呢车辆就是只出不进了。

来到花莲呢，其实香怡啊，觉得呢自己最大最大的收获呢，就我骑了好多脚踏车，不是好多部脚踏车，是我呢许多的路段啊都利用脚踏车来做替代通行哈。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香怡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骑脚踏车真的很棒哦。那尤其呢，又是在这一种秋高气爽的天气当中，不管呢你现在是在台九线还是在台十一线哦，不过呢，对香怡来说，台十一线会比较有难度，因为嘞，台十一线哈，那当然呢，这个从花莲大桥以后这风景是相当美丽的，而且呢，常常让我有出国的感觉，因为呢，连着世界三大洋哎，太平洋哎，那但是呢，如果要骑单车的话呢，那可不是这么好玩的哦。那如果可以骑单车的地方呢，那就是靠近那个靠快到丰滨啊，快到丰滨那个路段呢，那也就是可以前凿村后凿店的啊，那至少呢还可以有休息的地方。好，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就是听听我们的庾澄庆哈，那他呢可真的是呢，好像呢不需要休息的样子，听他的歌声就感觉到呢活力满满，而且呢勇往直前。好，我们共同来收听庾澄庆所带来的脚踏车 bicycle。

0: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1: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0: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1: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0: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1: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0: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2: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3: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有什么力量？
5: 要爱自己，多疼自己，看见手上的力量，别等谁开门来完整更好的我们。难过的时候听警广，帮你排解情绪。开心的时候听警广，陪你分享高兴。我是 Erica， 让我们一起听警广吧。

接下来呢，非常的感谢啊，我们各地的警分局呢来了辖区里头的最新的道路状况。那我们从北往南，那当然呢，先从市区来看看了啊。那花莲分局这里呢，首先我们看到就是在中央路的部分呢，现

在车流是正常的，交通顺畅。那同时在市区的金三角，那也就是中正、中华、中山，还有呢林森路，现在呢也是 OK， 没有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那在东大门，还有呢金三角的这周边呢，目前也是呢行车的状况相当良好的。那至于呢在我们的车站的大门哦，那也就是花莲火车站还有转运站这里呢，出入的这个状况呢也都是非常的顺畅。那至于呢来到将近呢，也就是太平洋公园还有将军府这一带啊，我们的风景特区呢也都是顺畅的。感谢我们的花莲分局许家豪，我们带来的最新的道路状况。再来看到呢是宜凤呢吉安分局所带来的路况哦。那目前呢辖区里头的范围相当的大哦，在台九线的部分呢包含了治学、寿丰、丰田，台九丙的部分呢在池南、文兰，还有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在盐寮部分哦。那再来是台十一丙呢来到寿丰、丰田。好，那这几个路段呢目前交通状况也是相当良好顺畅，并没有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那在市区的重要的干道的部分呢，哦，这个呢要特别注意了，这是在哪里呢？也就是在吉安乡的中央路啊。那可是呢很棒，我们的双向的车流呢都是正常的，交通是顺畅的。好，至于呢在南滨路段跟海岸路啊，那这个部分呢也是非常的良好。好，在辖区里头的观光游憩区的部分呢，新天堂乐园还有远雄的海洋公园，那当然今天来了许多的我们的游客哦，而且呢都是大型的游览车。那现在呢周边的道路也都是顺畅的，行车的状况相当的良好。好，那至于呢在这个星巴克的理想门市这里呢，很多慕名而来的朋友哦，那目前的状况也是 OK 的。好，在辖区里头呢包含有四个火车站哦，包括吉安、治学、寿丰、丰田。展区的部分呢交通秩序也相当良好，感谢我们的吉安分局。

好，继续呢，我们看到的是在凤林分局啊，凤林分局呢，感谢我们的詹立生詹警员哦，来告诉我们呢，好，在辖区里头，哎，这个范围也是相当大的哦。那由于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包含了凤林、光复还有瑞穗，哇，很棒的。现在呢，时速可以到达60到70啊、哦，那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随时保持好安全车距了。好，重要的干道的部分呢，在凤林镇上光复光复乡还有瑞穗乡丰滨乡哦，目前呢也是交通状况相当良好。那辖区里头的兆丰农场、光复糖厂、瑞穗牧场，还有在台十一线上的北回归线哦，还有青埔滋子天宫步道，那目前呢这沿路上呢也都是交通状况相当良好。感谢呢我们的这个也就是在凤林分局的辖区，凤林分局的辖区啊，那感谢詹立生詹警员。

接下来呢，继续往南来到的是我们的玉里分局了。好，玉里分局呢是我们的队长，也就是呢陈伟杰陈队长啊。那告诉我们说，目前呢在辖区里头，哎，也包含了台九线的三民段、大宇段，还有呢玉里大。

桥这里啊，那目前的状况呢是相当良好的。那还有包含的就是193线到了，那这个部分呢目前也是顺畅的，并没有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在193线道啊，风景相当的优美，那当然呢也要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了。好，那在富里区的部分呢，台九线包含了东里、竹田、富里，还有包括富里火车站哦，那目前转区的状况呢也是相当良好的。好，至于在我们的玉里分局的辖区里头，包含了玉里街上，还有呢富里的农特产中心呢这一带啊，那目前呢看起来交通的状况也相当的良好，并没有呢影响交通的情形，而且目前还没有进行大型的活动，没有进行大型的活动啊。不过呢，相宜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我们的金针花在玉里的赤科山这里哦，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要前往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哦，注意一下这个管制的情形，因为呢毕竟是山区道路，请您要多加小心了。好，已经来到了玉里分局了，我们回过头来呢来看看我们的新城分局。

是的，我们新成分局呢就要非常感谢我们的 Michael， 我们的 Michael 警官哦。好，我们的长官呢告诉我们说，目前新成分局在省道的部分，台九线呢，也就是包括了和平开始哦，很长内来到嘉里哦，那也就是和平路段来到呢嘉里啊、也就是北埔这一段了哦。南下的部分呢，当然车流比较多一些，但是呢南北双向呢仍然是正常的。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了。好，在台八线的部分，台八线的部分呢，那也就是提醒听众朋友，官员到天祥之间呢，四点半以后呢就只出不进了。那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那每天晚上也就是六点半以后到第二天早上的六点半呢，是会有这个夜间封闭的啊。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至于呢，在我们新城分局的观光游憩区的部分哦，七星潭。好，七星潭呢包含了193线道的部分，目前周边的状况也是相当良好，并没有传出影响交通的情形。再次的感谢我们的 Michael 警官，谢谢您喽。

开车开到哪里的呢？好，不管您现在是在台九线上，或者是台十一线上，或者呢在我们花莲任何一个路段哦，那湘宜呢都非常的感谢您来到花莲。那当然呢，花莲呢会因为我们的朋友们的来临呢，越夜越美丽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看东大门。好，东大门的活动呢进行的怎么样了？我们来关心。

0: 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龙，曾经在花莲各大饭店担任主厨，为乡亲服务，目前在农会家政班花职能社区传授中西餐烹饪技巧。我的学生遍及男女老少，不管有没有工作，我都能用专业的美食技巧带给大家烹饪的乐趣。今年中秋节，我和大家分享一道听了就会非常爽口的黄金米味噌泡菜，主要材料有大白菜和米味噌。我们建议用山东或韩国的进口白菜，吃起来口感比较脆甜。黄金米味噌泡菜做法非常简单，大白菜3公斤切块，加盐80克，拌匀，腌制约1小时，接着冷开水冲洗灭菌，之后拧干备用。酱汁有去皮蒜头50克，辣椒去籽30克，红萝卜去皮切块140克，米味噌130克，白醋120克，细白糖100克，香油辣油各为50克，打成酱汁，大白菜和酱汁拌匀，放入冰箱等待入味，2天后就可以吃了，赏味期有20天哦。我是陈俊龙，祝景广的听众中秋月圆诸事圆，圆满如意过好节，中秋节快乐。
1: 是的，哎，这样的好男人呢，是不是嫁给他就好了？好，接下来这首歌呢，911带来的《嫁给我吧》，那当然呢，也要像老师一样会做菜喽。我们共同来收听。

好，现在看起来呢，在市区的部分啊，交通的状况是良好的，并没有呢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哦。好，那不过呢，听着听着呢，肚子饿了没？好，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5:41了啊。那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市区要用餐的话呢，务必把您的车辆啊停妥，然后呢再走进市区。我们市区里头呢，好吃的东西很多的，不管呢是在中正路还是中华路还是中山路哈，不管呢你是要吃这个属于比较呢传统的，或者是比较洋派的，还是呢啊就是呢不中不西，好，那当然呢也不是不西哈，那当然呢都是好吃的哈。好，那刚刚呢我们提到了，也就是在我们的花莲火车站呢，明天会有早上要早一点哦，那有这个168的便当，也就是我们的铲子超人面包，不是面包，铲子超人面包，铲子超人便当。好，明天呢早上哦，那也就是限量的，只有呢50个哈，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听众朋友听到的话，要共襄盛举的话呢，那明天早上请早。那当然呢，这个便当里面的特色哦，那也就是呢，它有一道菜呢，真的是属于我们非常的经典，而且呢是湘怡呢来到花莲之后呢，非常的就爱上了这个应该说呢让我们感觉到呢很在地的啊，就是加上这个刺葱去做了去骨的鸡腿排，还有呢马告香肠哦，那这都是以往呢湘怡要到那个也就是东大门夜市东

大门夜市呢才吃得到的。那今天呢啊，就在哦我们的产直超人面这个便当里面哦就可以吃得到的。好，其实刺葱这个东西哈，它虽然是跟葱有关的名字，但是呢它一点也不腥，一点也不辣哦，而且呢它是在花莲的许多的特色料理当中呢是非常棒的。而且呢像一去了这个成功之后还吃还喝过哦刺葱做的刺葱跟这个冬瓜茶加在一起呢，哇还真的是非常的爽口的哦。那所以呢来到花莲就是要吃我们的特色的产品，那尤其呢这个刺葱冬瓜茶或者是刺葱乌龙茶还是我们花东的限量版的哦。那当然呢可以呢如果您要多留几天的话还可以发现更多更多哦，那属于呢我们在地的，而且呢是让我们感觉到呢非常非常的能够展现呢我们这个产自超人便当的特色。而且这个168这个一路发168块是非常非常值得的，那买了之后呢就一路发哈，而且呢吃下去之后呢就会让你难忘。还有呢也就是说哦，这真的是我们花东的特产，所以呢既然都来到了，所以呢就不要可惜了。那当然呢只有50个的名额，所以大家还得要早起。好，那当然呢还有附赠品哦。那这个附赠品是什么呢？那当然相宜还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还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先来收听歌曲台三线的月光，这就让我想起了我的故乡苗栗，这是台三线。

0: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 是的，我们做事情呢刚刚好就好，嘟嘟好就好，嘟嘟后秋后好。那当然呢，吃便当的话一个就好，一个就刚刚好了。好，卢广仲呢所带来的一个便当，那我不知道呢他这个便当哪里买的，是什么口味，我们共同来收听广仲，卢广仲所带来的歌声。

0: 哎、欸，吃便当啊！
1: 我会烫种朋友阿叔阿婶阿公阿婆，中秋啦，你还不怕冻手无事冻伤哦？你看阿公阿婆左手的煲汤摆好摆热，公盖香哦。做当香喷喷的古早梅叶贡饼，还有阿妹特别是手工锅下，炸种类冬香加热类香，老新变化。我跳那档，加大年油锅么？还会捞隔壁店下个生意的盘，上下发油哦。你的锅下是不是热天中按闹热么？你下喊地插档，糖年公布个阿哥阿姐。天堂界谈月光，早年按你客家中，按你的感情，我娘家手，只有客家姊妹个中秋时，送本乡亲朋友糖。半夜中秋月光燃，挂地天堂唱月盼，盼夜爱讲半夜半，朋友朋友来结缘。半夜半，大家唱安样天地不合。如果武汉人乡下界提供潮流工，也就是最潮流，也是最幸福的哦。第二张热让人吞人，幸福慢加加热的。现在公布天台，祝福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人满平安幸福，中秋节快乐。
2: 非常可爱的小朋友啊，要祝大家呢中秋节快乐啊！那当然呢，他也说出了他怎么样来过中秋节，真的让我很羡慕啊，好像让我回到了小时候。那小时候呢，我还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坐火车。那现在呢，相宜真的如愿以偿哦，每个礼拜呢几乎就是台北花莲这样子坐火车。那但是呢，我还会想到小的时候好喜欢吃铁路便当，可是呢，妈妈说说自己做就好了。好，我现在请了邱连青老师来唱给大家听，铁路便当是怎么样的一个好吃呢？

哦，铁路便当，那当然呢，在我们的花莲火车站哦，还有我们的铲子超人便当。好，那当然呢，在便当哦，好，说起来呢，好像肚子饿了哦。好，不过呢，相宜要转达下一个道路状况了，也就是马太安溪便桥这里南下呢，来到指标231公里，北上来到指标呢233公里，这个马太安溪桥啊，那现在呢，桥面上呢，在南下的部分，南下的部分呢，有事故。的现场，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请您小心的避开，小心的避开，事先的注意哦。在南下呢，指标在231公里哦，那请您多加的小心的避开，同时呢，小心变换车道，也注意呢现场人员的安全。好，马太安溪便桥，马太安溪便桥这里有事故的现场，请您多加的小心，多加的小心。好，刚刚呢，我们提到铁路便当，好，那当然小的时候呢，我真的好喜欢。和吃铁路便当，那时候呢，那铁路便当的样子长得就是现在跟我们池上便当很像哦。好，我们时间呢来到了即将到达6点了哦。那所以呢，在歌声当中，我们准备6点钟的对时，同时呢，也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在路况过后呢，相宜要邀请听众朋友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

了，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上面要提醒所有的用步公路朋友，在北部路段方面的车多路段分别在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路段持续车多，而继续往南的方向呢，在南下从新竹的竹北路段一路到了头份路段呢，目前维持的时速还是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从嘉东一路到了香山路段持续车多，在大山路段往南的方向，目前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至于在国道三号方面的其他路段，车流慢慢的都在恢复正常当中。而在国道五号方面，是在往南的方向，从南港端一路到了石碇路段，维持不到40公里的车速，继续往南车速也在慢慢的提升，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在中部路段方面，南下从三义到后里路段的国道一号，这里持续车多。而在国道三号，是从通宵到了院里大甲路段，持续维持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在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的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南北双向的车流都还算正常，只有在南下从下营到麻豆路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的关系，目前几乎定点不动。事故现场呢，目前接获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严重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顶金路段的东西双

0: 向目前也还是一个行车的瓶颈。至于在其他路段方面补充的，包括在国道10号的东向左营顶金，还有在东向旗山端这边车多回堵，在国道1号北上的253公里民雄交流道的路间有车辆抛锚，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在国道1号要下台中交流道往沙鹿方向的这个方向呢，目前不太好走，都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2: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3: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1: 廉价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5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啊，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呢今天晚上的最新的气象的资讯啊。那同时呢在连线之前，湘怡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刚刚呢在我们的马滩西便桥上面啊，南下的车道的部分呢有事故的现场，那看看呢在播音室外头呢天色也渐渐的暗下来了，所以呢不管您现在在哪个路段上，都请驾驶朋友呢务必多加小心，小心通过哦。那当然呢，随时的保持好安全车距。那湘怡在此呢，也祝福大家行车平安。那接下来这首歌呢，真的是非常的符合现在啊、哦，我们这过中秋节的感觉。那当然呢，我们出门散散步，吹吹我们花莲的海风。那也再一次的呢，提醒听众朋友注意行车的安全。歌声过后呢，我们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了。

0: 好，歌声过后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那今天我们的预报员呢是赖兴国，兴国您好。
1: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的话，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就在午后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啊，温度方面，明天东半部高温大概在30-31度，西半部高温普遍会来到32-34度左右。啊，可能在内陆地区，像是在南部，温度再更高一些，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夜晚清晨的低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大概是在22-24度，其他地区低温则是在25-27度，那当然会比较凉一点。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要适时的调整穿着。那另外的话，明天在清晨的时候，彰化到台南地区容易出现局部或是低雨夹断的限度啊，所以在这些地方行车用路请注意安全。另外在明天晚上开始，在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容易会有长浪发生哦。那此外，明天是否年数大潮期间啊，在西北岛、彰化的沿海还有澎湖，在涨潮时候水位比较偏高一些，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的现象，沿岸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谢谢兴国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还有呢中秋节快乐。是的，我们很有默契了哈。好，谢谢您，谢谢啊，拜拜。

0: 阿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奈看起来足丢毒啊呢哈？
1: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0: 哟，啊，有什么问题？
1: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啦。
2: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1: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2: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0: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2: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1: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2: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0: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结束了没？
1: 啊？
0: 哦，你喝醉了，那等下怎么开车回家啦？
1: 哦，放心啦，我还没醉啦。
0: 没醉嘞，你知道酒鬼最怕什么吗？
1: 啊，什么啦？
0: 酒鬼最怕撞车撞鬼撞到人。
1: 哇，老婆，你好塞雷啊。
0: 哎，你给我乖乖等着，20分钟之后我来接你。
1: 哎，不用了，我没有指定驾驶孙富礼啦。
0: 你确定孙富礼一口都没喝吗？
1: 当然，因为他老婆说，只要被发现他在喝酒，就要没收他每个月的零用钱。所以孙富礼自愿当指定驾驶，负责开车送大家平安回家。
0: 哦，那就好，等一下我会在楼下等你。要是被我发现你自己偷开车回家，你就准备把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了啦。
1: 啊，
2: 指定驾驶最安心，最不上道，人人称道。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关心您。
3: 在天气的预报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中横的部分呢，台八线的中横哦，那也就是在今天晚上呢，也就是现在也已经是6:15了。那其实在6点过后呢，就是车辆只出不进了。那6:30呢，到明天早上的6:30将会有夜间封闭，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这几天连续假期，从今天开始一直呢，明天后天到下个礼拜一，也就是教师节，在我们的台八线的中横的部分呢，官员到天祥之间，那每天早上的6:30到下午的4:30呢，是双向可以通行的，不过4:30以后只出不进。那到了晚上6:30到凌晨也就是经过到清晨6:30呢，是夜间封闭的。至于天祥到太鲁阁这个路段呢，早上的6:30到傍晚的6:00是双向通行，不过呢，在现在6:00呢就禁止进入，车辆只出不进。那待会6:30以后呢，到明天早上的6:30是夜间封闭的。所以呢，这几天中横的部分，如果要用到要行驶这个中横的部分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这项管制的措施。好，时间呢来到了6:16了，接下来在歌声过后呢，湘怡要再度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24了啊。那湘怡呢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呢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呢就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哦、啊。那当然呢进出花莲啊，我们的台九线、台九丁线呢都是呢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那至于呢在今天啊，今天早上的这项新的措施，那也就是呢早上的5:00到下午5:00呢，在台九线还有台九丁线的部分，也就是苏花路廊、苏澳到崇德之间有开放哦，大客车行驶这个紧急空间，还有呢相对的也就要禁止21吨以上的大货车来通行了。好，那这个状况呢，在明天哦，明天9月26号是早上的七点过后。到就是快到中午的11点呢，早上7:00到11:00，那也就是台九线跟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这一段呢，将会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的路间，也就是紧急空间的部分。但是呢，我们行驶也就是驾驶呢21吨以上的大货车的驾驶朋友呢，那就要请您呢改道行驶了。明天早上的7:00到11:00，那这个部分请您多加的注意，行车的状况。

在中横的部分呢，相宜也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台八线的中横呢，也就是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哦，早上的6:30到傍晚的6:00呢，双向是可以通行的。那至于呢6:00以后到6:30呢，这个管制的状况就是只出不进，只出不进了，没有办法通行了哦。那也就是呢，在6:30以后到凌晨的6:30呢，将会有夜间封闭。好，至于在官员到天祥之间呢，也就是早上6:30以后到下午的4:30是双向通行的。4:30以后到6:00呢，禁止进入，也就是只出不进。到6:30，还有呢，到凌晨也就是清晨的6:30呢，是实施夜间封闭的。好，台八线的中横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同时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的，也就是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哦，现在呢是有限速30公里。马太西便桥这里呢有限速，是限速40公里，请您减速慢行。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警广，谢谢您。是的，接下来呢，相宜要跟听众朋友说到的呢，也就是在今天晚上哦，现在呢，东大门这里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请您呢，多加的注意行车的状况。那当然呢，这中大门附近呢，有许多的活动，那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现场的引导。那今天呢，由于是中秋节的关系哦，那相宜呢，会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晚上的7:00，那待会6:30过后呢，我们有15分钟的新闻哦，那也就是呢来关心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好，那在这样的一个中秋节的晚上呢，这首歌是一定要听的啦，那也就是呢许美静所带来的《城里的月光》。在歌声当中呢，我们要继续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相宜等着您。那请您回到天天好时光，由相宜呢陪伴大家到晚上的7:00。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5号星期五金广晚间新闻。今天是中秋节，气象署公布赏月指数以桃竹苗跟中部最佳，整体而言各地都有机会赏月。另外，九月底前各地的天气大致上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零星降雨。10月1号开始，东北季风增强，气温将略微降低。连假首日，各地的车流量涌现。高工局预估，明天上午出游的车潮人多，请利用西部国道南向的用路人，上午6点以前或中午12点后再出发。国五南下建议在清晨5点以前或下午5点之后出发，而国五北上则是建议在上午9点之前就出发。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截至今天下午3点，国道交通量已达到74.2万车公里，比去年同期增加5%。另外，国五南下也较去年同期增加9%。高工局表示，这次连假国道事故有略微增加，请用路人保持安全车距，切勿分心、疲劳或酒后驾车。另外，有关明天的车多路段，高工局预报员谢东宏说：“
3: 明天是连假的第二天，预估上午会有出游的车潮出现。”首先在北部地区的部分，国一南向的杨梅至头份，国三的南向的中和至关西，预计车流会集中在上午8点到中午12点。那国五南国三的南向的中和至关西，预计车流会集中在上午8点到中午12点。那国五南向的南港系统至头城路段，预估上午5点开始会有车流出现，并持续到下午2点之后逐渐疏解。另外，在中部的部分，国一南向的彰化系统、埔盐系统，国三南向的快关至雾峰系统、草屯至民间路段，预计车流会集中在上午9点至中午12点之间。那南区的部分，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至燕巢系统，车流也会集中在上午9点至中午12点。
2: 高工局提醒，明天利用西部国道南向的用路人，请在上午6点以前或中午12点之后再出发。国五南下建议。

0: 应在清晨五点以前或下午五点之后再出发，国五北上建议在上午九点之前就出发。金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
1: 台东延姓祖孙三代五个人今天到花莲旅游，上午11点多行经台九线富里乡罗山村路段，疑似对向的车辆超车不当碰撞，造成祖父母重伤送医，女儿伤重不治，另外有三人轻伤，事故原因仍待警方厘清。交通部表示，研究指出，平均车速每增加 5%， 受伤事故就会约增加 10%， 死亡事故更是增加约 20%， 凸显控制车速的重要性。记者杨欣报道。
2: 为实现交通事故零死亡愿景，运输研究所组长黄明正表示，交通部导入国际倡议的安全系统方法，强调人难免犯错，交通系统必须具备足够的容错空间，其中控制车速是避免事故造成死亡的最后物理防线。交通部指出，安全系统方法包含安全用路人、安全道路、安全车辆、安全速度以及事故后救护与照护五大主轴，透过系统性改善，降低致命事故及重伤风险。
3: 这样才能够具备一个容错空间，最重要就是速度控制，也就是我要考虑人可以承受的一个最大的冲击能量。当发生事故的时候，我尽量不要让人死亡，所以这就是它的核心。唯有达到速度控制，我们才能到迈向零死亡愿景。就是 OECD 它有发现，平均车速如果增加 5% 的话，导致受伤的事故它会增加约 10%， 可是对死亡事故呢，它会增加 20%。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统计图就可以发现说，速度对于受伤跟死亡的严重性的关系。
2: 为落实人本交通，政府针对行人、学童较多及事故高风险的地点，推动行人优先区、行人友善区及校园周边改善，强化降速及道路防护措施，提升整体交通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共同维护劳动权益，全国工会家属已将近6000家，劳动部提醒定期召开法定会议是工会正常运作的首要事务，理事监事也应在任期届满前办理改选。记者李一成报道。
4: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截至115年第二季止，全国工会家属共计5856家。劳动部持续推动及辅导各类型工会成立，鼓励劳工透过工会凝聚力量，共同维护及提升劳动权益。实务上常见工会未依规定办理的案例，例如未定期召开法定会议、理事会及监事会未分别召开及过早办理理事监事改选等，可能会违反工会法。
5: 会员代表大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它是会员的最高的意志的展现跟最高的一个工会的权利的一个机构，一年只要开一次，那这一次呢一定要好好的开，因为会员代表大会可以做一些其他任何会议都做不到的事情。我举一个例，第一个就是章程的订定跟修改，好，一个工会里面的宪法就是章程。
4: 王厚伟提醒，涉及工会购置不动产或其他重大财产处分时，会议讨论时提案应充分揭露处分或购置目的、标的、方式、价格等重要资讯，让会员或会员代表充分讨论并做成决议，不应仓促决定，才能落实工会内部民主及保障全体会员权益。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名古亚运游泳赛事今天进行男子200公尺蝶式决赛，台湾蝶王王冠宏一路领先游出1分55秒05，成功摘下金牌，并连续两届亚运站上颁奖台。另外，举重女神郭幸淳今天在亚运女子61公斤级，靠着抓举107公斤、挺举130公斤，总和237公斤，连续两届都获得铜牌，生涯在亚运累积1金2铜。假交友诈骗再现，一名旅行女子网络交友，对方以人在伊拉克受伤急求11万元的机票为由，要求女子购买游戏点数，超商店员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保住她的荷包。记者为金妮报道。
6: 台南一名女性女子日前透过网络结识男子，对方谎称人在伊拉克因为战事受伤急需11万购买机票，诱骗女子购买游戏点数，女子信以为真，准备掏钱，所幸超商店员察觉异状，立刻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通报警方。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副所长曾启明说，
7: 原警了解后发现，女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人在伊拉克因战事受伤急需购买机票，要求他以游戏点数方式付款。原警研判是常见

0: 假交友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女女当场打消购买念头，成功保住11万元。
1: 警方再次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若以海外受困、受伤、急需机票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都是重要警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光天化日下，竟然有人将社服团体摆放在商家内的爱心零钱箱偷走。花莲警方网络巡逻发现，启动鹰眼小组找到行窃的女子，以窃盗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3: 一名头戴安全帽的女子用环保袋将放在店家柜台上的爱心零钱箱罩住之后，顺手牵羊带走。女子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结账时还不忘请店员刷载具。店员事后才发现爱心箱不翼而飞，店家将监视器画面PO上网。花莲警分局网络巡逻发现，立即启动鹰眼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锁定涉案人车，将行窃的女子查缉到案。后续依窃盗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轩说，
4: 本分局于网络巡逻发现花莲市区有店家爱心箱遭窃，于是立即启动鹰眼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目前已锁定涉案人车，将主动查缉到案，后续依刑法窃盗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3: 花莲警分局提醒店家将爱心箱放置在醒目或监视器范围内，并妥善保管上锁，以免宵小有机可乘。警方也会持续透过网络巡逻、监视器影像分析以及科技侦查手段，积极打击各类窃盗案件，维护民众财产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一名30岁上班族因睡眠品质不佳，听信朋友的建议，半夜喝牛奶助眠，没想到短短3个月就蛀了7颗牙，被医师诊断为猛暴性龋齿。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卫福部台中医院牙科主任林佳荣指出，陈小姐因工作压力大，经常半夜醒来，每次醒来就喝牛奶帮助入睡，却因为清洁口腔，3个月后检查发现7颗蛀牙。这种情况与幼童奶瓶性龋齿原理相同，都是糖分长时间停留在口腔造成蛀牙。
6: 第一个简单的帮他把这些扭动物方处理好，我确定他这个原因可以去除掉之后呢，我们会制作一个软式的咬合板，接着给他把牙齿给他包起来，让他牙齿受到一个完整的保护，那一样会定期的涂氟，来预防这个后续又再发生这个猛暴性的龋齿。
5: 林主任表示，成人猛暴性龋齿是指半年内出现10个蛀洞，或全口超过1/3牙齿蛀牙，是一种发展快速、侵犯多颗牙齿的严重疾病。除了缺乏口腔清洁习惯、高频率摄取含糖食物、碳酸饮料，以及口干症或唾液分泌不足，也都是高风险因素。若未及时治疗，严重时可能引发蜂窝性组织炎。林主任提醒，预防猛暴性龋齿最重要的是养成良好洁牙习惯，餐后确实刷牙并使用牙线，减少糖分摄取。成人每半年应定期洗牙与口腔检查，长辈及重大伤病患者也可依照医嘱定期涂氟，才能维持口腔健康。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新竹县政府在115学年度推出国中小营养午餐5大升级方案。记者徐海伦报道。
7: 新竹县国中小学营养午餐5大升级方案包含经费力挺、主食升级、在地连结、食安把关和蔬食强壮。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8: 今年也特别增加了每个学童10块钱的营养午餐费，总数达到63块钱。我们新竹县除了吃的有机蔬菜、有机米以外，我们是整个循环经济，所有的有机蔬菜的菜农签订了这个契约。
7: 新埔国中校长张家云表示，学校营养午餐在菜单设计、营养均衡、在地食材运用和提升学生用餐意愿上的创意与用心，连续2年获得教育部5星奖肯定。今年在第3届5星奖中，以日式经典与坚果油脂补充为主题，荣获行动完食奖。菜单设计兼顾学生喜好、营养均衡和提升完食率，希望让学生吃得健康、吃得开心，也能减少剩食。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嘉义新港奉天宫今天举办弃子女中秋回宫团圆祈福典礼，来自全台各地的弃子女返宫向妈祖上香祈福，最年长97岁，最年幼的只有2个月大。记者周谦报道。
9: 新港奉天宫开台妈祖被信众视为

0: 伊那朗的守护神，许多父母带孩子认妈祖为 K 部，每年回宫更换香火袋祈求平安，一直到16岁完成谢恩仪式。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许多家庭从孩子出生就带来认妈祖这 K 囝，每年回到新港奉天宫团圆。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1: 我感觉讲啊，咱的新港奉天宫啊，站在妈祖的角度嘛，真有感情来欢迎全国这的 K 囝啊，来倒来到奉天宫啊，希望啊，大家每一冬啊，哎，其实到囡仔十六岁之前，拢爱倒来拜拜啊，拢爱倒来啊祈求啊，这个平安。
0: 庙方表示 ，K 囝中秋回宫是延续了百年的传统，透过换冠、过炉等仪式，陪伴孩子一路成长，一直到16岁退冠谢恩，象征平安，完成了重要人生阶段。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南岛族群婚礼晴天大武山系列活动将在10月3号于屏东县三地门乡中山公园展开。记者宋颖报道。
3: 2026南岛族群婚礼今年由三地门乡担任主办，乡长曾友清说，9月份开始就串联了雾台乡跟马家乡的文化观光与产业资源，推出一系列展演、市集、部落与主题游程。
4: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以琉璃珠的祝福，那回到我们三地门乡的这个主要的工艺产业，我们的文化的物质文化，我们的琉璃珠来作为我们 的 logo， 我们是完全尊照我们台湾族的贵族的结婚婚礼来进行这一次的南岛婚礼，所以是会相当有文化内涵。
3: 主婚礼活动台湾族传统贵族婚礼将在10月3号在屏东县三地门乡中山公园展开，每对新人将透过精心准备的报信与鸣枪、迎娶、下聘和抬轿等传统仪式，接受共同对婚姻忠诚负责。三地门乡公所邀请全国民众走进大武山下，感受一场结合爱情、文化与土地的南岛文化。金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日方面，北部地区24到34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到晚上的7点钟。好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点45分了。那我相信呢，很多朋友都是归心似箭的哦。好，来自于我们的原住民朋友，他的名字好长哦，不过呢，他的歌名叫做《回家吧》，我们一起回家吧。

我们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50了啊。那我相信呢，现在啊有好多的朋友呢正在火车过山洞啊，正在呢往我们花莲这个方向来了。那我们花莲的街道呢似乎也变得热闹起来了，尤其呢在东大门这一带啊，还有呢中正、中华、中山、金三角。好，那当然呢有许多在外打拼的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还有在外地就学的同学。那当然呢火车过山洞，一动又一动啊，就要回到我们温暖的花莲来了。那还有呢经过苏花，或许呢您开着车和家人呢一起也是要回到花莲来了。不管您是踏出了月台，还是呢经过了苏花公路，那欢迎回家，月是故乡明，情是故乡浓。那当然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有代表性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邓丽君所带来的歌声

0: 月圆人团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中秋佳节已到来，为贯彻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要求，115年中秋节监察防贪专案已经开始，呼吁大家不要有不当的请托官说、赠送财物、饮宴应酬，响应全民反贪的政策，共同携手打造廉能社会。警察广播电台祝大家阖家安康，中秋节快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郑元勋。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或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民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永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平安快乐。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的感谢我们花莲在地的各地的警分局。首先呢，就是我们新城分局的 Michael 来提供的这个道路状况哦。那来到花莲分局呢，非常的感谢嘉豪、许嘉豪、许警官哦。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吉安分局的怡凤呢，也提供的道路的状况。那再来呢，也就是我们的凤林分局了哦。那凤林分局呢，也就是我们的詹立生詹警官，再来就是我们的玉里分局陈伟杰陈组长哦，非常的感谢呢，在中秋佳节呢仍然坚守岗位哦，那为我们守住这个治安交通，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各地的警分局所做的超前部署，还有呢在假期当中的所做的治安跟交通的维护。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即将接近尾声了，那我相信呢目前在东大门夜市这里哦，那也就是相关的活动呢正在越夜越美丽当中。那尤其呢明天呢还有不管是在我们的花莲市区，还有呢在光复的铲子超人好，这样的一个欢迎铲子超人呢回到光复来的各项的活动呢，都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来参与。那当然呢像现在的话，我相信大家不管呢您是在家里呢爬到这个顶楼了啦，或者呢就在自家庭院啦，那当然我们花莲真的是抬头就看见中央山脉那再走过去呢就是我们的太平洋了。那当然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不管是来自外地的游客或者是返乡的游子呢，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那最后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我们的吴思爱，我们的金曲奖的得主那同时呢也代表我们花莲呢来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共度佳节。相宜在此呢也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月圆人团圆。好，我们下个礼拜一再会喽，亲爱的朋友晚安。

0: 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以及国道
1: 导航 ，Very good。
0: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以及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方面，先前车多的路段呢，目前正在慢慢的疏解当中。只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了靠近国道一号往南的头屋路段这边，全线维持的时速大概有40到50公里左右。而国道三号的瓶颈点在南下的香山到西滨，南下竹南到大山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五号方面是南下从石碇服务区开始，一路包含了雪山隧道到头城路段，也维持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而在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在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了后里，一路延伸到了台中系统交流道，也大概是维持40到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继续往南的车流方面，目前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在国一国三的南北双向车流都是正常好走，只有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下交流道之前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通行。国道一号在南下202公里的彰化路段碧车湾这边有机车停在这里，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在南下230公里接近西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连续五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后方还是回堵将近有1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94.5公里的新竹一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230公里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而在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这边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中秋佳节愉快。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1: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2: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1: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2: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1: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2: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3: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9月25号，也是农历中秋节的8月15号，在新竹的晚上，尽管全国专家交通网卡尔安详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Years and Years Shine。好啦，先来关注国道的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 130.1 公里靠近苗栗的内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云林系统过后往大林的中间内线有施工。中秋佳节愉快哦，今天有烤肉的朋友吗？

来自 Huntrick 所带来的作品，同时也是榜单上面的热门歌曲，叫做 Golden， 7:15:16。国道3号南下的 130.1 公里，靠近苗栗的内线车道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后方有回堵哦。好，路网图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头城不到60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12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量，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歌曲来自 D.O， 叫做 Somebody， 7:37。休息回来，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过云林系统往大林的中间内线，这里是施工维护。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不到60公里。另外是在这里是在苗栗路段。

国道三号南下大山到后龙，好，时速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国一南下的三义到丰原，车多，走走停停的。他是 Freya 林凡，幸福之前。

幸福之前他是 Freya 林凡，国三的北上 81.8 公里关西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的中间内线有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听新好男孩 Backstreet Boys Shape of My Heart。

别再让爱徘徊，没人天生失败。我是王燕薇，陪你在警察广播电台拒绝暴力行为与言语歧视，尊重不同差异，一起期待大雨后那道美丽的彩虹跟框不住的爱。

吕长莫的歌曲叫做《齐老的话》，7:52。休息回来，好，目前呢，这个越晚，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已经都抵达了目的地，是吗？目前车流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过后，台安服务区一路到台中系统路段，大概都在60公里左右的时速。同样是女歌手，她是林忆莲，《盛夏光年》。

盛夏光年他是林忆莲。待会八点钟来汇整整点路况消息。今天是中秋月圆的中秋节晚上，你有几个几花中秋节烤肉的活动呢？今年其实我很多年都没有中秋节烤肉了，一方面也是想说觉得好像没有这个感觉去组织或者是去加入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不过啊，有这个放假的时间就可以好好的来放松一下心情，做做别的事情。做什么不重要啊，有真正休息到或做到想做的事情比较重要。问题总部歌曲叫做 Wet Dry， 待会对时之后继续回来咯。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来关心，目前北部地区都是顺畅好走，在中部的车流呢，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跟台中系统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到左营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么看到月亮，我终究还是想起你。那就趁着中秋节和思念的人相聚吧。
1: 在晚风轻轻吹的夜晚，如果聚餐有小酌，记得酒后绝对不要开车，
2: 避免酒驾犯错，造成别人的伤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3: 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4: 中秋节快乐。

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出没地带当中，他是袭击孙胜熙，还不够。在晚上的8:09第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

台一线北上的425公里屏东新皮路段加东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要避开来。台一线北上的425公里过了加东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请小心。那是李芷婷，要不要走？

连续两首歌曲 Nashi 李芷婷的要不要走跟 Jessie J Price Tag。 在台一线北上的425公里，屏东新埤的加东站被跑道过后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不动，要特别小心。这个连续假期你有往日本韩国去吗？轻度台风舒利机会影响日本，要留意航班动态哦。 Bruno Mars Just the way you are.

Bruno Mars, Just the Way You Are。 中秋节刚刚除了问你烤肉吃多少之外呢，还有两个要吃的哈，最重要的柚子跟月饼又吃了多少呢？柚子不确定，但是月饼跟烤肉都是高油高热量的，别吃太多好吧，有些时候真的刷水一直吃一直吃啊，不然呢就是要搭配一些我们讲说去油解腻的饮料吗，或者是搭配一些水果，然后还有之后的运动计划。

小雨宋念宇歌曲叫《同在》。台65线南下 7.9 公里过板桥二的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新专辑它是同里 Zunya， 歌曲是《失态》。

从李宗亚歌曲叫做《失态》。好，待会稍微休息一下，有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台65线南下7.9公里过板桥的路径有两台车事故，台61的南下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入口遭到有木棍掉在这里。ICBO 冰球乐团跟 SONA 歌曲叫《小可爱》。

0: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5: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4: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5: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4: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6: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他是黄继伟，《哀人情歌》。我今天下午才跟来宾聊到说，这个哪个地方或哪个区域可能对哀人比较友善？因为今天的来宾呢，他刚好有旅居这个德国一段时间，主要是求学，大概在那里待了10年左右。他就说啊，以他一个哀人来说，他觉得德国蛮适合哀人生活的。也不是说大家都非常的孤僻，有没有要跟大家社交或什么的，只是呢他觉得在那个空间环境当中，人跟人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然后也是礼尚往来，然后并不会很这个很突兀的，或者是硬要去介入或者是参与到

另外一个人的生活里面。我相信这跟这个我们所谓的好客或者是热情是完全反过来的一个特质。台65线南下 7.9 公里过板桥的路径有两台车事故在外线车道，台61线南下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入口遭到有木棍吊在这边。

优卡林宥嘉歌曲叫做《浪费》。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出口前的路间，黑色小狗跑上来。台一线的北上425公里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不动。我觉得浪费这件事情在当今社会是很难避免的。不过我们在自己的烤肉这件事情上面，应该可以先好好的不浪费食材，是吧？Cindy 王心凌。

心底王心凌，当你。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023，目前路网图呢，再看一次是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来听客语作品好日乐团，请爱给米侬。

0: 文林先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日乐团和宁欧团客语作品哈嘎嘅作品呢，请爱给米努。今年的这一个连续假期，我身边非常多的朋友是返乡的，然后搭高铁或者是搭台铁的朋友呢，很多都是吓到，想说，今年的这个中秋连假的返乡车潮，或者是说返乡搭乘大众运输的人怎么这么多啊？不管怎么样哈，昨天星期我们已经见识到公路上面的返乡车潮了哈，那大众运输希望大家也是搭好搭满。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过土城的路肩，机车跑上来；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出口前的路肩，黑色狗狗跑上来。

任贤齐小齐哥，春天花会开，8:57。待会的9点来会诊整理路况了，来听到翁玉君还有蔡昌宪刮虾柠檬爱玉，下个小时见哦。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过土城的路间，机车误闯。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出口前的路间，黑色狗狗跑上来。省道台一线北上的425公里，屏东新埤加东站被跑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的。台61线南下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入口匝道有木棍掉落。目前路网图全台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也要留心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
2: 红的。
1: 9月16号到18号，一场模拟瑞士规模 7.3 地震的赈灾演练在台东展开。这次演练设定台东发生大规模赈灾，除了建筑物倒塌与人员伤亡，还进一步模拟电力中断、通讯受损以及道路、铁路中断等复合性灾害。来自中央、地方、国军及民间以及国际救援团队的人员投入这场为期3天的演练，和过去依照既定剧本推演不同，这次更强调在不确定情境下应变。台东县政府副县长王智慧说，
3: 因为灾害的情况越来越多元化，这种无脚本演练才可以真正去应付那种叫做临时发生的状况。由于大家的努力，虽然天气非常热，大家也很辛苦，可是确实也看到整个那个合作的效果是非常好。
1: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从演练情境设定到中央、地方与国际救援力量的整合，都参与整体规划。他表示，国科会与内政部每年会针对台湾赈灾风险进行评估，包含地震发生几率以及可能造成的建筑物损毁与人员伤亡。这次选择台东作为演练区域，累积灾害应变经验。
4: 台东过去没有演过，
5: 是。
4: 那台东很可能因为灾害变成孤岛，那么我们外界要进来支援的话，可能它的进来的管道或者是这一些比较有限。
1: 灾害现场另一项关键能力是通讯，这次演练设定基地台受损、电力中断，让原有通讯系统可能无法正常运作，因此现场导入行动通讯车、中继设备及无人机等应变资源，建立灾区的备援通讯能力。
6: 我们这边的车的功能是主要建立现场的指挥通讯的能量，所以在前进协调所会做 EMIC 整个一个大环境的一个建立。那我们这边负责把地国卫星、4、5G 的网络，甚至 Mainnet 网络分享到我们的前进协调所或是前进指挥所。
1: 当灾害造成大量伤患，医疗体系必须快速判断现场需求，并调度足够的医疗量能。台东县卫生局医政科科长黄兴奇表示，县府卫生局透过紧急医疗资源系统，掌握医疗资源是否不足。

0: 足，必要时启动中央机制。
1: 我们会透过不管是我们紧急医疗资讯的应变系统监测这个医疗量能的不足的情形，那就会适时向卫福部启动应作的机制，寻求不管是国家级跟国际级的医疗队的资源的方式来进行。
0: 如果灾情进一步造成医疗运所受损，医疗能力甚至必须直接迁移到灾害现场。国军花莲总医院组成前进外科医疗团队，吴义景上校说：“
2: 那我们所执行的八大类手术，包括开颅手术、开胸手术、开腹手术，以及心包膜填塞减压手术、骨折固定以及紧急的截肢手术等。那执行完这些手术之后，伤患的生命真相能够获得稳定控制，那才有机会转送到后送的医院。
0: 灾害应变不只是在第一时间抢救伤患。”当大量民众失去住所，如何安置、提供物资与生活照顾，也考验灾后社会能否维持基本运作。台东体育馆这次设置避难收容空间，从报到减伤登记、收容管理到物资供应、心理支持及儿童照顾，都纳入整体应变流程。这次演练另一项重要课题是国际救援，来自不同国家的搜救及医疗团队进入台东，除了现场救援、语言、后勤、交通与任务分工也都必须提前规划。内政部长刘世芳带着国内外来宾实际走进各个演练场域，了解从灾害指挥、通讯到医疗与避难收容的运作方式。
3: Power grids, and I really like the idea of the water that you can filter. It's very, very smart.
4: Right. The filtration gear is designed by the Buddhist organization, 慈济.
3: This is very cool.
0: 真正发生重大灾害时，国际团队不会只是抵达现场就能立即投入救援，从人员引导、语言沟通到任务分派，都需要事前建立合作机制。马次长表示，未来仍会选择灾害风险较高的县市进行演练，除了搜救、医疗及通讯，国际合作也将进一步扩大，甚至延伸到后勤与国外物资支援。
5: 我们在整个运作的水准跟素质上面，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是属于前段班，所以我们未来也是希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邻居像日本或是菲律宾或者是越南，如果他们在未来有台风、有地震、有海啸这样的一个威胁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可以随时支援他们。我们的演习不是只有针对我们自己，也不是只有国际来支援台湾。那我们这个演习最后还是希望我们的能力也能够发挥在援助其他的国家上面。
0: 从台东实地演练到国际交流、晚宴与论坛，国内外政府、专业团队与民间力量分享救灾经验、交流应变做法。一次演练检验灾害应变，一次次的交流则把经验转化为面对下一场风险的行动。这场演练也将防灾从现场带向国际，让全社会防卫韧性从一次演习成为持续累积的应变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喂，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

0: 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 no 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16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汤沐慧，歌曲叫做《烟雾》。好啦，我刚刚去这个播歌的时候去拿个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个烤肉的烟味已经是，就是我相信台湾可能变成一个烟雾弥漫的岛嘛，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想说这个烟应该就在室外，就是会有空气中浓浓的烤肉味道，可能比较合理一点。但我们的室内空间，我想说怎么会有浓浓的烤肉味呢？

好啦，不管在什么地方，烤肉没有问题，不过饮食的部分一定要特别留意，尤其是有三高的朋友。再来呢，就是如果在户外烤肉，或者是大多数的人可能在户外烤肉，一定要把这个环境都整理好，整理干净，火源都要熄灭它。在国道一号南下 21.8 公里圆山前的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 114.4 公里过西滨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

汤姆会的烟雾之后听到的是 Red Wimps， 什么都没有，难得莫尼意呀。好，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呢，在国庆大典之前都会有夜间的交通管制，基本上从10点钟开始就会有相关的夜间管制了，所以最近晚上就尽量避开凯道周边的道路。听完日文日语作品，我们来听华语作品《理想混蛋》，相遇在每个时空。

相遇在每个时空，它是理想混蛋9:26。国道一号南下的21.8公里圆山前的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的114.4公里过西边的内线是三台车事故。好啦，我相信接下来这一首歌不确定烤肉会不会烤，但是如果有烤的话应该品质 不会差吧，应该蛮不错的吧。萧贺硕歌曲叫沙朗牛肉，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哦。下半节是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得你可以被笑。
1: 然后塞个干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安安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下。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英国金金榜 Top Singles。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got me.9:34，今天没有新闻了哈。不过在休息回到节目现场，还是要来留心哦。国道三号北上的114.4公里过西滨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的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入口匝道木棍掉在这边。好，凯道呢？从这个礼拜开始，基本上到10月10号之前，10月11号之前呢？都会有国庆大典相关的交通管制跟施工，主要的管制时间都会在晚上的10点或11点钟过后，所以在北部的朋友在晚上尽量避开这个地方了。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南下来看一下，国一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圆山的路段，这里有拥塞内定点的情形哦。国一南下堤顶到圆山路段定点回堵3公里，保持好安全车距哈。好，提醒大家，中秋佳节烤肉团圆朋友聚会，你今天是第几拖？不管是哪一拖，可以喝酒，但不能开车，好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请用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如果你是在驾驶座的话，千万不要喝酒上驾驶座哦。好啦，同样在星期五的晚间，要来跟大家分享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的作品。
1: 第20名，
0: 大大的月亮作为歌曲或者是这个专辑的封面，它是 Alex Warren 进榜非常久，曾经是冠军单曲，歌曲叫做 Ordinary。

0: 第十八名
1: Number 18。
2: 刚刚听到的是本周第二十名 Alex Warren 的 Ordinary。新进路况，台61线北上的192公里王宫路段的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它是本周的第18名 Ketsy 进榜8周，歌曲叫做 Animal。

0: 本周的第十八名来自 Katy 进榜八周，歌曲叫做 Animal。
1: 第十六名
2: Number 16
0: 进榜十二周之前都在后面的名次，毕竟这个排行榜是一百首单曲的排行榜，慢慢的往中间前进，又下滑了一下下。来自 Sombra 的新歌新作品叫做 My Body Isn't Ready。

0: 本周的第十六名来自 Sombra 的歌声 My Body Isn't Ready 进榜十二周。台六十四线的东上 13.2 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停放，台六一的北上192公里王宫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
1: 第十一名
2: Number 11
0: 以电子音乐著称的 Tame Impala 进榜九周的作品今年发行，本周第十一名叫做 Loser。

0: Tame Impala 本周的第十一名，歌曲叫做 Loser。
1: 第八名
2: Number 8。
0: 很久没播了，因为他真的进榜太久了，进榜57周了。最好的名次第一名持续在第八名不走，霸占这个名次，他是 Olivia Dean。 今天第一个播出的 Olivia， 歌曲叫 Man I Need。

0: 非常可爱活泼的情歌。本周第八名 Man I Need 来自 Olivia Dean。
1: 第六名
2: Number Six
0: 进榜17周，也是新专辑，荡着秋千的第二位 Olivia， 她叫做 Olivia Rodrigo。 曾经的雅居单曲本周第六名，歌曲叫 The Cure。

0: 它是 Olivia Rodrigo 进榜17周的歌曲。本周的第六名歌曲叫做 The Cure。 最近 Olivia 呢，她有一些巡演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这张专辑2026年发行，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1: 第二名
2: Number two。
0: 第二名持续维持不动，曾经的冠军单曲，进榜37周，来自 Ella Langley， 歌曲叫 Choosing Texas。

0: 本周的亚军单曲 Choosing Texas 来自 Ella Langley。
1: 第一名
2: Number One。
0: 冠军单曲进榜11周，很厉害哦，都不走哈。 Sienna Spiro Great Expectation。 好啦，中秋的连续假期，今天是假期的 official 第一天，会延续到下个礼拜一，希望大家有个圆满、快乐、愉快、吃饱饱、健康的中秋假期。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7点空中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中秋节快乐！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192公里王宫路段的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4线的东向13.2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停放。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喽。中秋佳节连续假期，记得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4: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3: 啊，你怎么知道的？
4: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

0: 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1: 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 Ella Landley 的歌，叫做 Choosing Texas。 我觉得今天就蛮适合听这首歌的，如果是昨天的话，哇，那真的是塞到不得了，听这种比较乡村的你会觉得好像不太搭，但今天顺畅很多了，所以一路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听这样子稳定节奏的作品，你应该会觉得非常舒服。那刚刚那首歌是来自 Ella Landley Choosing Texas， 本周在高斯麦热门单曲榜依旧是冠军宝座，哇，相当厉害。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了，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是尚恩，那就继续来关心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是持平的单曲。第三名上升了一个名次，来自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第四名 Ariana Grande，这首冠军单曲本周上升了一个名次，来到第四名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到第四名了。第五名 Tame Impala 跟 Jennie 合作，这首歌持平。哎，不对哦，上周第六，他上升一个名次。

来自 Tame Impala， 歌曲叫做 Dracula。 我刚开车要开灯啊，这是国三南下164公里，这个地方刚刚大甲前有自脚客车没有开大灯，车牌9393结尾，记得把灯打开啊，你也检查一下你灯开了没有。目前国道上面呢顺畅好走，你的精神要自己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咯。接下来继续关心到本周在高潮版热门单曲榜第六名，我滑了3个名次，来自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it。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本周第六名。第七名是 Karol G 跟 Jude Line 还有 Rosowski 的合作，叫做 Be By Wow， 这上周第十哦，本周第七。那第八名呢是下滑的一个名次，被他挤下来了， Olivia Dean 这首歌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接下来还是他下滑一个名次 Man I Need， 最高是第二名，比较可惜啊，没有拿到冠军。

来自 Olivia Zinn， 这首歌是 Man I Need， 本周第九名下滑了一个名次。好，台北市这边有国庆大会的排头搭建跟拆除的交管，今天是25号嘛，所以刚10点开始呢，一路到27号的早上7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这边全线车道会是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喽。接下来本周第十名，第一名是他，第十名也是他，包头包尾了。Ella Landley 这首歌 Be Her 最高是第二名啊，这首歌也是可惜没拿到冠军，来听听看这首歌吧，待会休息一下。

Manu， 你在哪里了？不管你在哪里，提醒你喝酒后就不要开车，酒后不上道，安全平安回家才够上道，不要让你的家人担心你哦。我是阿豹阿健健，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风吹散了迷雾，月光好美丽。中秋节到了，如果想在晚上开车出门赏月，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路况，让视野更清晰，来提高行车安全哦。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1: 中秋节快乐！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都记得要踩。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与你很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与你很爱》，
1: 你的米
3: 扛到

这是来自伤心欲绝的歌《月光洒落的地方》。中秋连续假期啊，现在这时间也比较晚了，我相信如果你去外面走一走，还是可能会闻到一些香味，对吧？一家烤肉万家香。其实这几个礼拜开始就都陆陆续续有蛮多人在烤肉了嘛，今天也是啊，我今天在路上真的是超多人在骑肉，就直接你家里外面直接烤起肉来，超香的，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有点残忍了、啊、好啦，但是有看到新闻说就是你在烤肉的话呢，还是要留意一些相关的事情啊，比如说肉一定要烤熟，这个当然知道嘛，只是这个技术问题，有时候是不是没有烤熟你就吃下去，想啊应该没事吧，也不要，没有熟就不要吃。再来啊，生食熟食你的那个碗啊餐盘啊或者是夹子啊真的是要分开耶，你不要交叉这样子污染，其实是会生病的、哦、就有一些急性肠胃炎。因为有看到新闻是写说在这两周啊的急诊关于急性肠胃炎是人数变多的，所以请大家照顾好自己好吗？

刚刚是红衣诺的歌，请月光带他回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

来自王心凌，这首歌叫《月光》。待会11点，马里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目前台北市呢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在内侧各三线车道是这个封闭的哦。还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

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庆日的一个怎么讲呢，架设工程啊。这是范丞丞的歌叫月光，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十一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名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台北市呢，这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好，再来，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侧各三线车道，这边也会是封闭。这进行的都是关于国庆大会的这个牌楼搭建，或者是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那麻烦你要改道行驶咯。好，那稍早在台64线东向13.2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路间，两辆自脚客车的停放不晓得排除了没。台61线北上192公里这边王宫路段内侧有轮胎皮的掉落。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也麻烦你留意一下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啊。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哎，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哎，
5: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伤脑筋。
4: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5: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0: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好，我们是
7: 幻蓝小熊。
6: 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
7: 中秋节快乐。

0: 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

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林宥嘉的歌《怪情歌》。11:11，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曾沛慈最后。

首歌是女字旁，叮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国道六号排除的讯息，往西13.3公里过国姓啊，外侧路肩自咬客车的抛锚是排除的了。台61线北上192公里王宫路段内侧车道的轮胎皮也排除喽。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可能我犹原会想你。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驾！
0: 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0: 么看到月亮我终究还是想起你，那就趁着中秋节和思念的人相聚吧。
1: 在晚风轻轻吹的夜晚，如果聚餐有小酌，记得酒后绝对不要开车，
2: 避免酒驾犯错造成别人的伤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3: 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4: 中秋节快乐。

然后是 JJ 林俊杰的歌叫做《绝不绝》，那接下来就是莫文蔚的《绝》。11:40，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开车注意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台风看起来应该是不会进来了，看起来似乎是如此。来听歌吧，莫文蔚

听到歌曲叫做《绝命青年》。11:56，有任何路况消息持续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23。这首应该也算经典作品吧，李圣杰。然后他你会想到什么？手放开之外，就是痴心绝对了。待会12点进入到的是9月2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9月26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台北市这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这边会封闭，一路到9月27号的早上7点钟。还有呢，这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要留意一下管制，现在开始呢会是第二阶段的，就会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会是管制的，那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这边，从现在开始一路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哦，再麻烦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喽。那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6段福国。

路到中城路单向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好，另外呢，新北市三重区这是重新桥还有重阳大桥双向施工，轮流占用了汽车道，那麻烦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还有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施工也是轮流占用的汽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啊？
4: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3: 啊，那旁边这个呢？
4: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3: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4: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4: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四小时哦。
3: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5: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彭于晏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陆波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郑中基这首歌绝口不提爱你。12:11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里的哦有一个哎，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的内侧车道有摩托车逆向往北啊。这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麻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了。再来听到的，这是吴宗宪演唱《真心换绝情》。

0: 今生换绝情，
1: 吴宗宪。
0: 那现在国道是免收费的、哦，有要利用这个暂停收费时间零点到五点的话，养足精神再出发，不要疲劳驾驶，好吗？接下来这是艾薇的歌，叫《绝美》。国道三号南下45公里，在树林前内侧车道机车逆向往北哦，还没有排除哈、哦，这边经过的话小心一下。

来自理想混蛋跟廖文强合作的《绝地花园》，还有刚刚是老王乐队《绝妙的配方》。12:2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这边机车逆向往北骑的状况呢，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如果你刚好会经过这边，再麻烦你注意喽。台北市这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都有交通的管制，关于国庆大会相关的一个架设了，麻烦你改道好吗？这首歌来自梁心怡 Lara， 没有绝对。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2: 咔咔咔，哎呦，你们的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他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1: 我也不能没有你。
2: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3: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4: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5: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6: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嗨，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人生不用害怕会犯下什么错，只要奋不顾身去爱过，你就能尽情挥霍。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安排的音乐陪伴你尽情享受那属于你的广阔吧。

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歌，叫做《绝配》。12:39，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机车逆向往北骑，不知道骑到哪里去了。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国三南下的朋友。那既然是逆向的话，可能会在也许土城，也许中和遇到他，小心了哈。接下来绝妙好滋味来自猴子吧。

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12:4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还是要来提醒一下哦，就是呢，现在国道是暂停收费的，你有要利用，要记得养足精神再出发。那这几天可能你都还是有烤肉的行程，记得要烤熟一点。然后呢，你的比如夹子啊、盘子啊，生食熟食要分开，尤其是夹子啦。那盘子你放生食跟熟食，通常一定是分开的嘛。但你的夹子啊、筷子啊，记得不要交叉使用，好吗？这是吴克群，绝对不放。

趴胖团绝望城市，今天就陪你到这了。等一下阿金继续陪你到凌晨四点钟。祝你中秋节过了耶，没关系，连假愉快。然后礼拜一是教师节，我觉得每一个人你都可能是某一个人的老师，毕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嘛，只要有值得学习的，那你就是老师啦。祝大家教师节快乐。最后听到的是杨丞琳的歌《绝对 Darling》，晚安咯，我们在下周一晚上的10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稍早在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有机车逆向往北哦，但是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不晓得他还在不在那边。要请国三南下的朋友也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台北市的道路状况，这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同样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要改道行驶咯。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有施工，会轮流占用汽车道。好，现在呢在国道上面是暂停收费，要麻烦驾驶朋友要利用这个时间出发，一定要养足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跟我们说，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2: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3: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1: 廉价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戏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三个小时的今夜谈戏了。时间来到了9月26号，把我们店给那里呢？放假哈，是我们连假的第二天正开始哈。昨天9月25号礼拜五中秋节当日，你有去哪边玩吗？啊，如果你有 follow 阿金的粉专呢，应该可以知道说，我上个礼拜日哈下班之后呢，我就收收包包款款的哦，赶快走走哈。搭车就往高雄去了，我就在高雄呢玩到了昨天，对，没错，我在那边待了快一个礼拜。那昨天傍晚搭车回来，就在空中呢跟大家准时的来见面了，所以呢

别人的中秋连假、教师节连假呢，才刚开始哈、哦，我的已经结束。啊，其实也没有到很难过了哈，因为毕竟我们就是把时间对调过来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有玩到哈，你们也正要开始玩，请大家也好好的在这几天的假期当中呢，享乐享乐吧。那你这几天呢，哦，车流量啊非常之多啊。昨天我要搭车之前呢，我就在那边看新闻呢，想说连假第一天到底什么状况。我看那个北车的现场连线那个新闻画面，真的是有够可怕哦！哇，你不讲我还以为是什么大明星什么韩团来这边的签唱会现场，哎、欸，那真的是水泄不通啊，有够猛的哦！所以大家真的是，如果你这种连假时间啊，没有提早抢到车票呢，你是没有那个机会可以当天哦到你想去的地方的哦。所以如果之后还有遇到连假的话呢，真的是要卡就卡紧的哦。前面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在12点多的时候有说到国道3号南下的45公里树林之前，好，内线车道有一辆机车哦逆向的往北在骑，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了。不晓得这一台机车还有没有在国三上面齁，有点危险啊齁，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咯，拨打电话 0800-000-123,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周华健的往台北的夜行列车。

来自周华健的歌声，往台北的夜行列车，有人是正在开着夜车，然后北上的嘛？哦，这个时间北上，你是要提早收假了吗？还是说你的目的地本来就是你南部人，然后你要往北部跑来玩呢？不管是怎样呢，这几天呢，都希望你可以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然后让情况继续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还有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呢，来提醒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也跟着我们的声音，陪你到达任何地方。好，那也因为呢是连假的关系哈，所以我们老规矩啊，如果你是秦广的铁粉呢，就会知道在连假期间呢，好单元都会给它暂停一下下。取而代之的就是更多的路况，以及呢，我们会一直在跟大家重复的讲说这几天有哪一些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哦，念到你的耳朵长茧，让你呢不用听也可以把它背出来哦。好，那今天呢，9月26号礼拜六，匝道封闭是在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的浦沿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哦，今天只有封闭南向入口而已哦。再来，高承载管制今天的实施是在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大家最喜欢的呢，就是从刚才0点到当日5点，这5个小时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哦。所以，如果你要省点过路费的话呢，现在开车上路准没错啦。老话一句哈，你如果真的要开夜车的话，一定要评估自己的精神状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而且，即便是开夜车哈，虽然夜间的车流量比较少一点，但是每逢连假啦，就算你是半夜开车哈，在路上看到的那个车子数量呢，还是比平常多出蛮多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好，这里也要来提醒一下一些施工的路段呢、在市区部分，这里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6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有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跟重阳大桥的双向在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当中，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陶喆，让爱再继续。

娃娃金志娟的歌声为我停留。1:25，目前路况消息要来请大家继续留意一下哦。刚才说12点多的时候，有一辆机车误闯哦，还没接获排除。这里是在国道3号南下45公里树林之前内线啊，我在内线逆向的一台机车往北在骑，一直都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哦。也请各位夜间开车哦，你的车灯一定要打开。那如果你开到远光灯，记得把它给关掉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化学超男子，备份钥匙。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 真心在世，永远有不甘你受委屈，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着家己，也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脚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美丽人生。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32，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新的节目。好，原本呢这个时间是要来跟大家做今夜陪伴点单元哦。不过咧，今天哦是咱中秋教师节连假的期间啊，所以讲咱的单元哦都会暂停 QK 之类啦。那我们要用这个时间呢，也要来跟大家继续的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这一次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了哦。我们继续来可能

半小时就跟大家讲一次，才不会让你忘记啦。今天来到9月26号星期六呢，是中秋教师连假的第二天，匝道封闭，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普盐系统跟国五石碇坪林的南向入口。高神载管制呢，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是实施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最后就是到待会5点之前全国道暂停收费。好，那除了这个疏导措施之外呢，哦，也是要来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下，哦，讲什么东西呢，哦，就是今天呢，9月26号连假第二天呢，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哦，其实是有预估的，哦，预估什么物件啊，预估今天的容易拥塞的路段啊。好，我们娓娓道来一下，哦，那今天的这个整个车流量呢，可能会来到平日的 1.2 倍左右啦。那高工局呢，他们就有特别的来跟大家点出了一些重点拥塞的路段呢，包含呢国一的杨梅到头份，王田到园林，以及国三的中和到关西，还有快关到民间。最后是国五的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国十的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好，这里是南向的部分，或者是东行的部分哦。接着是北向跟西行的部分，容易拥塞的重点路段呢，包含了国一的圆山到大华系统，还有国五的宜兰到平林，以及国十的仁武到左营端。那根据这个路况预报图呢，国五的南向啊，南港系统到头城呢，预计凌晨5点钟就会开始有车潮出现了。所以如果你正在收听广播，你在犹豫说，哎，我到底要不要现在出门呢？还是我稍微睡一下，等一下4、5点阿金下班的时候我再出门呢？哦，我先跟你说，如果你现在还醒着的话呢，精神状况没什么问题，那就现在出门。因为高工局这边预估啦，哦，刚才讲到这个凌晨五点嘛，国道五号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这个南向路段呢，开始出现车潮，从待会5点会一直可能到下午3点才会疏解哦。哦，所以你如果有办法提早在可能现在或待会2、3点就先出发的话呢，应该是可以顺利避开这个车潮啦。啊，不然你真的是5、6点出发，你塞到中午，你可能还在国道五号上面，这个真的是有点痛苦哦。所以大家真的是稍微的安排一下，好，留意一下。那你想说啊，我现在很想睡觉怎么办？那我什么时候出发比较好？如果你是要走国五南向的话呢，你就是下午5点之后再出发。那如果你是要走国五北上的呢，你可以在早上9点前出发就行了。啊，这一些小小的 people 哦，官方这边公布的消息呢，来让阿金转达给大家啦，希望可以帮得上你的忙哈，帮得上你在连假时候呢安排一下你的行程啦。那这里有排除的消息，原本我们一直在说，在国道三号南下45公里有一台机车逆向往北误闯上来了，已经接获说排除了，没有看到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有任何的路况也记得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哦，0800-000-123。中秋月圆人团圆，吃了月饼，上个月我们就来听一下跟月亮有关的歌，这首你一定听过，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有话没说，听到歌曲来自李佳欢跟卓振声。这几天的中秋教师节连假，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跟你的亲戚朋友聚一聚哦。我从上个礼拜日下班回去之后呢，就直接到高雄去待到了昨天。哇，这几天真的是非常嗨哦。不是跟朋友出去喝酒，就是跟亲戚烤肉，然后每天呢都在过节，都在放假，哦，都在好好的享受跟大家团聚的时光哦。那我自己一直都是秉持着觉得说，哎呀，如果有这个机会呢，你可以跟很久没见的亲戚，跟很久没见的朋友相聚一下，这种机会跟缘分呢，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把握哦。毕竟物是人非嘛，很多时候意外什么时候发生你也不晓得。虽然这样讲好像有点没有那么的正面，但是总是

要把握一下身边的人事物嘛，是不是？像我这次到高雄的亲戚，我上次见到他们已经是一年半之前的事情了，哇，真的是大家都变蛮多的哦，那也发生很多事。短短几天的相聚时光呢，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一年半以来的所有事情呢都跟对方分享哈，但是看到他们还是熟悉的那种模样，然后过着他们喜欢的生活，那当然中间有一些酸甜苦辣嘛，对不对？不过你会觉得啊，那种十几二十年的熟悉感呢，终于又可以在难得的机会、难得的场合里面去体验到、去碰到呢，其实是蛮感动的哦。所以我就真的是觉得说，应该是要规划一下，每年哦都安排去把这些在远处的不同县市的亲戚朋友们呢，稍微安排一下路线哦，一年见个一次，没有很多，但是也不至于说完全没有音讯哦。啊，那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啊。当然，有些人的亲戚，你见到他，他就会开始跟你讲一些可能比较尖酸刻薄的话，问你要结婚了没啊，问你小孩生了没啊，什么时候要干嘛，薪水月薪多少啊，那有没有要升职啊之类的。啊，如果你的亲戚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刚才我前面那两分钟的感人肺腑的话，你就当作没听到。然后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每一次的周末或者说放假的时候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情况，就可以有好心情来过自己喜欢的日子啦。1:50，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听到是江志峰的歌声，梦月想你那一暝。晚上烤肉赏月的时候，有没有看着看着想起了谁呢？哦，还是你的视力很好，你发现哎呀，这个月亮上面怎么没有嫦娥跟月兔呢？啊，如果你是睹物思人，越烤肉越心酸的话呢，那也没关系，好，打开情广，让我们陪你度过这个孤单寂寞的夜晚呐、啊。那当然还是希望大家逢年过节呢，还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哈。时间来到1:55，目前呢，在台北市有因为活动的关系进行管制。目前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整个也都在封闭管制当中哦。麻烦北市的朋友们呢，先帮我们改道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到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的尾声，在2点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纸鸢跟杨蜜人，拉龟吼胖。我们在歌曲过后2点这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凌晨两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请广东广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欢迎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那目前是没有新的消息传进来，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是不能走的。另外凯道上面呢，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全线车道也在管制当中，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也正在管制，请大家先行避开。另外施工路段，这里要提醒各位，在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的双向在进行施工后轮流占用的汽车道，还有重新桥跟重阳大桥呢也是一样的情形，是轮流占用汽车道的施工，那现场车辆都是维持通行。还有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六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的车道施工。好，那这里要来提醒各位，今天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浦沿系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以及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会实施高程载管制。最后就是到待会5点之前，会有全国道的暂停收费时段，请大家多多利用。以上是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关注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

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Final, final，时间是2:09。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警广呢？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是没有看到有特别拥塞的路段哦。表示现在这个时间点，你想要趁着没什么车流量开车上路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哦 ，nice， 然后这个选择呢非常棒，而且大概五点之前的国道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呢，哦，就是免收费时段啊，你也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呢来省点过路费啦。好，那每次呢到连假，我们除了在讲这些可能哪里易拥塞之外呢，我们其实都还是会呼吁大家多多的搭乘公共运输哦。好，因为目前呢依照预售的情形，在西部东部的国道客运呢都还有超过 50% 以上的空位哦。而且这个比例呢算出来确实是有点多啦，像是西部呢还有 68% 左右是空着的，东部客运呢，国道客运呢有 81% 的空位，表示呢真的善用大众交通工具的人呢没有到想象中那么多啦，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出远门的话呢，稍微的安排一下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哦。而且在一些那个匝道管制上呢，他们也都会让这个大型车哦客运呢去先行，有他们的专用道，而就是为了呢要来让大家呢可以分散车流，分散这个整个道路拥挤的状况哦，不要让那么多人呢开着自家的车子哦，就可以呢让大家塞在国道上面的情形呢稍微缓解一点啦。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的有安排外出行程，那你不一定真的要自己开车才能到的话哦，考虑一下好不好，考虑一下大众交通工具，客运呢是你的好选择。好，那一样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您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现在首歌蔡依林DIY。

Desperado 来自蕾哈娜的歌曲，2:18。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哦。连假第二天的凌晨，非常和平，非常好啊！大家请继续保持下去，就这样子度过四天平安的夜晚哦。那除了连假玩的开心之外呢，我其实比较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哦，就是台风啦。舒利基台风，它正在外海那一边呢，哦，朝着台湾这边逼近哦。那气象署这边的一个预测路径呢，是说在这两天啊，哦，外围环流会影响，所以六日下雨的情形好像蛮高的哦。不过好消息是，它不会直接扑向台湾呐。他大概在今天的晚上8点呢，就会直接来个超级大转弯，甩尾往

那个日本的方向去了，所以对台湾的影响呢并没有到非常的直接哦。而目前它的强度呢也是轻度而已，不过也还是要提醒啊，因为毕竟就刚好恰逢连假嘛，啊，大家在这几天呢可能都会烤肉烤到不行，烤到爆，四天连假烤四天肉的有没有，举手让我知道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这两天可能就要真的注意一下，你烤肉的地方可能要准备一下一些雨备，下雨的措施，该怎么办呢？如果真的是落后你要怎么处理，或者是你要往山上跑的话呢，你的一些雨具啊还有那些道路的安全，那个地方目前的状况会不会有发生土石崩落的危险什么的，你都必须要好好的查清楚咯。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安心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来照顾一下自己跟你家人你的朋友们的一些人身安全啊，出去玩还是要顾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嘛，你说是不是？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林怡元的 Linda。

流氓阿德的歌，看看这个世界。2:27，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耳边来听到尹又廷的《英雄》。

我走进超市，想想今晚要煮的菜，一二三四五，饭得煮个五碗。打给我妈，问她到底该要买啥，她说帮你买了卤肉饭和一碗竹笋汤。眼前开始浮现同学老师们的画面，我很常不讲话，静静待在我的座位，我在想这时候有坏人怎么办。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黄新浩，中秋月圆人团圆。那是饮烧酒吼，唔通啉到醉茫茫，险那伤身体。饮酒开车吼，佫足危险的，一定要做好一个安全的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昆游素海，他是黄泽祥。这几天放假你有去昆游素海吗？你有没有从南玩到北，从西玩到东，从海边玩到山上啊？四天连假确实可以安排非常多行程哦，不过也还是要稍微的规划一下交通的部分啊。像我上个礼拜日下班回去，应该下班然后就下高雄，昨天再回来，这来回的车票呢，我也是早在一个月前可以买的时候就赶快买了齁。啊，但我后来发现我有点太小题大做了一点齁，因为我仔细想想，我下去的时间跟上来的时间呢，跟大家直接完全的错开齁。我的放假时间大家还在上班，然后大家连假的时候我在上班，根本不会撞到。这样想起来也算是好事啊。啊，但如果你的日常生活作息跟你的工作呢跟一般普罗大众差不多的话，那你真的就要好好的呢来规划你的行程，来避开那些尖峰时段啊，尖峰路段，那可以的话呢，也是多多利用一下大众交通工具哦。中秋月圆人团圆，除了吃月饼、烤肉之外，也要赏月哦。中央气象署呢，他们有公布赏月指数，那其中呢，以桃竹苗跟中部呢是最棒的地方哦。整体而言呢，你桃竹苗跟中部地区啊，什么地方啊都有机会去赏月哦。那气象署也表示呢，9月底之前，全台各地基本上都是

多云到晴，午后的山区会有零星的降雨哦。那十月一日的东北季风会开始增强，气温会开始降下来，所以再过几天呢，哎呦，这个气温骤降的感觉就会越来越明显了。大家的那种长袖啊、衣服啊，都要开始准备出来喽。真的，边烤肉边跟亲戚聊天，然后看着天上的明月呢，别有一番风味啊！这个就是每年中秋节的一个习俗带来的那种节庆氛围哈，我真的是蛮喜欢的。我们就在暂且不管烤肉是不是商人的阴谋哈，至少烤肉很开心嘛，对不对？很多东西都很好吃嘛。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他们是百合花。医生。

来自831刀剑如梦2.0，时间来到2:47，我们来关心路况消息。好消息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哦。那继续来提醒各位，台北市这边因为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不能走。另外，凯道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也是双向全线管制当中。另外，在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目前也是管制的情形。再来提醒各位，施工后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重新桥跟重阳大桥这边呢，这三座桥上面呢都有在进行轮流占用汽车道的施工，也请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今天是连假第二天哦，那高工局、公路局他们这边呢，都有在点出几个拥塞路段哦，比较容易塞的地方。那包含呢，今天还有像是台二线关渡到淡水路段、台三线的大溪路段，以及台21线的日月潭周边路段，还有台九线的南澳礁溪路段呢，都会。

会有明显的车长哦。还有包含呢，像台64、台65、台74跟台86线这几条衔接高速公路的路段呢，也是很容易会有拥塞情形的。好，再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哈。可以的话，看你是要很早很早出门，还是说，就干脆可能有下午5点过后再出门哦，可以避开尖峰时段啦。下一首歌，一起来听到 Tank 的《三国恋》。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

随时随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陪你度过这四天的中秋教师节连假。时间来到2:55，到了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哦。三点前我们来听到的歌曲，送给大家，姐姐林俊杰的《曹操》。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我们等等继续第三个小时今夜谈心喽。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快乐的时间再走慢一点，
1: 夜晚的美丽让景广陪您一起享受。我是秘密客，
0: 我是木偶，
1: 我们是23号伴。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消息传进来哈，那一样几个管制跟施工的路段来提醒各位。首先是台北市区的这道管制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车道管制当中，另外凯道上面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全线也正在管制，还有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也是不能走的情形。另外提醒各位施工路段呢，这里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6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的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跟中山桥这里呢，都在轮流的占用汽车道来施工当中哦。这里现场车辆都是维持通行的，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安全。最后是今天9月26号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来到连假第二天，匝道封闭的部分呢，是在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浦沿系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在今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还有在待会5点之前这2个小时的时间呢，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也可以请大家来多多利用了。以上路况阿金会总播报，0800-000-1234，祝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1994年，张震岳不期而遇。这几天的连续假期，有没有希望可以跟谁不期而遇呢？或者是有没有机会在路上见到许久未见的朋友呢？时间来到凌晨的3:09，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非常感谢您的一直收听哦。那如果你正在听的话呢，表示你应该是在路上啦。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是没有显现哪个地方是拥塞的哦。现在的车流量呢，应该算是相对少的。如果你想要趁现在来加速前往目的地的这个车程的话呢，好，绝对是没问题。

题的哦。那整个到五点之前呢，都会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啦、啊。所以如果你的精神状况待就不好，你也可以趁着这最后两个小时边挤的时间哦，来开一下高速公路啊。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哦，那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有我们这边没有收到的消息，但是你刚才可能有路过，任何的状况呢，你都可以拨打0800-0001-123来回报情况哦。那我们这边整理好之后呢，就在空中继续跟大家来更新啦。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曹猛，无缘来这会。

草蜢的歌，有缘来做伙吼，真正是有缘吼，就出来佚佗一下，出来食一下饭诶，看一下月亮呢，行一下白吼，刚好也是符合这个中秋节会做的事情啦。时间来到了3:15，不晓得有没有这几天在北部的朋友哦，台北市立动物园呢，在昨天的时候表示啊，恰逢这个中秋节哦，那他们里面的照养团队呢，提供了大猫熊月兔造型的气味丰富化玩具哦。那随着天气转凉呢，户外活动场也完成整备了。连假期间，如果气温的条件是合适的话呢，大家是有机会看见大猫熊呢在户外探索的哦。所以如果说你刚好人有在北部，哎，不晓得要去哪边玩，安排一下动物园，说不定可以看到一些难能可贵的画面哦。那一样有任何的消息，再麻烦你更新、更正、补充，都继续拨打0800-0000-123-0000-123。怕胖团的歌，越胖越光。

来自江的无名氏，来一幅万花筒。生活生命就像万花筒一样多彩多姿，那么的多变哦。每一个阶段遇到的人事物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又回到了很常讲那句话哦，好好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如果有像这样逢年过节可以相聚的时光，就好好的把握了。昨天除了大家在忙着烤肉、忙着吃月饼、赏月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大家是为之疯狂的，就是对发票。你对发票了没？七八月发票开奖了哦。哦，那我这一个，应该说我这一期呢，哦，总算不是被抛弃的哦。我已经不晓得多久没有中发票的这个奖金了，啊，终于有了几百块钱，有点小小的感动哦。但是后来想一想，觉得如果说可能一年六次的这种对发票的机会，我可能只有个一次有，那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偏财运哎。哇，我是那种在真的是过农历年的时候呢，然后去刮刮乐哦，我刮多少会直接赔多少那一种，所以我到后来都很节制，别人找我去刮，我说。我最多500哈，不超过哦。然后果不其然，那500就是打水漂了哈，丢到水沟里的感觉了。3:27，这里有最新路况提醒大家：台十四甲线这一边雾社大雨林哦，说车多啊，停车场满场了。大家不要再往上了哦，从上个礼拜开始，这边就一直在满场。那时候甚至也不是廉价，那现在廉价了，整个停车场满出来，车子多到不行，也不是一件很意外的事哦。所以大家台十四甲线这边不要再上去了，拜托姐嘞。有的狂暴情况了，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 Ronan Kenton 的 I Hope You Dance。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南来北往的车较侪，为着避免塞车，坐高铁、火车、甲客运，也是行省道、甲快速公路，拢是上好的选择。祝大家假期快乐，万事顺心。
1: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2: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3: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台客电力公司主唱柯大宝。不管咱开车到什么所在，拢会当收听甲咱上亲的警察广播电台。今麦咱就甲收听的方式报予你知：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的五鹤地区 FM 106.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上新的路况，也够有好听的音乐伴你随行。

时间是凌晨的3:33，您正在收听的是前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了，我是主持人阿金。最后的这段节目时光呢，也要来提醒一下，刚刚传来的消息啊，台14甲线雾社大雨岭这边呢，也就是五岭啊，五岭停车场摸出来啊，顶礼拜嘛是摸出来，这礼拜继续摸出来，大家不要再往五岭这边去了，拜托，这里全部都满了，车子也很多了。那上个礼拜呢，是多到有人开始在现场乱停车，各种的违规停车，结果呢，警方呢不得不加派警力去那边来劝导开单啊。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再往五岭这边上去了，可以有很多地方去了，就是不要再往这边去了，你上去这边你也找不到地方停车了，拜托了。

接着是在新北市新店区，这里是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端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线车道呢有脚踏车哦。我不晓得这台脚踏车现在有没有安全的下去平面了，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哈，新北市新店区的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端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有一辆脚踏车。那这里要继续提醒一下台北市区的活动管制啦，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以及凯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这里的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另外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呢也正在封闭当中，请大家先行改道。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0-123。现在距离免收费时段结束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你要赶快利用这段时间来开车上路的话呢，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就出发啦，这首歌曲品冠的现在就出发送给各位。

0: 现在就出发。所以啦，你心中脑中有什么计划，有什么蓝图？明明可以今年做的，你想要说啊，没关系啦，等我准备好再来，准备好再来，有没有可能就这样子一年拖过一年，到最后你真的想去做的时候，已经成本有点高了呢？哦，所以当你觉得你已经准备好了那个当下呢，哦，就去吧，哦，放手去做。但是你现在放手去做的选项里面呢，绝对没有开车前往五岭哦。哦，现在的五岭呢满了，停车场满了，车子也很多，麻烦大家不要再去五岭了，拜托姐嘞。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来自花篮小熊，1000次也不够的想念。
1: Here I am.

先是听到了幻蓝小熊一千次也不够的想念，那当然呢，距离就要拉近一点嘛。刚才听到的是陈华，不想跟你保持距离。时间是3:49，正在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段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有一辆脚踏车哦。那不晓得这辆脚踏车现在跑去什么地方了，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还有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以及中山桥这三座桥呢，双向都有进行施工，轮流占用了现场的汽车道哦。那整个车辆都是维持通行的，也是麻烦各位，如果你要走到这三座桥会经过的话呢，注意一下现场的施工情形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报情况 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曲，他们的团名很有趣，叫做欸你这周要干嘛，呵呵，来自他们的歌《瓦里勒》。

听到歌曲来自青虫熬夜的下班，大家应该都是下班然后在享受连假时光了对吧？那谁在上班呢？哦，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我了。还有待会我们尽管的每一个时段同事呢，我们都会在空中继续履行我们的职责，陪你度过这四天的连续假期哦。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听到来自蔡敏佑的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0: 清晨四点钟，再等一下就天亮咯。
1: 如果要开车出门，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
0: 也要保持清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4: 在你还没闭眼的时候，事情就发生。

金光的话，时间来到凌晨4点整，为您汇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才接到的最新路况，在国道1号的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内线车道，这里有大轮胎皮掉落，请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 再来是台14甲线的五岭停车场，这边满场了，现场车子非常多，请大家不要再往这边挤上去了。另外稍早呢，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段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车道有脚踏车，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回报，不晓得脚踏车还在不在哦，也请大家帮我们留意。台北市区有活动的交管， 凯达格兰大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双向全线车道，以及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双向，这里都是不能走的。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的这个路段。以上看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雄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四点到七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嗨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哦。那接下来在今天这个中秋节的隔一天呢，就由六六继续在空中接棒啊，陪伴你。那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一起收听全国网哦，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锁定 FM 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地区呢 FM101.3 还有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啊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节目，还有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呢都等着你追踪起来。

昨天是中秋节哦，那六六也是仅代表月光一族啦，来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了，月薪加倍，月月发财，月进斗金，月月有余哦，还可以住月宫级的别墅，吃钻石级的月饼，再来一张金卡级的月票，提供你无限期的透支。哎，没有啦，开玩笑的哦。这其实就是网络上的一个祝福大家的小小的话语哈，祝福一下大家语录啦。就六六刚刚查了一下，觉得比较有趣，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今天是中秋节的隔一天，9月26号，那现在时间来到4:09。来听到一首日文歌，开启今天的好心情哦。其实六六会觉得在中秋节这一天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 Misha 的歌声呢，它其实比较抒情舒服一点。那听到这首歌曲的歌名的时候，六六就想到在这个节日，适合团圆的节日，好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来自米西亚 Misha 的歌声，你是一切。希望这首歌也可以送给所有对你来说是你一切的那个人。

自米西亚的歌声，你是一切 Everything 这首歌曲2001年发行的单曲。4:17来提醒到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首先在国道三号南下大山出口匝道里面呢，有一辆小货车自撞出口的这个街平面的分隔岛，然后呢同样是有这个掉落物的情形持续在我们的国道一号上面，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呢，这边有大轮胎皮掉落在路中间，所以一样是提醒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闪避了。那目前台14甲的五岭停车场这边的现场是已经蛮长了，感觉大家要趁着这个中秋节的时间来欣赏一下我们的月亮月圆，然后还有这个日出的部分。但是呢这边五岭停车场已经蛮长了，所以请这个如果要前往的驾驶朋友们呢，我们先换个地方来欣赏这个晚上的夜景跟明天早上的日出啊。在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啊，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这边有脚踏车停放，所以是比较早以前的消息了，不过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一样是请听众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了。再来看到市区的管制，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呢，重庆南路往怀宁街这一整路全线的车道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因为我们的国庆大会的主视觉的架设是时间的话是从12点就已经开始了，到目前为止的话应该也都还是在持续的管制当中。还有扩大管制的范围呢，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一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那同样是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现场的搭建以及拆除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先行改道。

时间4:20，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了。今天六六要带大家复习的作品呢，其实是很推荐大家在连假的时候可以欣赏一下，因为他现在也因为这个连假的这个假期呢，排行榜目前还是名列前茅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网路剧《监所男子求生记》，这个华语非常少见的主题，它是以监所管理员的职人生活为主题，然后非常荒谬的一部喜剧，很推荐给大家在假期的时候娱乐一下。其实它内容的话是在讲述一群高压的监狱体系，还有荒诞的一个职场求生存的基层的管理员们呢，他们如何在比犯人更像坐牢的社畜日常里面，在这种体制高墙还有人性挣扎之间，找到自己解嘲跟救赎的勇气，传达出即使你在一个很高压的环境里面，也希望你可以用一种乐观的态度摆脱束缚，勇敢求生的反骨精神，很有趣的一个作品，推荐给大家哦。那它其实有一个主题曲跟片尾曲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监所男子求生记的主题曲，来自韦礼安的歌声，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歌曲哦，不开心就跳起来哦，非常适合在连假的时候一起放给大家听。

维里安跟艾米莉共同合唱的歌曲《不开心就跳起来》，这首歌作为整部剧灵魂的主旋律啊，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很开心、很活泼的那种喜剧的氛围呢？就是他把嘻哈 rap 跟轻快的旋律结合，完美的诠释我们这个监所管理员们他们在面对高压还有繁重，并且非常荒谬的社畜日常的时候呢，决定要抛开压抑跟束缚的感觉，用一种比较自嘲跟乐观的态度跳起来，突破困局的这种荒谬的求生哲学。时间4:24。其实呢，除了这个我们非常富有喜剧的风格的这个作品之外呢，就是《监所男子求生记》它喜剧的成分很高之外呢，我觉得还有很多部分是让人非常感动的。比方说像是在第11集的时候，有一个中秋团圆的计划，这是讲述说主角们他们为了要协助癌末受刑人吉娃娃，吉娃娃是里面的一个角色，主角的成分比较多，对，他是在里面的一位受刑人，然后完成了他想要见儿子最后一面的心愿，选择在中秋恳亲日当天呢，发起一场温馨又荒谬的离间计划。然后这个时候，其实66看到这段的时候蛮感动的，因为他虽然身为受刑人，但还是想要跟最亲爱的家人见到一面。那个时候，这种中秋节团圆相聚的精神，就给观众朋友还有66蛮多的感动跟共鸣。所以也推荐大家可以在这个假期的时候看一下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它除了是这个很幽默的喜剧之外呢，它的笑点其实很密集，然后节奏也比较轻快一点，全剧总共是12集，不多啦，所以在这个假期也可以没有压力的一口气追完，放松一下身心哦。加上它这个主题曲非常的活泼轻快，但是在片尾曲部分呢，就一摆了这个原本刚刚主题曲比较有活力的风格。听到来自柏林的一块小蛋糕，是我们的这个《监所男子求生记》的片尾曲，一起来听听看。

听到来自柏林的歌声《一块小蛋糕》啊，这首歌曲虽然说，也是一个比较，有活力的感觉呢，但是相较于刚刚那个活泼的氛围，主题曲活泼的氛围，它的声线稍微再沉稳细腻一点，也描绘了

0: 角群在经历高压的这种监狱情务还有复杂的人情纠葛之后，内心深处很疲惫的一种感觉以及自我释怀的情绪，传达出就算是遭遇了重重的挫折，也可以把苦难视为一块小蛋糕 a piece of cake， 并且勇敢的迈向下一个阶段的成长韧性。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生活进化史。
1: 拆一道礼物包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

时间4:33，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4:00到7:00，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提供你一个好消息啊，让你知道了，国道3号南下，刚刚说在大山出口匝道里面，小货车自撞出口接平面的分隔岛这边呢，就像路况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的，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呢，在国道1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的大轮胎皮啊，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这边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了。五岭停车场，台14甲的五岭停车场同样也是车多满场的状况，目前这边呢还是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也请大家先不要上五岭了。市区的部分，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这边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是要小心闪避了。时间4:34，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生活进化史的单元。在今天生活进化史要跟大家聊一聊中秋节哦，尤其是像中秋节有很多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或者是习惯的一些必经的手续行为吗？就是比方说我们要吃柚子啊，吃月饼，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些东西啊？或者是为什么会有烤肉这件事情会在中秋节发生呢？今天六六要带大家来一探究竟了。在这之前，先听到一首歌曲，非常代表中秋节的一个歌曲哦，邓丽君的歌声，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这首歌曲了吧？时间4:39。

有跟大家提到，为什么我们要吃月饼？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柚子呢？月饼的话，是因为月饼呢，它的形状大部分都是圆圆的嘛，对不对？现在在最近六六在很多的社群上面也都看到有越来越多可爱的月饼立体的形状出现了。那月饼呢，它其实就是象征大团圆。传统在中秋夜呢，家人会分食月饼，代表一家人团聚，团团圆圆哦，也就是图个好彩头啦。那柚子的话呢，柚子的柚跟保佑的佑是谐音，所以呢也就有神明庇佑啊，然后吉祥如意的好彩头这样子的一个寓意。剥下来的柚子皮呢，其实它也可以有这个驱虫开运的效果，所以其实大家会在中秋节吃月饼吃柚子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那至于中秋节为什么又要烤肉嘞？感觉好像跟这个我们的这些习俗好像很难做一个联想，对不对？这种传统的习俗，但其实呢，它是在1970

零年到1980年代逐渐演变出来的一个全民的活动哦，它结合了户外休闲的一个风气，还有呢，我们那个时候有这个烤炉的产业转型啊，以及一些商业的行销手法，所以呢，开始家家户户都可能开始烤肉，然后有一个这样子团圆的一个目的吧。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烤肉这个活动也是为了炒热气氛，然后大家可以聚在一起，透过这个烤肉的过程可以了解彼此近期的生活怎么样。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像是1973跟1981年的报纸就有记载说，民众其实我们开始会在野外有赏月露营或者是举办萤火晚会的时候，就会结合这个烤肉的习惯了。那烤肉一开始是户外休闲的一种娱乐节目啦，但是到1980年代开始呢，新竹地区是我们制造这个台湾的烤炉的这个重要的制造重镇。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外销的订单比较不顺一点，然后厂商就比较希望国内的这个产业会比较市场会比较蓬勃一点嘛，所以呢就有大量低价的烤炉跟烤肉的器材进入一些市场让大家看到。所以呢，我们就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广告词，就是一家烤肉万家香，没有错，就是因为我们的酱油品牌呢开启了这个风潮。但事实上烤肉的风气它萌芽的更早，不过是因为后来这个酱油的广告跟卖场的一些联合促销啊，强化了烤肉跟香气还有团圆这之间的连结，让烤肉在中秋节这样子一个很适合团圆的节日假日呢，就刚好有这个时间嘛，因为我们也放假，所以就会有这个时间好好的大家一起坐下来，透过烤肉这样子活动交流彼此的感情，所以呢也让烤肉变成家喻户晓的全民运动了。那随着台湾工业化的发展，很多离乡背景的一些劳工或者是亲朋好友需要一些纾解压力的管道跟维系感情的方式嘛，所以烤肉因为我们需要分工合作啊，然后生活等等的，就是等待的时间也很适合聊天，所以就很适合在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聊天，然后谈天说地，就非常符合我们中秋这个团圆的意象啊。中秋月圆的时候，不管是月亮一起赏月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简美雀的歌声，中秋月圆时。

汪中毅的歌声，烤肉夯吧。有去烤肉的举个手哦。一般我们中秋节不是烤完肉呢，可能阖家大家都会开开心心，可能一起放个烟火，或者是玩一下仙女棒哦，非常浪漫的一个收尾，有没有？时间4:53哦，什么5:66想下班了吗？没有，4:53，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刚刚说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在路中间，我们的单位相关单位回复是说没有看见的哦，所以一样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呢，就可以放心通行了。刚刚有说到在中秋节烤肉，其实也是慢慢的逐渐盛行嘛。但其实呢，近年来很多朋友都有发现说，在中秋节以前是中秋节还没到的时候，每家每户都很早就会开始飘出这烤肉的香味嘛，走在路上都会觉得啊肚子好饿哦。但是呢，尤其是15、20年前嘛，这样子场景非常容易看见。但现在中秋节前多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或者是像中秋节当周，都很少会，因为烤肉的人少了蛮多的啦，跟记忆中那种中秋节大家都在烤肉啊，然后放鞭炮的样子好像不太一样了。然后就有很多网友在网络上留言分析这个原因啊，包括物价的上涨哦，现在食材都蛮贵的嘛，而且回家买材料回家烤的这个成本跟金额呢，我好像去吃烤肉吃到饱会比这个去外面吃还要贵，而且要备料啊，跟准备一些器材什么的，然后事后还要清洁清洗，其实会花很多的时间哦，感觉好像去餐厅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现在也有很多地方是住在大楼是没有办法烤肉的齁，所以有的时候地点也是一个限制的原因之一了。而且逢年过节，就是我们到这种节日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涨价，然后现在更推广是说环保嘛，我们烤肉就常常会有这种竹串啊什么东西的，所以其实清洁上来说对于环境也是有一定的压力在，所以其实很多大部分的人呢，在近年来烤肉的趋势好像有比较少一点点，但也有人认为说是因为今年中秋连假有4天啦，假期比较长，所以烤肉的聚会我好像也可以改成出门走一走，出门溜溜，来去其他地方散散心，对不对？不知道你今年是不是有烤肉呢，还是也安排要出门散散心了？来听到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14甲五岭停车场的地方，目前这边还是车多满场的情况，所以请听众朋友如果要看夜景欣赏日出的话，请更改您的行程。新北市在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的停放的情况还没有经过，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同样国道5号在南下石碇入口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状况。国道5号南下在 4.6 公里到 5.7 公里之间过石碇路间呢，这边通行大客车也是已经开启了。提醒您市区的管制以及道路施工，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因为国庆大会的视觉架设呢有交通管制。好，那同样是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搭建以及拆除的工程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一路到这个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的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持续性的市区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时间预计是早上6点排除。新北市重新桥、重阳大桥的双向这边轮流占用汽车车道进行施工哦，那是可以通行的，那但是还要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帮忙多多留意现场的状况。施工时间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也是有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的情况，同样也是6点预计排除，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食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幻蓝小熊。
1: 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
2: 中秋节快乐！

时间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那接下来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哦，今天是9月26号中秋节的隔一天，也就是我们中秋连假、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的第二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去哪里走一走呢？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在这个小时里面会告诉你，没有错，接下来要迎接到我们的是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的单元，这个小时里面会告诉你今天一整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还有什么地方在东部南部是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趁着这个假期的好天气啊。在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天气之前，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赖慧如2026年今年四月发行，收录在《看着光的日子》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看着光的日子》。时间5:10，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这个第二个小时第一个单元周末晨报，来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天气状况以及精选新闻。那首先呢，我们今天9月26号的天气是什么样子呢？各个地方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啦，但是午后山区的部分要特别留意了，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白天也是偏热的，高温会差不多在31到34度左右。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呢，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啊。中南部会有这个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吼。尤其是在中午前后会有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的状况，所以大家出门千万千万要做好防晒了，不管是物理性的防晒或者是补充水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在夜晚跟清晨的时候会比较凉一点点，所以记得如果在夜

晚或清晨要出门的话，可以带一件比较颜色比较鲜艳一点或者是比较显眼的这个小薄外套。北部跟宜兰花莲的这个低温差不多会在23-24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5-27度左右，在夜晚跟清晨的时候。离岛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30度，金门是晴时多云，25-32度，稍微比较热一点点。那马祖的天气呢，也是晴时多云，在25-30度左右。那今天的清晨啊，在彰化还有一路到台南的地区呢，容易会有局部的有雾的情况，或者是低云的情况，会影响我们的能见度哦。所以提醒听众朋友，如果现在在开车或者是准备要出门的话呢，记得是要把您的这个前方的视线是要留意啊，打起精神来看一下前方的车辆，就是我们车距的部分呢，还有我们前方的这道路状况是怎么样的，要特别的留意了哈。毕竟路况的部分，大家打起精神来才是最重要的，这安全嘛。听到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带大家了解到我们的这个一周的天气状况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佩珍的歌声。今天的天气怎么这么热啊？

听到是余佩珍的歌声，今天的天气哪会这么热吼？刚刚有提到了，我们部分的地区有高温的警报会出现啊，尤其是中午前后，在台南是有橙色灯号的高温警报哦，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会有可能出现了。那特别请听众朋友们多多留意，还有南投县跟屏东县也会是黄色的灯号，气温达到了36度以上。再请大家，如果是要出门在外的话，务必是要多多的，可能是善用一些冰块的方式，或者是让我们身体可以比较降温一点避免热伤害。

时间5:17，持续提醒到你，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边封闭了单向的车道进行施工哦，预计早上6点结束。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以及重阳大桥的双向轮流占用汽车道会进行施工啊，那车辆还是可以通行的，好，再请大家帮忙配合现场的这个施工的状况。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轮流占用汽车车道，那也是有施工的情况，预计早上6点排除。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是没有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现在出门在外的话，务必打起精神啊！如果你还跟六六一样在上班，我们也是要加油，多多加油，也只有加油了。毕竟中秋连假应该大家可能大部分都在准备要休息的路上了吧，也可以趁着这个连假的时候好好的休息一下。

您了解完这个今天一整天的天气状况之后呢，刚刚有说要跟大家提醒到一周的天气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周天气的概况呢。从26号，也就是今天到30号，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从10月1号，东北季风会开始慢慢变强哦。那2号开始呢，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的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发生。那其他的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5号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局部短暂的有点下雨阵雨的方式。那26号晚上到27号呢，我们东半部的沿海包含兰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有可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请大家如果靠近海边的话要特别注意了。26号的清晨，彰化刚刚有提醒大家嘛，彰化一路到台南都会有局部雾或者是低云的状况呢，会影响能见度了，所以请大家行车的时候特别注意安全。时间5:20，带大家来看到今天的精选新闻。首先，台铁地下，南铁的地下化暖身活动，在昨天的中秋夜哦，国定古迹台南车站举办了"月光驿站悦享时刻"的活动，这个整点的快闪音乐会啊，由台南市交响乐团铜管五重奏现场演奏《月亮代表我的心》，刚刚有听到这首歌曲，还有很多很多经典的曲目。那透过了音乐的串联，古迹还有台南铁路地下化后的这个现代化新站啊，作为城市交通转型，增添了一些人文的气息。那澎湖平日国旅补助热络的状况呢，是观光署推出了平日国旅补助的政策。那澎湖县因为离岛额外加码与百家

旅宿业者的响应，首波2500万补助款在不到一个月内使用额度突破了80%，成为全台首例哦。那澎湖县政府也积极的向中央争取第二波补助当中。桃园畜牧场爆发 H5N1 禽流感，桃园市大园区的一个畜牧场呢，因为确诊了 H5N1 高病原性禽流感，作为当地8年以来的首例。那农业局也接获通报之后，有火速的完成管制以及厂区清消，并且扑杀销毁了厂内2500只珍珠鸡。那后续呢，将会针对周边的养禽场展开调查以及监测。目前家禽产销是没有受到影响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花莲廉价交通疏导以及铁路的人潮哦，因应廉价车潮，新城警分局呢针对太鲁阁、苏花路廊以及七星潭等等的重点路段有派员机动的巡逻。那台铁花莲站呢也预估收假日下午呢，就是迎来了这个昨天的下午迎来了搭乘最高峰。收假日的下午迎来搭乘的最高峰，所以也呼吁民众呢可以多多利用这个自动贩售机分流来排队一下，来分流这个排队的人潮哈。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我们自动贩售机，如果你要搭乘这个我们的台铁的话。特别提醒大家，廉价就医分流以及轻急症中心啊，卫福部提醒大家哦，廉价期间如果你有轻微不适或者是感冒呢，可以先利用诊所或者是六都有提供13处假日以及周日以及国定假日轻急症中心就医的这个地方，可以让你去就医哦，避免挤塞大医院的急诊，落实了医疗能量分流的状况。那微软也发布了全新的 Copilot 应用，那微软宣布说要升级 Microsoft 的 Copilot， 推出整合工作入口 Home 以及能用自然语言开发工具的 Code， 还有呢可以自主执行任务的 Autopilot 三大核心的功能，并且将这个 Office 工具直接整并到我们的这个界面当中，可以提升跨平台协作的效率。那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

首歌曲过后回来，带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健康布告栏。江美琪，你那边是晴天。

江美琪，你那边是晴天，你那边，不知道听众朋友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也是晴天呢？外面目前天还没亮哈，那不知道看不看得到星星呢？时间5:28。现在还没有这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吼，所以代表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但还是要持续提醒你市区的这个道路施工啊，在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忠诚路这边封闭单向车道施工，新北市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哦轮流占用了汽车道进行施工的工程，那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呢也是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哦。台北市的部分，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我们这边的现场架设有进行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都是有交通管制的，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同样也是有交通管制，再请大家先行改道咯。中秋连假，因为车子比较多，所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预计要去哪里走一走、逛一逛、出去玩的话呢，务必是要多留一点通勤的缓冲时间，这样才不会耽搁到你宝贵的行程。接下来要提醒到大家一些健康相关的事项了，来到我们的健康布告栏来看一看。首先，急诊的人数有增加，每逢中秋节的前后，其实急诊的就诊量呢，就会比平常增加2-3成左右。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的急性肠胃炎，还有呼吸道感染，像是可能流感啊、新冠肺炎等等的哦。那近一周呢，全国腹泻门诊的急诊就诊呢，高达了12.6万次。12.6万的人次，那是近5年来最高峰的时期，尤其是近4周呢，更是接获了70起的腹泻群聚的这种通报。检验出病原体当中，会主要是以诺罗病毒占绝大多数，有25起都是因为诺罗病毒。那另外，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沙门氏杆菌，也都是大部分人会出现腹泻的原因。那最典型的案例呢，很多民众朋友会因为使用同一只夹子夹取这个生熟食啊，并且吃下可能没有烤熟的猪肉，导致高烧，还有严重的水泻、呕吐跟肌肉酸痛等等的，所以会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哦。那这边也要提醒大家了，生食跟熟食的这个食用的夹子啊，请不要同时使用哦，就是你烤肉的时候不能使用同一套的器具。夹子、砧板跟刀具呢，都要分生食处理跟熟食，这样子才不会导致细菌或病毒的污染。那食材还没有熟透的时候，尤其是海鲜啊。

0: 生蚝呢，这种大块的肉类，猪五花、鸡腿、鸡翅，你没有彻底烤熟就食用的话，就算它外表看起来焦黑，但是里面呢还是生硬含血水的哦。所以呢，也建议大家这种比较不容易熟透的食材，可以先蒸煮熟透之后呢，再下架去烧烤，避免这样子外面熟焦了，看起来好像可以吃了，但里面可能还是生的状况。还有，因为最近可能高温的地方有可能会有这个高温的情况啊，那很多食物在高温情况的环境下呢，长期放置会有这个微生物的滋生，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务必是要把这个避免长时间把食材暴露在室温的环境当中，烤好的食物也尽快使用完毕才是比较好的。如果你有出现高烧不退或者是持续严重的呕吐腹泻呢，拜托尽速的就医，千万千万不要自己给搞吼，假那个吃那种止泻剂或退烧药，看医生是最保险的情况。时间5:32，接下来稍微的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出门溜溜的单元，来带你看看南部以及东部有什么地方好去好玩。待会见。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观察地形地物，四下无人，准备行动。
3: 叔叔你好。
2: 你好哈，
3: 叔叔，你要找谁啊？哎呦，
2: 小朋友，没你的事啦。
3: 叔叔，你要找一楼的李大同吗？还是二楼的王小明？还有我听到的啦，是三楼的。
2: 你走开啦！
4: 金婆妹，你在跟谁说话啊？
3: 刘妈妈，有一个叔叔很奇怪呢，他都不说他要找谁。
2: 小朋友，
4: 这位先生，你要干嘛？
2: 没事啦，我路过。
4: 路过？你该不会是、
2: 不是不是，我不是小偷、
5: 你是小偷，
2: 我不是啦，哎呦、我不是啦，哎呦，都还没有偷到东西耶，救命哦。
5: 守望相助，大家的事
2: 鸡婆一下，
3: 那是一定要的啦，
5: 防窃工作大家

时间5:34，接下来即将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出门六六。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如果想要找到六六或者是跟六六说声早安呢，也不妨到六六的粉丝专页，在我们的这个 FB 搜寻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跟我说个中秋节快乐，或者是跟我分享一下，你这4天连假有没有规划要去哪里走一走、看一看，或者是跟着你的这个好久未见到的家人在哪里相聚呢？

秋连假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可以跟大家推荐哦。那六六就简单的挑几个跟大家推荐一下。对，就在高雄市这附近呢，其实就有很多的活动，像是在田寮月世界这边，一路从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到9月28号教师节，好，这几天的连假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田寮月世界爱月热气球活动呢，有这个高空气流体验，还有中秋特色的市集哦，你可以从高空

俯瞰独特的这个厄蒂尼岩地貌，非常的有趣的行程的感觉，感觉可以看到很酷的这个大自然的景观啊，推荐给大家。还有呢，在我们的高雄博二大义仓库区也会有这个香菜以及凉菜的市集，时间一样是到9月28号，那集结了150摊的特色香菜美食以及创意的市集，如果有喜欢香菜的朋友不能错过这次廉价的活动了，地点是在博二大义仓库区哦。那还有在凤山黄埔新村这边呢，有非常巨型的月球还有玉兔的灯饰在等着大家，它时间呢是从9月26号，也就是礼拜六，跟9月27号礼拜天这两天，会邀请一些歌手在这个我们的凤山黄埔新村这边演出，那现场的这个巨型的月球还有玉兔的灯饰应该是蛮壮观的哦。如果听众朋友来到我们这个眷村星球音乐夜来欣赏表演跟这个月球跟玉兔灯饰的展出的话呢，记得拍个照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一下哦，我很想一睹这个现场的风景啊。还有在这个义大游乐世界啊，也推出了谢师中秋全民同欢的优惠啊。同时呢，诚品生活博二店也有韩国人气插画 IP 英吉的现身，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喜欢室内一点的这个活动的话。

先听一首歌好了，想到这个连假都是好天气相伴哦，就觉得心情很好，跟他心花开嘞。听到来自李千娜的歌声，心花开。

听到来自弗雷斯特法兰克 Forest Frank 的 Good Day。今天外面天也是慢慢的亮了，希望今天一整天好天气是一个 Good Day 啊，带给你美好的一天。最新的道路消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这边。封闭的作业呢，在5:34左右完成了哈。那同样看到国道二号西行，在大园出口这边有一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了。国道一号北上在340.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路肩。车道这边呢，外侧路肩这边有流浪狗狗走来走去啊，所以再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我们流浪狗狗如果不小心可能走到路上的话，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同样是放慢我们的行车速度，多多留意前方的道路状况。

继续回到我们出门溜溜的单元。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分享的高雄的一些行程之外呢，在屏东这边也有2026的中秋节活动哦。屏东西市场的即刻月圆好事的活动，一路会到9月的28号，那10月2号。

10月4号也会有演出在这边等着大家。时间的话，市集会从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在屏东的西市场呢，现场也会有一些演出的嘉宾，比方说今天9月26号的话呢，会有这个可可屏中信，还有 Busy 的这个演出。那我们也是有室内或户外的双舞台啊，有非常多的艺人会参与演出哦。明天9月27号更会开放限量的30组烤肉席次，所以如果想要来到这个现场呢，享受烤肉的氛围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走一走。现场当然也会准备了差不多有100斤的澎湖鲜蚵来供我们参加者做享用哦。那市场内也有很多特色的摊位啊，饮品、轻食到文创商品都有，应有尽有啊，应有尽有，让南台湾的听众朋友能够来这边享受一个美好的中秋佳节时光。那同样在屏东呢，万仓街也有这个中秋市集了，在屏东市万仓街的铁路桥下廊道呢，下午4点到晚上9点，在礼拜六礼拜天都会有我们这个市集，超过100摊的特色摊位，有3天的时间，一路从25号昨天已经开始了，到今天26号，明天27号，3天会集结超过100摊的文创手作，还有美食跟特色品牌，当然还有安排这个宠物的变装走秀互动挑战啊，跟脚掌拓印 DIY。还有一些这个宠物知识的讲座，所以如果家里有毛小孩的这个家庭呢，不妨带着我们的毛小孩来这边走一走逛逛街。

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这边也有2026的花莲踊跃中秋的活动哦，那时间也是到28号，也就是连假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推出的踊跃中秋呢，有4天的时间，那我们也安排了电影、绘本、传统武艺以及花艺手作。还有阅读分享跟民族音乐会等等的活动非常多元，整体的气氛很像是一种比较文艺啊，然后又有点生活的风格。所以如果你想要避开人潮，比较悠闲一点的步调来过中秋的话呢，也不妨来我们的这个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走一走，哈，踊跃中秋，一起度过一个非常有文艺气息的中秋节。在宜兰大湖风景区这边。宜兰县的员山乡大湖风景特定区有水印大湖的开园庆典，时间是9月26号到9月27号的上午9点到下午4点。经过了非常多年的风园整修啊，宜兰员山的大湖风景特定区呢，在中秋佳节盛大重启了，并且实施了这个环湖渔民免费入园的活动。现场更是推出了很多 SUP 立桨、独木舟、水上自行车、水上瑜伽等等的活动，再结合这个在地质感浓的特色产，农特产的市集，还有音乐表演跟一些亲子手作呢，为这个我们的宜兰在地亲水的这个活动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哦，所以大家如果可以趁着这个中秋节想要有一些水上活动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宜兰大园的大湖风景特定，宜兰员山的大湖风景特定区。

时间5:51来听到一首歌曲，黎明的 Good Day。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Forest Frank 的这个 Good Day 嘛？那我们现在听到黎明的 Good Day。

持续提醒到你，国道二号西行在大园出口这边有一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发生哦。那如果要行进的驾驶朋友呢，再帮忙小心闪避一下，因为我们现场也在有相关的单位在处理当中，辛苦我们同仁了。那国道一号北上在 340.3 公里呢，过高科的外侧路肩，流浪狗狗走来走去，不知道现在动向如何呢？

在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一样是小心留意了。在国道二号0公里到1公里之间西上的路段啊，这边目前哦，从我们的这个

Good morning, how do you do? 又是一天的开始，尽管跟你一起加油，我是 Dino 李玉玺，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40.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路间，流浪狗狗走来走去，动向目前如何？还没有接获最新的消息，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了。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出口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相关单位也在现场处理当中。好，那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先行改道，多多留意。再来提醒到市区的部分，我们有交通管制，在台北市国庆大会的这个视觉相关的这个架设呢，我们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

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都是有我们交通管制的，还有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状况，所以在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前往相关的要行进相关路段的话呢，再帮我们先行改道了。提醒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车道施工，预计早上六点钟排除，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最新的消息。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也是轮流占用了汽车道进行施工，同样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山桥双向也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当中。接获最新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刚刚过高科外侧，原本说在外侧路间走来走去的流浪狗狗，目前已经接获听众朋友的消息说跑到内车道去了哦，所以再请行经内车道的听众朋友先行改道，小心避让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D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郑元欣。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或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民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永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平安快乐。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开车上国道前，请用1968 APP 查询疏导措施及路况，假期的首日及第二日南下建议下午时段再出发，假期的第二日及第三日北向建议上午时段先出发。祝大家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时间6:05，好，非常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66去，我是66，陪你好心情。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今天是中秋连假的第二天，你有安排要去哪里走一走放松一下吗？

在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呢，六六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一下，我们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哦，还有这个我们的松山机场呢，飞机的起降情形，还有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呢？在这中间，当然六六也会提供大家一些反诈的这个小故事哦，提醒大家多多留意一下我们这个诈骗的话术了。先来听到一首老歌，于天的歌声，萍水相逢的人。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了。

0: 听到来自于天《萍水相逢的人》2011年发行的歌曲。时间6:10哦，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屏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了。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李哲勋，哲勋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往宜兰方向车流量有比较大一点，但是整体路况还是大致上是正常的。那另外提醒大家，屏林地区目前有雾的状况，那行车请务必开启头灯，保持车距。那针对国道五号的管制措施，现在石碇跟屏林南下入口匝道有封闭的状况，到中午12点。另外提醒今天北上的民众请注意一下，今天下午1点到下午6点，宜兰端的北上各入口匝道有实施高承载管制，那车上要满3个人才可以上路。如果民众想要查询更详细的封路及即时路况资讯，可以利用1968的网站或者 App 查询。请用户人提前规划行程，配合各项的管制措施。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谢谢哲勋。今天这个中秋连假，所以大家要出门玩会车流量会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也是提醒大家，我们出门前可以先查询一下即时的路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来规划一下我们的行程，而且要记得预留多一点的通勤时间，避免呢我们这个宝贵的规划好的行程啊被耽误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告诉你哦，在台六

十一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这边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那也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闪避一下。同样要请大家小心闪避的呢，国道一号北上在340.3公里这边过高科的内车道有小狗跑来跑去哦，那目前小狗的动向不知道是不是还在内车道呢，不过行进该路段的时候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一下了。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出口有一辆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我们也是还在处理当中哈，那已经移到外侧路肩了，透过我们这个 CCTV 看到现场的情况，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是可以放心通行的。那刚刚也有说往这个机场端在0公里到1公里的地方啊，刚刚车流是比较拥塞一点的，但目前已经恢复的比较好了，所以呢驾驶朋友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跟前车的车距啊，提起精神，现在外面天已经亮了6:13哦，如果你要出门玩的话，记得要检查一下你的车子的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正常的。6:13，6:14了，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今天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听到李圣杰的歌声《眼底星空》。

李圣杰1900年1月发行的歌曲《眼底星空》收录在《关于你的歌》这张专辑当中。时间6:18，即将要19分了哈。那刚刚也接获了一个好消息，在国道2号西行，原本是说大园出口这边有一个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哈，现场可以放心通行。那在台61线北上呢，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这边路段，还是小动物躺平的状况。没有呼吸心跳，那目前是有派员前往处理的，但还没有相关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过高科的内侧车道呢，小狗狗可能还在这边跑来跑去，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哦，打起精神来多多留意我们小狗狗现在的动向何去何从。稍早一点的消息呢，台14甲在五岭停车场这边车多满场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有想要，虽然说已经天亮了啦，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想要一睹一下我们这个五岭这边的美景啊，但是这边停车场目前满场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大家还是先不要上去了。在也是稍早一点的这个消息，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停放的情况呢，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不知道这个脚踏车还在不在这里哦。如果还在的话，再请听众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了。时间6:20，要进入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看到165打诈仪表板9月24号的这个我们的数据，在电信网络诈欺这部分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359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1亿1759.2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14件的受理数，财损金额1128.1万元。假性财产犯罪总共有37件，财损金额来到了4907.2万元，很高哎、欸！这个大家真的要多多留意一下，这个诈骗很多手法，所以待会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诈骗手法小故事。财损金额0元的案件受理数呢，总共有49件。我们来对比一下上个礼拜的数据。上个礼拜电信网络诈欺是437件哦，这个礼拜有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有减少的哦，那财损金额也是有减少的，上个礼拜是1亿6千多万元，那这个礼拜降到了1亿1千多万元，所以非常好，掌声鼓励是有进步的哈。非电信网络诈欺，我们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有稍微变

高一点点，好，但是假性财产犯罪的数量，案件受理数也是减少了大约20多件啊，非常棒，值得鼓励。

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是谁？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案件受理数100件，财损金额1014.8万元。第二名是钓鱼连结诈骗，会有给你一个连结哈，要让你点进去，结果你就会被骗了。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38件，财损金额230.1万元。第三名假投资诈骗，诈骗案件受理数35件，财损金额4597.1万元。第四名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总共有24件的受理数，那财损金额来到了1828.8万元。第五名假借银行贷款诈骗啊，跟你说哦，我是银行，然后我是官方的单位哈。这个案件受理数来到了24件，财损金额17.8万元。然后也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多多留意这些诈骗案件的手法了。

6:24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来听故事时间咯。来自于爱杨丞琳啊，我们这次的这个故事主角可能他虽然说中秋节天气还不错，但他心里可能也是在下雨泪流满面的哦。听到这首歌曲杨丞琳与爱。

杨丞琳的《雨爱》，时间6:28。好，刚刚有说，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主角啊，虽然说刚刚歌词中有唱到，就是感觉有种算了的感觉，可是提醒大家，我们遇到诈骗案件的话，千万千万不能就这么算了，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哦，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遇到诈骗了？不能钱钱就是还是。让他这么落入诈骗集团手中啊！在分享故事之前，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事故。现场是说驾驶有下车了，但是没有放置警示标志，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可能注意一下这边的道路状况，因为我们目前是没有放置警示标志的。那要先行改道一下了，毕竟在我们这个国道一号五股出口这边也是蛮危险的哦，因为现场是下坡转弯的地方，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再帮忙提前留意一下了。

今天要分享的小故事呢，是最新的新闻，在中秋节的时候，发生的一个案件哦。那我们一样化名我们的主角为小片。小片呢，他趁着中秋节，当然是大家中秋节团聚嘛，所以邀请了很多亲朋好友一起举办烤肉的派对。那透过朋友的介绍呢，也预约到了这个道府烤肉的服务哦，最近也是很夯哦，有没有？就是有这个道府烤肉，你举办 party 的话，他可以来到你举办这个派对的场地，然后在这边帮你烤肉，你就不用自己在那边忙东忙西的嘛。那事先的话，小片也汇了20000块钱的定金，怎么没想到活动前一天业者直接失联，上网查之后才发现是遭到了诈骗哦，而这个诈骗集团他是冒用了台南老牌的炭烤店的菜单来招揽客人，所以呢，店家也是被深受其扰了，接这个电话接到手软。当初朋友介绍我们小片要订这个烤肉车啊，那业者刚好说9月25跟9月26有释出档期哦，所以就预约了2天百人烤肉活动，很多人对不对？但是到了活动前一天要联络我们这个餐车的老板的时候，完全联系不上，所以小片就说对方是传了别人的这个店家照片，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台南非常知名的这个烤肉店的照片还有菜单给他们看之后，相信说好像有照片，所以就可以放心了的感觉。那对方就要求我们先汇了一半的定金，小片也没多想嘛，因为有照片佐证，所以就直接汇过去了。发现是诈骗集团之后呢，我们的小片本人只好是赶紧找人紧急买食材啊，毕竟桌椅都已经准备好了。原本想说

要负责处理食材的那个业者搞消失，所以现场也是变得手忙脚乱的。那后来联络上菜单上的原本的那个烤肉店家，才知道说对方其实也接到了十几通类似的电话，表示那个人根本不是店家的人，所以大家千万是要当心了。那遭到我们冒用这个店家呢，台南的老牌炭烤店也表示说，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他们非常大的困扰，也影响到了店家的名誉哦，所以第一通电话接到的时候已经去报案了，大概经过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吧。那店家也澄清说，自己家的招牌是真的，因为在半年前我们就已经预定额满了，所以如果网络上有释出档期的话，真的要提高警觉，因为都是假的哈。所以我们如果有在网络上你有预定的话呢，千万要留意一下，或者是致电去询问说，哎，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预约成功哦？所以大家要多多留意这个诈骗的手法了。尤其是在搜寻这个社群平台之后，就可以发现被指控被诈骗的这个账号呢，其实在到处的都在征求烤肉店家的贴文下面毛遂自荐，但是那个账号没有任何的头像，也没有店家的资讯。就是你如果在社群平台上说，哎，求大家推荐有没有烤肉的店家，这个没有头像的账号，他会在贴文下面贴出资讯毛遂自荐，所以呢很有可能是假账号专门挑这种有紧急需求的网友下手。大家真的中秋连假如果想要办 party 的话，要多多提高警觉哦，不然就是其实自己准备自己烤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啦，对不对？听到一首歌曲之后呢，诶，我们要接下来要连线到我们的这个松山机场，来了解到天气的状况以及飞机起降的情形哦。听到来自苏永康的歌声，我只是想要幸福。没错，其实我们很多在这个社群平台上发布这些求大家推荐烤肉贴文、烤肉店家的贴文的朋友呢，民众朋友呢，也都只是想要好好烤个肉这种简单的幸福吧，但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了。听到来自苏永康，我只是想要幸福。

0: 时间6:39，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的情况以及天气的状况了。今天连线到的是主任航务员江恩婷，恩婷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是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4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会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恩婷。

6:41，持续提醒到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最新的进展。那是接获消息说驾驶下车了，但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哦。那现场的话是下坡转弯，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视线死角的状况。再请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放慢车速，然后多多留意一下了。如果现场还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的状况的话呢，我们先行闪避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

在高科出口这边啊，原本是说过高科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狗狗走来走去，然后后来跑到了内车道。目前是接获听众朋友回报说呢，小狗狗跑到了高科出口，在 341.6 公里的地方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小心闪避一下我们的小狗狗，放慢车速，慢慢的行驶。再来，国道五号南下 8.3 公里过乌涂隧道的中线车道呢，这边有散落物，那目前也是有相关单位在现场处理当中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先行改道一下了。

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胡子男的歌声 Soul Soap 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日文歌啊，来听到一首歌。

来自胡子男的歌声《Soso》这首歌曲，时间6:48，即将来到49分了哈。那刚刚有提醒到大家，其实中秋节的这个商机啊，很容易会成为诈骗集团用来诈骗的手法之一。但是呢，昨天统一发票7月、8月的这个奖金也是开奖了嘛，对吧？所以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也是很多人会利用这个中奖的简讯通知啊，来进行诈骗的哦。所以如果你有收到，疑似你是中奖的情况的话呢，还是要多多提高警觉，来询问一下我们168反诈骗专线，就是我们的内政部165反诈骗专线，拨打一下来了解一下，自己真的中奖了吗？真的。幸运落到我的头上来了嘛？两个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哦，这个小狗狗原本说在高科这边走来走去的情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国道五号南下在8.3公里呢，过乌涂隧道的中间车道散落物的情况也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强巴提斯 John Batiste 的歌声《Be Who You Are》。

0: 时间6:59，刚刚听到的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艾缪的歌声《明明要去见你》。我是六六，那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的时间，今天会有西子代班哦，带大家一起开启新的一天的聊一聊真心话，还有新的一天的大冒险。那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了，把握这个好天气啊，出门走一走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早上7点，温暖的阳光洒落，享受光的祝福。我是方继维。每天的希望旅程，由警察广播电台一路相陪。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的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状况呢，目前现场有相关单位在处理当中，那已经移到路肩了哦，所以驾驶朋友们在行进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另外已经排除的道路消息，国道五号南下在8.3公里过雾涂隧道的中线车道呢，散落雾的情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再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哦，在台北市大渡路以及大渡路150巷口这边，目前这边的路灯号志是好像是没有电的，所以呢有异常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前方的路况。在台北市呢，同样是台北市的状况。那这边因为国庆大会啊，所以我们现场有一些工程在进行搭建以及拆除，所以有交通管制。那管制的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我们的怀宁街往南的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那管制的时间呢，会一路持续到9月27号的7点。如果有更多相关的道路消息的话呢，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0000。

0: 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嗯，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喝酒，就千万不要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0: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喽！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1: 早安，欢迎收听金广中国捷安交通网，这里是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早上七点到十点真心话大冒险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西子。各位好久

都不见。好的，感谢刚刚是六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光，接下来一路到早上十点钟就由我西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好，今天阿珍不在，所以呢我就在这个连假的期间呢来这里好好的跟大家听音乐聊聊天，聊聊这个假期有没有想要做一些什么。当然与此同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路况一定帮大家好好的更新哦。那马上呢先来关心一下，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关于市区的这边哦，是在台北市进行交通管制，主要是有国庆大会牌楼搭建跟这个拆除的交管，从9月25号的晚上十点，就是昨天晚上十点，会一路管制到9月27号，也就是礼拜日的早上7点钟，还有在10月11晚上8点到10月12的早上6点，这个先跟大家预告。哦，那管制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好，这边的管制会一直到明天早上7点钟，这段时间都要麻烦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了。还有的是国庆大会 LED 主题的这个视讯墙架设会进行交管，那同样是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也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时间从今天的凌晨12点就开始了，会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6点哦。所以这段时间这个部分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是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好，再来台北市也有路况的是在大渡路跟大渡路150巷口，这个路段说目前没电，所以变成说号志是异常的。好，这个部分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经过的时候速度放慢，小心通过。好，最新的一个状况跳进来，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驾驶他下车，目前是没有放警示标志，那现场是下坡还是转弯处哦，所以呢要留意一下。那目前交围车是已经到现场了，再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那也要提醒的呢是在国道5号的部分，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共是已经开启，也还有在石碇入口匝道南下部分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好，同时国五这个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封闭作业是已经完成了，提醒大家在我们连续假期哦是有这个交通管制要多加留意的。那今天9月26号礼拜六，从清晨5点开始一路到中午12点，国一的埔盐系统还有国五的石碇平林是匝道封闭南向入口哦。接着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礼拜六在晚一点下午1点到晚上6点钟的时间呢，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跟头城北向入口会有高程载管制哦。这个高程载管制是下午1点开始到晚上6点，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了。好，那么有路况再麻烦大家跟我们说了0800000123。接下来一系列的歌曲带大家有一种清爽，或者是说会有一种阳光满满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先来欣赏到第一首歌曲，这是日文歌，来自米西亚所演唱的《阳光照耀的地方》。

这是来自米西亚的《阳光照耀的地方》，时间来到7:16:17喽。好的，路况赶快提醒大家一下哦。我说在台82线西行22到21公里之间，路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一下，不要再撞到它哦。那再来台61线，大概1个小时前呢，说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同样也是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不过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邀请大家持续的帮我们留意，小心不要再去撞到这些小动物了。好，接下来的歌曲刚刚就说是那种阳光满满的，让大家有一种放松氛围。哎，这个连假4天整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安排，可能有人回家乡烤肉、聚餐，或者是出国玩，或者是去任何地方玩，都很棒。这几天天气超好，你们知道我刚出门的时候，我就是哇，

凉凉的，这是秋天的早上，我心情就超好。然后我就想，哇，舒服，我就大吸了一口气。结果我闻到蛋饼加酱油膏的味道，我不知道谁在吃蛋饼，因为我环顾四周，我没有看到蛋饼，我也没有看到酱油膏。然后我就想说，嗯，好。好棒的早餐我想说好啦，也是一个很舒服的早晨，只是我原本想象中的是清新的空气，取而代之的是酱油膏跟蛋饼。不过还蛮开心的啦，大家早起或者是你可能还没有睡觉，还才刚刚忙完的，记得好好的吃个早餐休息一下咯。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刚好是早上我很想做的事情，就是享受这个舒服清爽的风。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来自梁心颐的歌声，叫做《享受风》。

0: 是有点太自然。
1: 超喜欢这首歌曲，是来自林心怡所演唱的《享受风》。时间来到了7:22，这几天呢，我发现还蛮多人去烤肉，就是那种你在现实动态上或者是在贴文上可以看到大家在分享。但同时呢，我也发现就台北的人潮变得蛮少的，很有趣哦，就是一出门你就觉得哎呦空空的，然后有种就是人变少，车也变少，就大家都消失不见的感觉。所以很明显就是很多人可能真的是出去玩或者是回家等等的，就

会有一种很像那种你叫什么呢，过年的时候的既视感。因为过年的时候台北也是至少我所在地啦，人会变得比较少，然后最近刚好这几天也是蛮有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都去哪里玩呢？欢迎来跟我分享，脸书 IG 搜寻林希子，希望的希，种子的子，就可以找得到我。然后呢，欢迎来跟我分享你去哪里玩，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安排，还是说呢，其实就算你连假没有要去哪里玩，没有特别的安排，说真的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去哪可能人真的都蛮多的。像我自己的规划就是明天跟朋友们要烤肉，但以往我其实都没有这个习惯，就是不太特别在连假，尤其是中秋连假的时候去烤肉，就是没这个习惯啦。然后刚好朋友有揪，就想说好，不然就去一下，去烤个肉，来感受一下这个中秋大家那种烤肉氛围。所以在接下来的两天，刚好就很幸运的，就是可以去玩一下烤肉。不是玩一下烤肉，这样听起来好奇怪，可以去烤一下肉啦，再享受一下这个假期。好，但除此之外呢，当然还是会顺便工作。其实在连假的时候工作会有一种时间反而还蛮充裕的感觉，因为平常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啊，好多好多事情一直炸过来，可是在连假工作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好像就是少少的工作量会反而让你觉得比较可以去好好掌握你的时间。是的，所以我是一个既要工作又要烤肉放松的连假，不知道你如何呢？欢迎来跟我分享哦。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很适合让你原本忙碌的生活，然后一个人静下来的感觉。这首歌曲自己呵呵笑出来了。好的，来自林希子创作演唱的，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这是来自林夕子所演唱以及创作的《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目前这首歌曲突破华语乐坛最长歌名，总共21个字。好的，希望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清爽的午后，是早上不是午后，在这个清爽的早晨呢，感受一下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那种很舒服的感觉。那现在出去玩当然最好啦，就是感受一下那种清爽感，那千万不要开车的时候睡着，ダメです。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要来听到下一首歌曲之前，同时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哟。在台82线西行22到21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那排除的是在台61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小动物原本躺平的状况排除咯。不过另外提醒，国道1号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间，黑狗狗误闯了耶，帮我们小心黑狗狗，千万不要去撞到它了吼。它不确定在外侧路间这样跑跑跑会不会可能跑到哪里去，所以一定要帮我们小心这只黑狗狗，赶快通知了。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听到是 Max 跟 Cashy 的合作歌曲，叫做 It's You。 歌曲过后呢会跟中央气象署连线，记得别走开。

0: 用的歌曲是来自 Max 跟 Cashy 的 It's You。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中央气象署连线，好好了解一下天气状况。那邀请到的是预报员张晨晨，晨晨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白天还是比较偏热，各地高温大约31到34度，西半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点，东南部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晴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早晚稍微凉一些，北部跟宜花的低温大约23、24度，其他地区在25到27度。那今天晚上开始，在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此外，是否年度大潮，在新北市到彰化沿海跟澎湖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地方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娜，祝你有一个愉快的连假。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好的，所以这个天气部分就是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白天的那个热。我发现哦，昨天我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哎呦好像比前一天还要热，就是当然晚上的时候可能还不错，算是舒适，可是呢就是相对起来好像就会比较再热一点。所以如果你出门玩耍，记得要多加的注意一下天气上的变化，如果有比较热的情况呢，记得一定要好好的多加补充水分，记得注意防晒哦。好的，那么回到路况，接下来提醒大家的呢就是关于在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目前开始车多了，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都是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接下来在台74甲北上的 2.5 到2公里之间，牛埔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来哦，它是在内侧车道哦。那还有一个小动物躺平的路况是在台82线西行的22到21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路段，同样也是在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那也是要帮我们记得小心避开来哟。好，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原本说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边坡的情形，那目前回报车是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原本小动物躺平，同样也是排除，可以正常通过。那另外提醒黑狗狗它误闯的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间，小黑狗狗误闯了，记得帮我们小心哦，千万不要去撞到它咯。好的，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了，拨打0800000123。好，那接下来的下半段一路到八点钟的时间呢，来到了隐藏版的老歌好回味时光，顾名思义就是接下来这段时间呢会听到一些经典的歌曲，那待会要播的是经典的西洋歌曲，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可能70、80、90年代，这个跨域虽然有点广，但是呢在这段时间有非常多非常经典非常好听大家可能很熟悉很久没听到的歌曲，就让大家好好来欣赏一下。那么我们待会小小休息一下之后就继续回来咯。

0: 兵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的。
0: 阿兵伯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0: 现在已经有29种品

0: 像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好，路况帮大家整理一下，在台北市进行交通管制的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这边也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主要是因为有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所以进行交通管制，在今天的半夜12点开始了，会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6点，那这段时间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哦。还有的是台北市有号志故障，是在大渡路跟大渡路150巷口这个路段，说目前没电，所以导致说号志是异常的，那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速度放慢，小心通过。那也提醒大家，在我们这个中秋跟教师节连假的这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现在目前正在执行的呢是匝道封闭，国一的埔盐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正在匝道封闭，那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哦，这段时间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跟配合。那还有先预告一下，今天晚点，等一下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呢，会有高程在管制，在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那记得车上要满3个人哦。就是高程在管制的部分，预告大家下午1点到晚上6点的时候会执行。好，那么有路况跟我们说了，接下来这几首歌曲，哇，我先说这些歌对我来讲基本上可以说是童年回忆，但所谓的童年回忆是因为家里其实小时候听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西洋歌曲，所以这些就是我小时候的记忆，但我不是那个年代我不是，基本上不能说我不是那个年代，但确实我真的不是那个年代。总之呢，就是非常好听的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实在是听了之后就会觉得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好，我们现在听到第一首浪漫情歌，这是来自 James Ingram 所演唱的 Just Once。

这是来自 James Ingram 所演唱的 Just Once。 这首歌呢是在1981年的时候发行，由知名的音乐人 Quincy Jones 他所做的。那么呢，当初在这个 James Ingram 所演唱的时候，其实他也在隔年1982年的时候呢变成了热门的电影 The Last American Virgin 里面的插曲跟主题曲。所以也许有人是因为电影而熟悉这首歌，但或者是你可能就是真的很熟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它在1981年的时候，那时候有登上了 Billboard 的第17名，然后 James Ingram 也因为这首歌曲在隔年1982年的时候获得了葛莱美奖最佳流行男歌手的提名哦，所以可以说这首歌真的是还蛮红的。那刚刚这一首 Just Once。好的，时间7:47，提醒您一下关于路况的这个消息，是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间有黑狗狗误闯了，帮我们小心黑狗狗，千万不要撞到它哦，它在外侧路间可能跑来跑去，甚至已经跑离开340公里哦，不太确定，但是请大家帮我们经过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这个附近的外侧路间呢，帮我们留意一下这只黑狗狗了。好，那也要提醒的是，在台74甲北上2.5到2公里之间，牛埔路段内侧车道小动物有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不要再撞到这个小动物了哟。好，接下来下一首歌曲也是我好喜欢的歌哦，这个

来自 Christopher Cross 所演唱这首歌曲叫做 Arthur's Theme， 然后刮胡后面 Best That You Can Do。 说一下这首歌曲它的背景哦，这首歌呢是当初 Christopher Cross 他本人他为了1981年上映的浪漫喜剧电影 Arthur 亚瑟，台湾我们翻译叫做二八佳人花公子，这部电影量身打造的电影主题曲。那也因为就是这部电影叫做 Arthur， 所以呢这首歌曲叫做 Arthur's Theme， 就是有点亚瑟的主题曲的概念。好，这首歌曲呢其实在1981年那时候上映的时候真的是大受欢迎，后来呢制作团队也赢得了第54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还有葛莱美奖的肯定，所以可以说呢是非常非常厉害。好，这就是刚听到很经典的作品 Arthur's Theme。 下面来到这个路况的部分，赶快提醒哦，在国道四号东向刚过了丰原三号隧道，有小狗狗它误闯，然后它会在内侧还有外侧之间这样子跑来跑去，

超级危险，赶快通知处理了。所以如果你要经过国四东向，刚过丰原三号隧道这个路段，因为小狗狗它误闯，会在内外侧车道之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一定要帮我们特别小心，千万不要去撞到它了吼。好，那接下来下一首歌曲非常经典的对唱作品，来自 Mariah Carey Hero。

来自 Mariah Carey 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Hero。 我刚刚竟然说对唱歌曲，我不知道怎么脑袋冒出对唱歌曲四个字，但我就把它说出来了。他自己一个人演唱来的对唱。好，这首歌曲 Mariah Carey 演唱的 Hero 呢，是在1993年的时候发布，那时候真的是成绩非常非常的好。然后这首歌原本其实为了1992年的同

名电影《Hero》所写，但是呢，后来说就是没有那么适合，所以就对让他好好的把它演唱了这样子。那接下来这首也是我们这个小时这首歌，只是来自 Aerosmith 的《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是。

早上八点钟，不管你习惯如何开始新的一天，偶尔也可以过个无惯例的早晨，尝试新鲜的事物，也要学会随时疼爱自己，帮自己加油打气哦。我是洪佩瑜，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下为您做整点路况会诊。首先，在国道3号北上48.8到48.7公里之间，树林前的外侧车道是有一只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了。再麻烦您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绕开，不要再撞到它。那再来，在国道1号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肩是有黑色狗狗误闯，赶快通知处理了。还有在国道4号东向，刚过丰原3号隧道，有小狗狗它误闯，它会在内侧还有外侧车道这之间跑来跑去，都是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务必特别小心，千万不要去撞到狗狗喽。接下来省道提醒您，台74甲北上2.5到2公里之间，牛埔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了，赶快派人前往处理。同时也提醒，有道路施工是在台61线双向的这个163.558到213.975公里，也就是深港到大城路段的南北双向内外车道，这边有路面坑洞巡查的修补作业，一路从刚刚8点开始了，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这段时间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小心留意安全喽。同时提醒您，在国道5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匝道移控是已经启动，还有在国道3号，因为国5南下车多，国3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3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是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